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二，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办。
1: 天津滨海新区归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达240余家。
0: 河北夏播结束，完成夏播玉米3600多万亩。
1: 北京市首次举行城市更新推介会，搭建政企高校对接平台。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式启动。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冀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且实现签约，这是北京市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为政府和市场搭建了高效的对接平台，也为北京完善城市更新市场化推进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3: 西城区天桥演艺片区综合更新组团项目聚焦演艺区核心范围，覆盖

0: 项目，15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1: 今年呢，ERP 的城市更新项目3000多个，从前5个月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次活动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还要加强定期跟踪服务、定期调度，针对它过程中表会存在什么问题，下步就可能是作为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点。
2: 暑期来临，来自

0: 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1: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

0: 于五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四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 52.1%， 较五月提升 2.1 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1: 六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0: 从物流效率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 49.5%， 平均库存量指数为 50.5%， 与五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 50.4%， 较五月上升 0.4 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2.1%， 仍处在扩张区间。
2: 在河北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的新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

0: 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
1: 由于大风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会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上呢是面弱点强。目前来看，冷涡对于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

0: 经常走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者们感受到明显变化。
1: 交警定在这指挥，咱们也按这个灯走，便利多了。
2: 原来乱走呗，你守规矩也不好使，现在好多了，你要按顺序走没问题，能节约点时间，挺好的。
0: 郭鑫所在的劲松大队辖区351个路口、406条主副干道，他都了然于胸。在垡头街道老区，20000多居民停车缺口近2000个。郭鑫带着尺子走遍社区，一处一处踏勘，一点一点抠出车位。第一次见郭鑫，会发现他工作时总板着脸，神色严肃，但一笑起来，眼角一弯，全是暖意。冬夜里送迷路老人回家，家属道谢，他把手缩回去说，我手冷，别冻着您。辖区里14岁孩子骑电动车出了事儿，他心疼不已，精心制作课件为孩子们讲交通安全。他是首都数千名交警中的一员，守护万家平安，他们一直在路上。
3: 实话实说，苦和累肯定是有，更多的还是为百姓去服务，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来自交警的暖和热，大家对我的一个微笑，我看着大家

0: 崩。
1: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官、投档官和录取审核官。
0: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三十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1: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2: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开始，京城博物馆陆续进入夏令时模式，多家博物馆将每周闭馆日由周一调整至周二，部分博物馆实行延时开放，让观众每天都有博物馆可逛。暑假期间，万寿寺博物馆每天提供两场讲解服务，由志愿者带领观众领略万寿寺古建筑与馆藏文物之美。该馆同时还推出了寻迹非遗研学营，7月6号到8月30号期间，该馆每周六延时开放到19点，8月31号起恢复周一闭馆。
3: 国家自然博物馆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即日起到8月31号调整，9月1号起恢复周一闭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北京市。

0: 发展进行时。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3大展厅近1000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

0: 也是青年毛泽东，他们的居住地啊就在北京，就在东城。你看陈独秀先生啊，是1917年年初到的北京，他住在咱们东城区的箭杆胡同。
1: 嗯，
0: 那么大钊先生呢，是1916年的年底到的北京，他住在我们东城区的叫做竹竿巷。
1: 哎
0: 哎，那么青年毛泽东呢，是1918年8月份进的北京，他住在咱们北京的中轴线的鼓楼的旁边豆腐池胡同。嗯，啊，所以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些建党先驱们他们的居住地就在北京，就在东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你像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他们本身他们这个红色遗址所承载的历史就发生在北京东城。比如说是这个红楼，你看它是这个五四运动的酝酿地啊，它是五四当天游行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聚集地。天安门广场也在北京，在红楼，它是五四当天的这个重要的那个聚集地。现在我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珍贵的史料。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五四运动当天学生们是从五四广场出发的，是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但是呢，当时五四运动啊有一个领导机构叫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

0: 在北大二院，我们找到这个档案，并且呢，我们在北大二院搞了一个展览，就把这个珍贵的档案展示到展览当中。
1: 现在还在吗？
0: 还在啊！也希望听友们和这个观众们去看一看啊，领略一下那一代五四青年的那种硕硕的风采啊。另外呢，像这个。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传播的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非常著名的，就第一个传播研究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团体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

0: 先生的带领下成立的，
1: 嗯，
0: 所以说北京啊、东城啊，包括咱们西城，
1: 嗯，
0: 有很多很多这个在那一时期，也是党的创建时期啊，它的历史承载地和历史伟人的故居，
1: 嗯，
0: 啊，所以说咱们北京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啊，也是党的发起地之一。

0: 党早期的革命旧址，它承载了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可以说南陈北李相聚在北大红楼也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了。
1: 嗯，
0: 两位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人相聚于北大红楼，一个呢是当时的中文系的主任，一个呢是图书馆的这个主任。那么作为两位伟人相聚在红楼，又有诸多的爱国青年团聚在周边，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可以说北京市东城啊西城啊城内核心区的这些早期的革命印记是我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体现。
1: 我们来看一下，说到北京东城有哪些红色的打卡地，真的大家说了好多。陈明迪说天安门广场啊，新中国就在这里宣告成立。
2: 对对对。
1: 燕玲说了北大二院旧址，还有中法大学旧址。像阳光说了新青年编辑部旧址，是位于箭杆胡同，它是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建党的一个关键的节点在这儿哈。
2: 新青年的主阵地也是。
1: 对对对对对。
2: 啊、编辑部。
1: 然后格威龙给我们发了沙滩地区北大校园的这个鸟瞰图，要说这个北大红楼，应该说现在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红色教育的阵地，北大红楼也搞得非常的好，
2: 对，
1: 展览非常的好，而且也有很多活动哈，我们也通过一段片花来了解一下。
3: 北大红楼位于北京东城区沙滩大街，是一座具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红砖建筑，始建于1916年、1918年落成，曾是北京大学的主要校舍之一，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是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在此任教或工作，创办《新青年》等刊物，倡导民主与科学，推动思想解放。

0: 从这儿开始说起吧。
1: 好的，那个这样，我跟广大听友啊补充一点，大家对北大红楼啊比较熟悉，那么对北大二院呢还可能还不太熟，因为这个北大二院可以说是北大红楼这种文化的先驱，也是它的这个建筑的先驱。那北大二院是怎么来的呢？它是1898年啊的京师大学堂开学之地，叫做北京京师大学堂的旧址，他1898年在。

0: 这里呢变成了北大二院啊，所以说北大二院是咱们真正的共产党精神的这种孕育地和发源地啊，因为南陈北李和青年毛泽东都是从这里进入了北京大学，进入了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这种征途。
1: 嗯，
0: 啊，是这样。
1: 葛威龙老师给我们发了几张图片，我来念一下，您帮我们说一说这是哪儿？他说，1922年北大第一院红楼门外侧挂着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的树的匾，清晰可见。这是刊登在1922年《教育杂志》第14卷号外上的。
0: 对，
1: 这是北京大学第一院。
0: 是因为刚才我说了，因为那个1918年的时候10月份，北大红楼盖成了以后，这里就改成了北京大学第一院。那么原来的北京大学，也就是京师大学堂旧址，就沙之后街55号，就公开挂出了北京大学第二院的这个牌子。
1: 对，他把这个也发了，
0: 也发了哈。
1: 景山东街校区的，
0: 对对，
1: 挂着这个国立北京大学第二院，也是树的一个匾额，这些都是很珍贵的老照片。
0: 还有一些照片，不知道听友有没有
1: 发了。还有挂有国立北京大学第三院树匾的大门。
0: 对，那个是在北京大学法科啊，对。

0: 是1920年的三月啊，在筹备建设这个康密斋，真正他是建设者，他活到了1998年才去世，
1: 嗯，
0: 啊，将近100岁的时候，我们这些场景复原呢，都是根据他的口述。他说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呢出盐界是住监狱是陈独秀先生的，下联呢南方兼有北方乡是大钊先生的，啊，这是南陈北李在这里相聚。那么中间呢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的，等于是我们北京党组织的和中国党组织的南陈北李在这里相聚，国际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也在这里。
1: 所以这个很有深意，
0: 是走到这里也是走进了历史。是。
1: 那这个抗木一斋这四个字您跟我们解释一下。
0: 康密斋呢是有的说是英文，有的说是德文的音译，
1: 是吧？我听的就像是音译的
0: 音译，它是一种音译。
1: 啊，
0: 那么康密的意思就是这个共产主义的意思，斋呢就是读书和聚会的小史。康密斋就是在这里搞马克思和列宁主义啊，传播的地方，就是这个意思。
1: 好，那么有关北大二院，我们这也有一段录音，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后街55号院内。一栋灰色二层小楼，这就是北大二院旧址，原北大数学系楼。这里曾是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的地方，成为李大钊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根。

0: 是
1: 啊，
0: 对，
1: 来您跟我们说说。
2: 行啊，是咱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了。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它什么时候正式的把自己的主张啊，把自己的这种学说，把自己的奋斗目标啊，这个公布出来，在党内公布出来的呢？那么我们学过这个共产党宣言，
1: 嗯，
2: 那么对中国共产党宣言，大家可能有些还不太了解。那么了解最多的呢，就是咱们公开发表的叫《中国共产党宣言》呢，是在北大，就是二院，不是在二大，啊，中国共产党二大，就是1922年的时候，咱们开完这个二大以后，发表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其实那个并不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那么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发表在哪儿？就发表在北京。
1: 嗯，
2: 为什么说咱们北京是党的孕育地啊？啊，就因为在好些思想、他的学说、他的组织、他的干部都孕育在这里。
1: 嗯，
2: 那么诞生在就是我们一大之前，也就是1920年的11月，
1: 嗯，
2: 就在北京党组织呢，就在大钊先生的带领下，制定了叫《中国共产党宣言》啊，所以我们在建党105周年的时候，来回望一份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份文献啊，我们党产生的啊第一份的宣言啊，也是一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嗯，
2: 那么原来这个宣言是怎么发现的呢？是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嗯，
2: 苏联把许多共产国际的档案移交给了咱。

0: 我们北京党组织的所创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所以我们北京孕育了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思想理论啊。
1: 第一份中国共产党宣言，
0: 对，
1: 1920年。

0: 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上课的那个
1: 上课
0: 体育课。
1: 对，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就毛主席就是青年毛泽东啊，就是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观点啊，欲文明。

0: 锻炼自己的体魄和精神，
1: 嗯
0: 啊，包括他晚年去横渡长江啊，这种体魄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啊，这种他的体育和他的革命意志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啊，这也是我们啊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1: 嗯
0: 啊，
1: 没错，
0: 嗯。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些手稿让我发上来，陈明迪啊、葛威龙啊都说很珍贵的宣言手稿，真的是太棒了。陈明迪也找到了您的刚才说到的这体育。

0: 产主义，就跟共产主义所对立的。
1: 嗯。
0: 那么这个21年，这个开完这个南京的这个上元中国学会以后呢，刘仁静就顺路到上海开参加中共一大。
1: 嗯。
0: 那么邓中夏和高俊宇就回去了别处，他们没有参加一大。
1: 嗯，
0: 这非常可惜，就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因为刘仁静先生他不算挺积极的分子啊，他虽然说是这个北京早组早。

0: 非常的珍贵。
1: 对，
0: 史努比刚才呢给我们发了这个北大二院的旧址，还给我们发了刚才就说到了蔡元培故居，也是在咱们东城这边的。
1: 对，在东塘子胡同。
0: 东塘子胡同现在也做了这一些场景的复原。
1: 做了复原和没有布展，只是做了复原。
0: 对，我看到复原的这个就是生活的场景、工作场景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1: 对，有大钊先生，有那个蔡元培先生半身像，在那儿。对，
0: 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我还看到就是你们给我们找的材料哈，就北大的平民教育演讲团
1: 讲演团，对，
0: 经常还会在东城这边的蟠桃宫这边开展街头宣讲，是吗，郭老师？
2: 对，这个地点啊是北京城早期的庙会的重要一个地点
0: 啊。
2: 我们知道城内有护国寺，庙会啊，有这个其他相应的白云观这些地点。那么在东城有一个重要地点叫蟠桃宫，里面供奉的是王母娘娘，因为按照传说啊，她的生日是每年阴历的3月初3，所以这一天是蟠桃宫庙会啊，非常。

部队和武装斗争的体现，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啊！我们一定要继承啊革命先辈的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这种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啊，这种革命的情操、革命的情怀、革。

0: 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和京津冀新干线的栏目主持人思萌。文明旅游，你我同行，让我们共同营造讲文明、重礼仪、树形象、助诚信、热情有爱、安全有序的京津冀人文旅游环境，让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5: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城市更新方面。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且实现签约，这是北京市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为政府和市场搭建了高效的对接平台，也为北京完善城市更新市场化推进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0: 一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二层、三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就跟地铁八号线进行连通。
1: 延庆区世园会全域及周边地区也将组团更新。北京世园会举办后，园内33.8万平方米的建筑资源已先后开发为大型活动场地、亲子活动和户外休闲等空间，共15个项目已落地。延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曾博表示，本次城市更新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园内业态，补齐生态休闲度假区的短板。
2: 我们在世园这里面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世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两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1: 推介会三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协同转变的发展方向。在推介会上，20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涉及规划设计、建设实施、产业导入、运营管理、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重点推动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的项目，15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3: 今年呢，一二批的城市

0: 它过程中比较会存在什么问题，下步就可能是作为我们未来改革的一个重点。
1: 暑期来临，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抵达副中心，从北京通州站出发赴宝坻、唐山、北戴河、秦皇岛等地。首迎暑运，开通运行半年的北京通州站发送客流预计增长近40%。
2: 北京通州站去年12月30日开通，至今年6月底运行共半年，到发人数大约100万人次。当前呢，从北京通州

0: 天津国际陆港。记者从天津国际陆港了解到，沪津城际货运班列自今年四月常态化开行以来，运行稳定高效，货运规模持续攀升。截至到七月初，已经累计开行20列，运输800标箱，成为长三角商品直达经济核心枢纽的稳定运输干线。
1: 目前呢，该线路已经配套有40尺以及50尺标准集装箱，能够满足各类生活日用品、食品、汽车零配件、机油和润滑油等运输需求。据了解，天津国际陆港预计从8月起将该线路提升至每周5列开行，并且进一步拓展双向返程货源，完善南北互通的铁路物流通道，推动货运公转铁，赋能区域绿色转型与实体经济发展。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首次设置4大主题日，和本届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预计展品超2000件，首发新品150多件，比去年增加了近20%。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4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

0: 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 30%， 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 27%， 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 21%， 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
1: 世界机器人大会一路见证并推动了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壮大和发展。市经信局副局长刘维亮介绍了北京机器人产业的迅猛发展。
2: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 20%， 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 85%， 应用推广多点突破，支持了354个创新产品进入11个领域，160种场景完成首试首用和迭代升级，将于2028年培育8家领军企业、15个典型场景和1个区域集成场景，形成20万台整机产能。
1: 2026年一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 210%， 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望这十几年，感慨颇多。
3: 11年过去了，国内外的参展企业从大概不到100家增长到现在的220家，创新的展品从350个增加到了1569个，参会的人数从不到50000人增长到目前将近280000人，大会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4: 7月6号，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启动活动举行。机器人产业园是北京市昌平区深耕机器人产业布局的标杆项目，总建筑规模超过30万平方米，其中17.5万平方米已建成投用，已经吸引了零芯巧手生产基地等项目，以及灵猴机器人中试平台、赛迪机器人评测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入驻，去化率近70%，实现启动及高效运转。
5: 作为北京全市一南一北机器人产业布局当中北部产研结合示范区的核心阵地，近年来昌平区持续完善机器人产业布局，出台昌平区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3年行动方案，形成了1+5+1机器人产业体系，集聚机器人企业185家，2025年产业收入达到149.3亿元。
4: 再来关注物流产业。日前，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了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的景气指数。河北省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发展态势，物流发展根基稳固。来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6: 6月份，河北省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5%，与5月份持平。景气指数连续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呈平稳发展态势。其中，业务总量指数为52.1%，较5月提升2.1个百分点。河北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秘书长、信息中心主任徐继增：
7: 6月，我省物流业务需求较上月明显改善，主要是电商消费迎来小高峰，消费品、生鲜冷链以及工业品直播释放电商快递物流需求。同时呢，我省持续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为业务总量提供有力支撑。
6: 从物流效率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49.5%，平均库存量指数为50.5%，与5月持平。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4%，较5月上升0.4个百分点。数据说明，物流仓库备货规模保持平稳，碎片化订单持续增加，仓内加工带来大量装卸、短途转运作业，拉高了物流设备使用强度。从行业预期来看，六月份河北省物流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1%，仍处在扩张区间。
5: 在河北唐山、滦南和新集，传统农机正成为电商直播领域的走俏产品，企业把镜头对准生产线。一台台农机具通过网络被全国乃至海外所知，打开了传统产业营销的新空间。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8: 新万达农机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技研发、生产经营、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端农机装备专业制造企业，拥有固定式压捆机、轻饲料收割机等6大系列30种产品，年产1000台套设备。 为打通产销闭环，企业决定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打造800平方米专业直播专区，配套零部件展示与灯光设备，累计投入超30余万元用于直播间升级改造。

0: 成交，大概成交金额在400-500万左右。
1: 在滦南县，越来越多像新万达一样的企业打开了工业品直播的新思路。截至目前，当地已开播企业53家，其中

0: 特色直播体系。
1: 想抓直播经济发展机遇，新集目前已有13家工业企业布局直播业务，覆盖绿色化工、纺织、机械制造、日用家居等多个领域。为搭建完整的直播产业生态圈，当地打造17个郫都严选直播账号矩阵，常态化开展电商运营专项培训。
2: 日前河北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了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定丰产。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3: 在邢台市南河区胡店村玉米种植地块，种粮大户侯占英趁着晴好天气，正驾驶着自走式喷干喷雾机有序开展除草杀虫等日常管护工作。
4: 机器出面运势神天一指，还农业技术专家有啥不练那儿了的专家跟踪服务。
5: 还有一个你看到没，
3: 南河区农技人员实地查看苗情、伤情、虫情，结合地块实际长势，现场为农户讲解苗期管护核心要点。
5: 今天到这个田间看咱这玉米苗，现在长到四叶一心，长势不错。我们种植模式采用的是跨窄行，这一亩地的棵数是6000株，在这种模式在我们种了3年，比较成功，为这个秋粮丰收咱奠定了基础。
3: 在邯郸市肥乡区，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紧扣作物生长节律，指导粮农科学管理，确保苗期玉米茁壮成长。
6: 以往挂历不太细致，凭老经验小忙活，常出现苗不齐、倒伏、夹杂。现在跟着农技人员跟我们讲解稻草防治病虫害、玉米控网等知识，心里踏实多了。
3: 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下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下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
7: 来关注天气方面，进入七月以来，高温加雷雨成为天气主角。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据介绍，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预计将一直持续到8号才会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至前半夜这段时间。
2: 由于大风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会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上呢是面弱点强。目前来看，冷涡对于京津冀一带的影响将会一直持续到7月8号前后，北京的雷雨也将会持续在。

0: 在北京城，有一群人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路面一线。朝阳区交通管理支队劲松大队副大队长郭兴就是其中一员。路口信号灯怎么调？老旧小区车位怎么找？道路通行效率怎么提高？他天天琢磨的都是为市民出行算的民生账。从警13年，他用精打细算守护车流当中的万家平安。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琛琛的报道。
1: 清晨7:30，十里河路口车流如织，一个挺拔的身影站在路口中央，用标准的手势指挥着交通。郭兴1米8的个儿，清晰的五官，黝黑的脸庞被晒得有些斑驳，那是常年累月户外执勤留下的印记。他从小就对警察有种天然的向往。2013年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毕业后，经过严格选拔成为一名首都交警，从事故组民警到综合警区警长，再到如今的副大队长兼十里河路口岗长。岗位在变，但他始终在路面护佑着人们的出行安全。
2: 安全带给带着给系好了，哥们儿，稍微调紧点儿，特别棒。
3: OK，
2: 注意安全啊！
3: 谢谢您啊。
1: 十里河路口是有名的交通堵点，高峰时每小时机动车超过5000辆，非机动车4000辆。这么大的流量，信号灯控制至关重要。郭兴经过精确计算，将路口信号灯放行顺序由原来的顺时针轮放改为逆时针轮放。
2: 十里河桥发生交通拥堵，东南三环乃至京沪高速都会受影响。用以前的顺时针对角线过街，非机动车就要等2个灯，现在由顺时针调整为逆时针，就意味着非机动车等候时间从120秒到140秒缩短到了20秒到30秒的时间。
1: 信号灯调整5个月以来，十里河路口的交通秩序日益改善，经常走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者们感受到明显变化。
4: 交警经常在这儿指挥，咱们也按这个灯走，便利多了。
5: 原来乱走呗，你守规矩也不好使，现在好多了，你要按顺序走没问题，能节约点时间，挺好的。
1: 郭兴所在的劲松大队辖区351个路口、406条主副干道，他都了然于胸。在垡头街道老区，2万多居民，停车缺口近2000个。郭兴带着尺子走遍社区，一处一处踏勘，一点一点抠出车位。第一次见郭兴，会发现他工作时总板着脸，神色严肃，但一笑起来，眼角一弯，全是暖意。冬夜里送迷路老人回家，家属道谢，他把手缩回去说，我手冷，别冻着您。辖区里14岁孩子骑电动车出了事儿，他心疼不已，精心制作课件为孩子们讲交通安全。他是首都数千名交警中的一员，守护万家平安，他们一直在路上。
2: 实话实说，苦和累肯定是有，更多的还是为百姓去服务，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来自交警的暖和

0: 元。通州区民政局依托全区3+4+1养老服务顶层设计，明确2026年养老服务核心工作目标，除新建1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之外，同步推进新增1440张家庭照护床位，完成15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等重点工作。
1: 北京市持续推进基层医疗数字化建设，补齐资源短板，拉近城乡差距。北京市卫健委日前介绍，今年以来，北京市基层线上转诊量同比大幅增长。目前，北京市已经建成了154个互联网健康乡村门诊，并且在130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智能化医疗技术。
0: 截止到今年6月份，北京市共有159家医院在基层预约转诊平台上线。1到5月份，该平台转诊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37.2%。北京市卫健委介绍，在基层预约转诊平台上线的医院，提前2周投放50%以上的可预约号源，供社区医生转诊使用。其中22家市属医院100%投放号源。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昨天正式启动。录取期间，河北省严格规范招录程序，确保录取工作公平、公正、安全、平稳。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7月6号，省教育考试院对全体录取工作人员就今年招生政策、录取细则等进行了岗前培训。今年共有2369所全国高校在我省计划招生。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3: 省教育考试院将同一科类控制线上有志愿的考生，依据高校招生计划和调档比例，按投档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遵循考生的志愿顺序，一次投放合格电子档案，严格用数据说话，严格执行国家和我省招录政策，把牢计划管理关、投档关和录取审核关。
2: 今年省教育考试院严格选聘录取工作人员，录取过程按照阳光招生要求，执行教育部招生工作30条禁令，同时特别提醒谨防不法分子散布虚假信息实施诈骗。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霍永峰：
3: 选聘录取工作人员时，有近亲属参加今年高考的，不允许参加录取工作。提醒考生，各批次各高校录取进度不完全相同，填报同一批志愿的考生查询到录取结果的时间早晚不一定相同，考生一定要从官网获得准确录取信息，看看录取的院校专业是不是自己填报的志愿，凡不是今年招生计划公布的院校，谎称录取都是虚假信息。
0: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开始，京城博物馆陆续进入夏令时模式，多家博物馆将每周闭馆日由周一调整至

0: 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4: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5: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7月7号就是24节气里的小暑，暑呢就是热的意思，小暑就意味着天气已经开始热了，但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不过呢，您也别以为小暑就不当回事儿，因为民间还有一句老话叫小暑过，每日热三分。小暑一过呢，马上就进入到三伏天了，那也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最潮湿、最闷热的时段。而且呢，中医有个说法，小暑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期。与此同时呢，暑邪和湿邪也最容易乘虚而入。那么中暑、心脑血管疾病还有肠道的传染病都爱在这个节骨眼上找上门。所以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柔曼张医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小暑节气该如何养生。张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民间啊有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样的说法，中医讲暑湿两种邪气，那为什么小暑节气这两者会叠加出现呢？对我们身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7: 我感觉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上蒸下煮啊，真的是非常贴切也非常形象。我们小暑的时候呢，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长夏的季节，这时候呢气温开始明显的骤升，雨水呢也更多了，我们说地上的湿气被天上的这种热气蒸腾，湿热这种焦灼在一起哈。我们中医在经典里边有一句话叫做热得湿而遇赤，就是热跟湿加到一起他们就更加的火热，湿得热则欲横，就是湿仗了热的势，它也会更加的蛮横无理哈，就形成了我们这种焦灼的这种环境。所以呢，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呢，我们人体的阳气呢就容易浮于外，然后这种气温的升高也会导致我们这种比较容易心烦气躁哈，稍微一活动我们就出很多的汗，然后我们稍微出一点汗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散热，这种降温哈。但是如果大汗出，我们就会感觉到大汗出
6: 好虚啊。
7: 对对，就像主持人说的，就特别虚，就有一种伤气伤阴的这种感觉，所以会让我们感觉很乏力。
6: 对，
7: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说暑是阳邪哈，它容易耗气伤阴，会让人感到这种乏力呀、口干。湿呢，我们中医上讲叫阴邪，它容易粘滞困住脾胃，会让我们的这种水液代谢的不顺畅，会阻滞气机，然后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全身的酸痛啊、腹胀啊、胸闷啊、没有胃口啊等等这些症状。当然如果我们要是更加

0: 不注意哈，我们可能还会出现这种中暑啊、胃肠的疾病啊，或者关节的酸痛这些等等，这些表现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哈。
1: 嗯，还真是。不过这个小暑节气，人体的阳气处于最旺盛的状态，但是脾胃却是相对的虚弱，这个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外热内寒的生理状态呢？
0: 其实我想主持人提到这个外热内寒肯定还是做了很多功课哈。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哈。我们中医有几部经典的论著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个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也是我们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哈。对我们现在的临床也有很多指导作用。它里面就有一句话啊，叫做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我想这个外热内寒可能就源于这儿哈。其实这个也是反映我们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这种也好，我们这种古人的这种传统的哲学思想哈，我们相信这种天人合一的表现。在我们这种小暑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界的阳气是特别旺盛的哈，是属于一个上升的状态。然后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抗生的状态，然后它表现在它会浮在人体的肌表，所以它会通过毛孔来散热。这时候呢，我们都说我们的阳气它跑到体表来了，我们相对来说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就少了。尤其对于我们脾胃来说哈，脾胃又是属于我们的中焦，就是

0: 就形成了我们这种外热内寒的表现。另外一个呢，我想除了这一点呢，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夏天确实热，大家都愿意喝点冷饮，吃点冰棍儿，是吧？
1: 对呀，
0: 这种
1: 吃点西瓜多舒服呀！
0: 对对对，这种解暑的东西，但是摄入太过了以后呢，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就会让我们的这种中焦更加的这种虚寒，就是跟我们这个季节好像恰好相反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稍微吃一点凉的，他就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肚子胀，然后没有食欲等等，这种甚至比冬天的时候还明显，这就是我们这种外热内寒的这种表现哈。
1: 所以这个季节很多人容易肠胃感冒嘛。
0: 对。
1: 那中医讲究这个春夏养阳，我们说了夏天已经非常热了，为什么还要养阳呢？这个时候我们待在空调房里喝点冰水啊，吃点冷饮啊，多舒服呀，不是平衡一些吗？有什么危害吗？
0: 对对对，其实提到这个春夏养阳哈，其实我觉得现在咱们就是大众也是对于养生来说是越来越重视了哈。其实这个春夏养阳这句话也是源自我们中医里边的，我们刚才说的四大经典哈。我们刚刚提到了《伤寒论》，这是另外一部书，叫那个《黄帝内经》，是更早的一本书哈，是我们的四大经典之首。它里面呢就有一个《素问篇》，在《四气调身大论》里边就提到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我们感觉好像春，其实这个也是我就是类似于我刚才提到的我们这种古老的这种传统。

去借自然的势，我们自然其自然里边呢，春夏的阳气特别旺，这时候我们属于一种生发的状态哈，然后我们人体也去养这种阳气，会让我们的效果更加的好哈。所以当然呢，这个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天人合一一方面哈，另外一方面就我刚才我记得第二个问题，我们提到了一个说阳气在表胃中虚冷的这种表现哈，所以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尤其这种盛夏的时候，我们虽然说阳气特别旺盛，但是它主要在体表旺盛，我们的脾胃是凉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也要通过养阳来温补我们的体胃，去弥补这种虚冷的这种表现哈，也就是补充我们生理的这种短板哈。然后还有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夏天我们火热之邪特别盛的时候，我们这时候会出很多的汗，我们说大汗出的时候会耗气，会带走很多的

0: 潜伏在里边的邪气
1: 哦，
0: 嗯，然后他
1: 们、就是、埋下了隐患了。
0: 对对，就像主持人说的，我们埋下了一个小小暗暗的火苗。到秋冬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强的阳气了，然后我们的

0: 不要太贪凉是吧，吃太多的冷饮，然后呢总是在空调房里待着不出来，然后吃很多的寒凉的瓜果，这种都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我们的中焦的阳气哈。另外呢，像我们大汗之后，出了很多汗之后马上就去冲冷水澡、或者说是直接就吹空调，这种呢其实我们也会导致这种寒邪，就它闭塞毛孔，会导致我们这种经络不舒畅哈。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一下子出了很多汗马上吹空调，就会感觉哎呀身上特别发紧
1: 发硬感觉，
0: 对对对，这种寒邪束表的这种表现哈。当然呢我们一般像天气也挺热的哈，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暴晒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要到外面去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大量的出汗，然后大量的出汗之后我们会耗气伤阴哈，也会不利于我们健康，
1: 而且在大中午锻炼很容易中暑的，
0: 对对对，而且很不舒服哈。另外呢，就像我们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会愿意吃点夜宵啊，熬夜呀，包括我们那个前一段世界杯看看球啊，这种表现哈，其实我们过度的熬夜这种也会伤害我们的那个津液耗气，然后也会加重我们这种小暑季节的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比较适合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这种不适合的要反着来了，
1: 相反着了，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适量的运动，比如让我们微微的汗出，这种微汗出呢会有利于我们排湿，会疏通我们三焦，会对健康是很好的。另外呢我们饮食上我们是要有清热这种解暑的饮食，但是我们呢也不能太贪凉，要兼顾我们的健脾，少吃这种油腻啊甜腻啊还有助湿的这种食物，会让我们很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个长夏的时节哈。然后另外呢我们中午的时候，比如像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因为中

0: 要祛湿，但是不能伤脾、
1: 哦、
0: 然后要清淡少油，要苦甘搭配。
1: 苦甘搭配，
0: 对，所以在我们选择的时候呢，比如像我们当然夏天肯定要清热哈、啊，不能去温补，这个是肯定是不太对应我们季节的、
1: 嗯、
0: 清热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冬瓜呀、丝瓜呀，或者一些苦瓜呀，这些比较苦，相对比较苦的味的东西哈、啊，它是可以清热的、
1: 哦、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也可以加一些什么山药啊、茯苓啊、薏米呀、啊、等等，这些就是偏干的这种搭配，让它起到一个健脾的作用。嗯，然后当我们呢单纯的过度的去吃这种寒凉清热会伤脾胃，但是我们如果过度的温补呢，也会加重我们这种暑热，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们二者搭配起来。
1: 哦，
0: 比如像我们有一些人可以吃点苦瓜，但是苦瓜比较苦寒哈、
1: 嗯，
0: 然后我们给它怎么办？我们可以拿姜丝炒一炒，因为姜丝是温性的这种东西、
1: 哦、
0: 搭配在一起呢，其实它搭档在一起，它就又可以解暑，同时呢也可以补上我们的脾胃。
1: 哦，反正搭配着来。还有一种食物啊，大家都比较喜欢，那就是绿豆汤。
0: 嗯，
1: 这个绿豆汤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呢？另外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苦瓜，它虽然清热，但也有人说它伤胃呀、啊，到底怎么吃才行呢？
0: 哦，对，绿豆其实也是我们夏天一个特别时令的食物哈，很多人会在夏天的时候选择喝一些绿豆汤。

0: 所以还是挺适合我们作为小暑季节的一个药膳去使用的哈。像我们可以对于这种虚寒特别明显的人，我们可以用姜汁来焖这个黄膳，
1: 嗯，
0: 或者那个就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等于让它的这种补中温中的力量更强，就有更好

0: 葱姜用醋泡制，然后他每天吃。其实这种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医的一种酸甘配伍哈，这种相反相成的一种艺术。其实我们在组方里边呢，生姜呢，我们说它的性味是辛味的，它比较辛辣哈，它是一种发散作用的。醋呢，它是酸的，酸呢，它有一种收敛的作用。所以我们把一个发散和一个收敛给它组合在一
1: 组合在一
0: 起，
1: 起了。
0: 对，它们就可以温补我们的阳气，又不会太过的燥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哈。我记得那个陆老在给我们讲他吃醋泡姜的时候呢，其实他吃东西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他一般会在夏天的早上，上午的时间，比如像7点到9点左右，这时候呢也是我们胃经当令的时候，然后呢。

0: 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弄一条丝巾在脖子这个地方护住。
1: 嗯，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这也是经验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

0: 补水呢？很多人觉得光喝白开水是不是不够啊？矿物质是不是不够？或者是需要加点功能型的这种饮料啊？喝冷饮能不能够解暑？
1: 其实我觉得单纯的我们喝白开水呢，它可以补充一部分水分哈、但是呢随着我们汗液出的特别多，其实我们丢失水分的同时还丢失了很多的电解质。
0: 电解质
1: 这种我们可能单纯补水呢，补这种白开水就不太够了、所以我们可以喝一些淡盐水呀，或者一些热茶呀等等，这些包括如果我们大量健身出汗特别多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补一些电解质的水哈、去改善我们的这种情况。当然如果我们比如像有一些基础疾病，比如像我们有一些肾脏疾病的病人，那我们补充电解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有可能您补进

0: 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冬病夏治呢，就是指我们这种冬天容易发的疾病在夏天提早的介入、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就借助夏天的这种气候最炎热的时候，人体阳气最旺盛的这种客观的条件，然后我们使用一些药物，然后增加这种我们的抗病能力，减少这种在冬天的发作哈、
1: 嗯、
0: 像我们比如像

0: 痛这种，其实都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哈、啊。就这类的人都是很适合的。
1: 嗯，那冬病夏治，我们典型的会想到一个三伏贴，这个也算一个代表疗法了啊。
0: 嗯，
1: 这个三伏贴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0: 哦，三伏贴其实也是呢，它也是顺应着我们自然界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传统思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就是人体相对来说阳气也旺盛，我们就等于有自然界的这种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温阳力量更强哈。其实我们三伏贴贴的药物呢，它里边有好多会含有这种白芥子啊等等，包括一些姜的药物，它也是一个温阳的这种药物啊、就等于我们自然界的阳气，人体的阳气，再加上药物的这种阳气，会让我们更顺利的能够去养阳哈。其实三伏贴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的疗法哈。它也融合了我们这种刚才提到的天人相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治胃病的思想。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给它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去驱散这种寒邪，让它减少冬天的发作，其实也是一种胃病先防的一个治胃病的理念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顺应我们这种传统哲学这种五行的相生刻画的这种表现。比如像我们五行里边提到的长夏，就是它是属土的，土是可以克水的，所以它呢在这种长夏季节进行这种三伏贴的治疗，它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这些水所导致的这种冬季的湿寒的这种表现，所以也是很好的一种体现哈。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三伏贴呢，往往会贴到我们的一些穴位上嘛，就我们不是随便贴啊，不是得哪儿贴哪儿，它是有讲究的。可能大部分三伏贴我们都会选择在后背，就是后背我们的叫膀胱经的这个穴位，是因为我们膀胱经呢，我们叫主一身之表气，就是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阳气聚集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呢，背腧穴里膀胱经那它有不同的所属的脏腑，比如像有心腧、有脾腧、有肾腧、有等等这些哈，五脏六腑的这种腧，就是等于这些脏腑在体表的这种投射，就我们这种穴位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进行这些针对位置的贴敷呢，也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这些脏腑的功能。比如像我们心气虚的人，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心腧、我们肺气不足的人，我们就会贴肺腧、这种通过这种经络的循行来改善我们这种脏腑的功能。
1: 听起来就挺神奇的哈。那这个三伏贴具体对哪些疾病目前验证说效果是最好的呢？
0: 以我们医院为例吧，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哪些科室在开展三伏贴哈。对，三伏贴的时候哪些地儿排队最长。其实我们三伏贴可能最早的时候还是在相对来说呼吸系统疾病。
1: 呼吸系统。
0: 就像我们呼吸科它有一些像一些反复的哮喘、慢阻肺、然后一些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包括一些过

0: 我们科呢就做过很多的研究哈，发现我们对于这种类风湿的病人，对于强直性脊柱炎的病人，对于骨关节炎的病人，他们通过这种贴敷的治疗可以改善他们的关节的疼痛，然后我们的中医症候的这种症候的评分，也就是像患者的症状的改善。然后另外我们还发现了通过贴敷的治疗呢，我们会减少疾病的复发，就是这个也是让患者特别受益的一点哈。所以我们科也现在到三伏，我记得我上周出门诊，周末出门诊的时候，还有病人在问我，
1: 已经在打听了，
0: 是不是，对，是不是可以开始预约了呀？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开出来单子，到时候就来贴了呀？
1: 直接来贴。
0: 对。然后当然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关节系统哈，风湿的关节系统，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一些我们消化科的疾病，比如像慢性的腹泻，这种虚寒的胃疼。这种病人呢，他也其实也是很适合这种冬病夏治的贴敷的治疗哈。然后还有呢，包括我们有一些女孩，可能有点贪凉，她有这种宫寒，月经来的时候特别疼，这种寒凉，
1: 痛经，
0: 痛经的时候，其实妇科的很多疾病也可以选择敷贴的治疗。

0: 假的，
1: 有点问题。对，像我们对于我们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因为提到了它是一种温阳的作用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阳气特别旺盛的人，比如像我们这种实热体质的病人就不太适合。就像我们有一些病人，来贴那个三伏贴，比如像有的是痛风的病人，痛风急性期的病人，然后来我的门诊说，我是不是也可以三伏贴呀？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三伏贴呢？其实他那时候呢，他没有太多虚寒的症状，他反而是湿热特别重的时候，这时候呢贴了之后可能会更加助热，会更不舒服，所以我们要
0: 本来就是急性的发作期，
1: 对对对，所以要特别注意哈。还有一些呢，比如像我们有一些阴虚火旺的人，虚热特别重的人，他贴了伏贴也会不舒服。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像皮肤局部有破溃的人，他肯定是不太适合这种贴敷治疗哈。
0: 对，
1: 然后还有像我们处在
0: 是不是还有那种过敏的，
1: 对，过敏的，像皮肤容易过敏的，还有一些像我们处于急性发热或者急性的肺炎呼吸道感染这种急性病的阶段，其实也是不是很适合我们的贴敷治疗。还有像我们的一些比较重的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那个血糖控制不好，他特别容易局部的破溃，然后不容易长好，皮肤不敏感，就对于冷热这种不敏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贴敷贴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是不太推荐这种人去进行这种贴敷的治疗哈。
0: 那除了三伏贴之外，冬病夏治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呢？
1: 其实我们还有很多的方法哈。三伏贴是我们比较简便比较日常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像一些督灸，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艾灸，就比如说对我们的督脉进行一些艾灸的治疗，它的温阳力度会更强，所以它适合我们这种比较重的阳虚的病人，或者是寒湿很重的这种人会比较适合。当然呢，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像我们用一些艾叶呀，或者用一些活血的药去泡泡脚，其实这种也是我们居家一个很好的很方便的一个养护的方法哈。也可以去进行我们这种扶阳，就是冬春夏养阳的这种哈。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的病人会在这个三伏的时候选择拔罐治疗。其实拔罐可能它更多的是适合那种相对湿比较重的病人，他可能可以把湿拔出来一些，就是我们不光是去养阳，我们在这时候也可以去去湿，像改善我们的这种身体的沉重啊、酸痛啊这种的表现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

0: 然后有的人伸出来舌头舌尖就红红的，其实这种都是我们的暑热影响了我们的心火。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暑热的时候呢也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心气，所以这时候我们呢还特别会容易，有的人会容易心慌乏力。其实我们就不光是心火旺，它还会伤心，就是会导致心气虚心阴虚的这种表现。所以小暑的季节呢，我们养生也是一定要注意叫静心降火嘛，就是也是我们很讲究的一点哈。小暑的季节可以好好养养我们的心。
1: 那中医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帮我们降降这个心火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哈。第一个，我们其实有比较简单的，比如像我们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其实我们有一个穴位呢就叫劳宫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清心除烦的穴位。这个穴位也很好找，就是我们把手微微的握拳，然后我们中指就是摁到的我们掌心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劳宫穴的位置。我们可以给这边进行一些按摩。

0: 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 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30日满590。
3: 货真价实，您满意是我们真情吗？
4: 你好，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5: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给大家带到咱们什么呢？因为首先大家都知道南极那个所有的磷虾是没有盐添加的，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让你吃的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4: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5: 对，
4: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了的话，
5: 它一
4: 相对比较贵啊。
5: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儿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

0: 很多朋友呢已经能够接受了，
1: 是。
0: 但是啊，赵远海呢，咱们是老朋友了。另外呢，现在买东西啊，无论是在地方或者在平台，都有一些补贴。所以你们也应该表示诚意啊。
1: 那你这样，周老师啊，我们毕竟是上市企业，我们就是为了做一个广宣。今天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50块钱，
0: 249。
1: 对，
0: 可以。哎，这个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是，补助的力度是相当大的。
1: 可以吧？
0: 既然这样的话，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啊，我们也给大家优惠50块钱。那么现在价格只要199元。
1: 你这个不用我承担吧？
0: 不用你承担，
1: 不用承担，
0: 我们来承担。
1: 但是咱俩有言在先哈，咱们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啊。
0: 对，所以呢，一定要赶快来拨打电话。如果您够快的话呢，咱们是20大。今天的
1: 我们大连话说是流线流线的，就是特别特别鲜
0: 啊。
1: 然后呢，再就是回去用磷虾。家里有孩子的蒸鸡蛋羹吃用粉了，然后呢
0: 我觉得它可以替代这个什么味精之类的
1: 啊，
0: 像什么做馄饨啊，
1: 哎，
0: 搁在汤里啊，拌凉菜啊，搁汤啊，或者说呢像海米冬瓜等等都可以来用，
1: 下馄饨的时候撒一把都非常提鲜。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咱们不仅咱们这个吃法多，以往你吃的很多一些瓶瓶罐罐或者是虾青素磷虾油的胶囊咱就不要吃了，咱吃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10袋可以您送10袋，我日常价格1袋是29.8块，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0: 已经打了5折了。
1: 对，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补贴50块钱，周老师再补贴50块钱，就是给大家落地到199。但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只有前20个名额啊，
0: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定额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另外，现在我们很多朋友啊，特别的有好的习惯，要看他的配料表。
1: 是，
0: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呢看了一下配料表啊，它里面只有南极磷虾，
1: 对
0: 啊，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物质，
1: 没有添加，大家可以放心去购买。因为所有的磷虾我们是在南极整个的现场破冰、现场捕捞、现场直接给大家做到初加工的啊。
0: 刚才你为什么提倡的就是现场的？只要是现场才能保证它的鲜。
1: 是的，
0: 对吧？
1: 咱们所有的全部都是专业的这个船只、专业的这个冷冻设备给大家做到一个储存的，所以说所有的虾头、虾壳、虾肉给大家做到完整的。

0: 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哦。
2: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2: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
2: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2: 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十袋给您送十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二十袋，不是199二十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

0: 中心会客厅。
1: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赶超赶上，这是副。

0: 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陈列馆执行馆长高静。高馆长欢迎您。
1: 欢迎您，高馆长。
2: 谢谢，欢迎大家，谢谢。
0: 好，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车馆欢迎您。
3: 欢迎大家。
1: 欢迎您，车馆长。还有来自北京大漆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的展览部主任胡胖。胡主任欢迎您。
4: 大家好。
1: 欢迎您。还有来自咱们北京旅游咨询宋庄站的负责人，北京乐游宋庄旅游管理有限公司青年乡村 CEO 王盼盼。欢迎您，王盼盼。
4: 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欢迎四位啊。那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您曾经触动到您自己本人的一件红色老物件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0: 我们的节目呢是在 FM 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5: 2026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在通州区宋庄镇大漆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珍藏着七七事变侵华实物罪证一台收音机，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设有红色通讯专题展览，平津战役总前委旧址留存着烽火年代的革命记忆，多处红色地标共同镌刻下这段峥嵘往事。如今宋庄艰辛打造旧址加馆藏加艺术一体化研学线路，把红色史实珍贵文物与艺术创作深度结合，已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打卡地。

0: 它大概都承担着怎样的一种宣传还有情报的一些作用呢？而且我们馆内还有哪些，比如说沦陷区管控相关的一些通讯文物，也给了大家来介绍一下。
1: 收音机在那个时候就是有很大的传播作用。那尤其像一些这个老的谍战剧、电视剧里面，像这个《潜伏》里有大量的收音机画面啊，就是这个。

0: 通讯历来是战争期间尤其部队的一个很重要的武器。
1: 嗯。
0: 其实就是包括现在最先进的一定武装在部队里头。如果你抢先零点几秒，可能对整个生命财产都有重大的影响。
1: 嗯。
0: 所以通讯历来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博物馆收藏了很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通讯。

0: 这个也很珍，这个非常珍贵了。这个我们博物馆收藏了有很多。这个呢，其实这个让我们牢记什么呢？让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子孙牢记。这个就是七七事变之后半年左右时间，日本呢就把它作为教材书了，五年级的教科书，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同学们玩过的那个飞行棋，就是看谁先占领中国。就是让孩子们就是在通过玩的过程中完了让他们去树立这种将来要到我们中国来占领中国，你看背后就是一个整个中国完整的地图，这个就加在了他们小学的教科书里头，就说明他们这个就是占领中国也好是一个长久的，可能是几辈人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
1: 对，确实啊，说得很对。其实我们的博物馆其实不只是让观众见到了物，见到了人，也见到了这些故事和精神，也反映了我们老报啊，老电话啊，其实背后不仅仅是一台冰冷的机器，可能每一台背后都有一段鲜活的革命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解了两座博物馆之后的红色藏品，我们再来把目光投向一座真正的红色旧址。而说到宋庄呢，其实很多人都会想到这里是画家村啊，艺术小镇，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这个艺术气息非常浓厚的小镇里边藏着一处改变中国历史的地方。平津战役指挥部的宋庄旧址是2021年被北京市文物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那这个院子呢，在1949年的1月11日至2月1日是平津前线总前委的所在地。22天里，这里发出了攻取天津的命令，促成了第三次北平和谈，以及见证了北平和平的解放。那么平津战役总前委为什么偏偏选在宋庄这个村子？这里有什么讲究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好，这个问题也是经常所有的游客到了我们的宋庄旧址参观之后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
1: 是
2: 也是呢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总前委在1949年的1月10号组建之后，在次日11号就到达了我们的宋庄村，驻扎了整整的22天。那么选择这里呢，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补给四大核心因素的一个叠加，最后的一个优选。那也是推动我们边打边谈能够解放北平的一个关键的布局。首先第一点就是地势很佳，因为呢宋庄是地处我们的北平和天津中间交界的位置，那么地区呢是得天独厚的，我们可以说向南就近了调度我们的天津的总攻的作战，那么向西呢可以说直接就到达了我们第三次谈判的地点，就是原通县的五里桥张家大院
1: 啊，
2: 可以说是全国唯一能够同步统筹打天津和谈北平的这么一个双线的作战的一个核心的阵地了。既可以用我们的军事的这种强攻来施压我们的天津，同时呢又能同步我们推进我们北平和谈的这么一个博弈，所以是最终促成我们北平和平解决这个解放模式的一个最佳的一个地理的一个支点。第二点呢，其实隐蔽的安全可以说呢就只是一个规整的一个民国时期的这么一个三合院，整体的比较厚实，院落呢相对来说纵深比较充足，因为它也是自带一些瞭望的一些这个布局的，非常的适宜当时的可以说架设一些电台呀，或者是一些摆放作战的一些沙盘等等，那么完全适配于最高的指挥官的一个办公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说同时呢可以说在村外的这么一个围观，它的地势也是非常开拓和平坦的，也是便于我们的部队全方位的警戒我们的布防，同时有效的规避一些空袭啊，所以说全方面也是保障我们总前委的一个作战指挥室的安全。第三点其实就是人和为本，因为宋庄它本身就是一个通州老牌的一个革命的堡垒村，同时呢也是抗战时期可以说地下党组织经常是长期驻扎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地的村民他对于这种革命的警务还是非常之高的啊。当时可以说村

0: 我是一在我记得是直直的往里边走的那个展馆里边，有一幅大墙，上面画满了咱们当时的这个宋庄的人物啊，村民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挑着担子啊，挑着食物去给咱们的解放军送粮食的这个场景，其实在图像上面体现着很多。我记得当时我采访了其中一位老村民，他是当时就有挑着担子然后上面送粮食的一位就画的是他本人的然后他本人的应该是孩子吧，应该是孩子当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然后就说到了他的这个父亲当时这个在送粮食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故事，很令我们触动和感动。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在宋庄是常见的。
1: 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比如说谈判呀指挥的这些历史场景。
2: 其实作为承载着北京市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北京市文保单位，同时呢也是北京市新中国成立主题片区的第一点位，北京地区类博物馆，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北京市通途宋庄镇分馆，同时也是肩负着我们通州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州区中小学、社会大课堂的一个红色阵地。可以说是在北京市宣传部的统一领导之下，通州区委宣传部、香山革命纪念馆以及我们的天津革命纪念馆来协助宋庄镇委员会在落实的基础之上，我们的馆长王铁军同志其实也是历时八年的深耕史料、精心筹备的，就与我们在24年的9月14号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讲到的，其实这八个大字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呈现的推出的这一展出，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平津、平津前线总前委就是福原陈列的。那么可以说当日在开馆仪式的时候，我们四野的可以说三位的重要的四委的一些这个子女也来到了亲临的现场，同时呢可以说华北的局的部长刘仁的儿子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一些四野的子弟比方说苏静的子女，并且还捐赠了他的父亲当时穿过一身最后一身军装也是捐献给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展陈也是集聚了更多的人脉力量然后共同去开启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展区就像我们的刚才两位主持人也去到我们那里，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说展陈的是六大主题的一个展示，同时呢也肩负着可以说我们的陈列史、我们的多功能影音史、文创史，以及旁边还有一个70年代末原宋庄礼堂。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也是有将近150余件的一些文物和史料记载，同时呢还有一些微缩景观以及数字化的一些陈设。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说谈判和指挥的历史场景的还原，那么可以说谈判我们涉及到的是第四展史，就是战和博弈。那么在这个展史其实也是核心作战的一个展史，1:1的一个还原了。那么当时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的指挥的这个场所里面，也是还原了当时总前委办公的一个区域，我们也是将其进行了一个长条桌的铺设，将铺齐了我们的这个绿色的桌布，桌面上也是摆放了一些我们当时军用的一些，比方说我们说倍儿缸子我们的一些这个史料材料，我们的这个敌我态势图，我们的攻打天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城防图等等，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油灯那这些材料其实完完全全也是还原了当时一个场景了另外的一个部分展示其实是以当时有一个首长的行军床，还有一些电台的设备，其实也是真正还原了可以说22天的一个日夜坚守灯火不惜来更好的去呈现了当时的一个研判的战局，以及签发我们的天津总攻的命令、收发以及电报的一个紧张的作战的一个场景了。
1: 好，
2: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战和博弈的这个。
0: 好的，好的。那个，其实我们展馆里啊有很多这个利用现代展陈手段让观众回到那个命运时刻的瞬间珍贵的文物，我们广告之后再和大家继续分享。
3: 梦回迈克尔·杰克逊巨星时刻，伦敦西区音乐舞台感觉，7月23日至26日亮相北京艺术中心，30余首传世金曲《太空步》45度倾斜完整复刻，带您感受跨越时光的舞台震撼。
4: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古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 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

0: 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是2026年7月7日，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89年啊，那段山河破碎全民奋起的峥嵘岁月至今还镌刻在全体国人的记忆当中。所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红色阵地静静伫立，来留存下了大量见证烽火岁月的珍贵遗存，无声诉说着百年不屈的红色往事。

0: 庄旧址陈列馆执行馆长高静，以及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还有呢，我们北京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展览部主任胡盼，还有我们北京旅游咨询宋庄站负责人、北京乐游宋庄旅游管理有限公司青年乡村 CEO 王盼盼，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再次欢迎四位。今天我们也和大家有一个互动话题啊，那就是曾触动你的一件红色老物件是什么？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进入聊天室和我们一起互动聊天。
0: 是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哈，本节目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2026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在通州区宋庄镇大七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珍藏着七七事变侵华实物罪证一台收音机；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设有红色通讯专题展览；平津战役总前委旧址留存着烽火年代的革命记忆。多处红色地标共同镌刻下这段峥嵘往事。如今宋庄艰辛打造旧址加馆藏加艺术一体化研学线路，把红色史实、珍贵文物与艺术创作深度结合，已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一件件文物背后厚重的红色历史凝聚起怎样的家国情怀？宋庄又是如何整合红色旧址与艺术资源？

0: 锦旗啊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其实在我们的1949年1月13号的时候，宋庄总前委就在宋庄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自此呢，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作战，可以说在1月15号的时候已经顺利的解放了天津。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捐赠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补齐我们的一个历史的闭环。因为宋庄呢本身一个天津的总攻一个决策的发源地，同时呢天津这个纪念馆呢，它是属于

0: 策以及前线的这个将士这个战士们去奋战的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证物。
1: 嗯，
0: 所以说文物的回流到我们的这里也是完全补齐了我们的指挥决策和我们的前线攻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历史的链条，来补缺我们旧址的一个空白。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京津冀的一个红色联动，因为也是依托我们京津冀的红色文旅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共建机制，通过呢我们文物的互赠联合的去发展，也是打通我们三地平津战役完整的一个叙事，可以说打造跨区域的这么一个红色的一个教育联动的一个阵地。第三点，我认为我们的作为一个馆藏专业的馆藏来讲的话，还是承载了一个红色基因的，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市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也是规范化的类博物馆，我们已经具备了专业去看护，同时呢专职的人员去讲解的这么一个成熟条件，可以说常态化的去面向我们的师生也好，我们的青年的党员干部也好，这么一个展陈，也是让英烈的事迹能够持续的去传播，这是我认为的一个捐赠的意义。
1: 嗯嗯，其实你可以看到啊，从这面锦旗上，观众可以亲眼的看到当年咱们将士们浴血奋战换来的荣誉，所以文物让历史啊从这种被讲述，现在到了被看见。
2: 嗯，确实哈，我们这个旧址啊，复原，像我们陈列都是会有哪些当年比如说作战呢，还有通讯原版的这些文物，包括像老电话还有大气博物馆的一些馆藏，都会形成怎样的历史呼应呢？让人们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要到我们这个馆里去参观的话，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与时空对话的这种感觉？
0: 嗯，其实我们的旧址呢，其实还是以我们的一个战时的军事指挥以及决策作战为核心的。那么作为馆藏，比方说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捐赠的这些手摇的电话、作战的一些地图，还有一些英烈的一些人物这个文物，它属于一些原版的文物，其实还是聚焦一个高层的军事的决策以及我们前线监工的一个真实的。而其这个我们所谓说的我们的这个大晋收音机博物馆，我觉得主打的就是我们的战时的一个通讯的一个传播，大众的影音的一个设备，馆藏呢老是一些收音机啊，一些电影机，这些我觉得我们两个馆形成了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是有限的一个指挥和一个无限的宣传，因为旧址呢本身它用的一些是有限的设备，它是服务于高层的作战的一个抉择的，而大庆呢它是无限的一些设备的服务情报接收战地的一些宣传。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战时的这个决策和战后的一些传播，我们是完全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军事的指挥空间，以及我们如何去宣传我们动员以及我们的战后红色的普及的，它是一个全链条的一个历史。第三点，我觉得是红色历史和我们的艺术文旅的相融合，能够串联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整体的一个王总这边，就是串联我们的宋庄文旅的线一个整体的脉络，从我们的军事生活以及传播，我觉得多维度的去讲好我们的平津故事，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呼应。
1: 嗯，讲到这个平津故事啊，其实咱们的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已经正式挂牌成为了类博物馆。嗯，咱们宋庄镇提出了红色铸魂、艺术赋能的理念，而在实际的展陈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跟宋庄本土艺术家合作，就刚才您说到这个红色加艺术的这种新型碰撞的形式，比如说有的艺术家为咱们旧址创作过作品，或者用当代的艺术语言来重新讲述这段历史呢？
0: 我们其实还是依托我们宋庄的小镇的这么一个资源，以红色的历史为内核，当代艺术为一个载体，所以打造我们现在多元化这种年轻化的这么一个红色的传播体系。首先我认为就是我们的书画是一个常态的展陈，因为现在在我们的展陈里面的第二展史里面，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一幅1949年春天的这幅作品，以及我们在多功能影音室里面，我们的墙面上还有一个叫红色宋庄的这么一个字眼，是当时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古金明先生啊93岁的时候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个书画展，他也是我们周兰身边的一位人物啊，非常知名的。所以说我们也是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利用我们的空间和我们的人力这个资源，我们空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的展陈的西侧还有一个原宋庄礼堂，它是始建于70年代末。 那这个送葬礼堂呢，其实也是承载了一定的回忆感和年代感的。那在这里面，其实也举办了我们的送葬艺术节，在有一个叫做“丹青会丰碑”的这么一个主题画展的活动。其实当时也是集结了我们当地的30多名的一个书画家，展陈近50件的这样一个主题的作品。同时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我们总这个现在展陈的内容，我们提炼出来了有关党建方面的一个课程，就是我们说的廉政主题的书画展。廉政主要是体现在三风两季一情，就是我们的文风、会风、作

0: 陈的，其实也是丰富我们的红色的美玉的内容的。
1: 嗯，
0: 另外呢，其实我们在大礼堂的整个台面上，因为今年是北平胜利的77周年，我们呢其实也是根据当时我们说过的当地的有一个宋庄人的口述史，就是王乃万先生他的口述，还原了当时总前委来到宋庄之后的整体的概貌，我们以话剧的形式啊去呈现了这么一个还原了当时的一个峥嵘的岁月啊，活化了我们的历史场景。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体的艺术的文创和研学的一个工坊，我认为我们现在其实在打造一个红色的文创区。我们像前段时间刚刚参加的我们首届的文创展里面，有一些战役主题的剪纸画，我们三位元帅的剪纸画，还有我们的东风五 C 的一些办公用品，以及我们有一个留声机版的 NFC 的冰箱贴，就是扫码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专题视频了。

0: 用互动的艺术去讲述我们的一些红色的故事。第四点就是刚才我们又提到的，就是数字的科技，因为我们也是打造口述史这么一个影像的一个长廊，其实在第二展史和第六展史分别有一些影像的一个呈现和承载。那么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些空间的优势，在我们的多功能影音室和我们的大礼堂也先后可以说不定期的去以这种剪辑版的大决战一些历史的影片，来以数字化与影像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说更好的去呈现啊，让我们的红色铸魂艺术赋能来体现我们的特色工作。
1: 嗯，其实像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特色，包括像研学哈，也是在我们其中的一个部分哈。那你看，像我们这个通州区呢，也是作为啊北京首批大中小学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创新的一个试验区哈，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像这种运河思政为品牌的一些课程哈，让我们的这些中小学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其实学习哈，这我们这个历史红色文化当中。其实，在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我们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的这个70年代的一个大礼堂哈，之前呢我也参加过一次哈，这个孩子们呢在那儿上的一堂思政课，很有年代感，也非常的有回忆感哈。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到的，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学生哈能够在这个红色教育当中成长之外呢，我们宋庄还有更多的一些旅游文化哈，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想让现在的这个整体多元化开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哈。红色的景区啊，宋庄作为副中心的一个艺术小镇，也是依托宋庄本土的一些艺术家资源啊等等，我们怎么样让把这个红色文旅落地开花呢？盼盼。
2: 现在呢我们说到呢，刚刚提到了很多艺术赋能我们的红色文旅。本身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宋庄镇宋庄村。宋庄镇呢是47个行政村，我们宋庄村呢是其中的一个行政村，也是承载了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重要的景区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艺术家呢其实在很早就开始集聚了。艺术家的集聚呢，我们现在承载最大的一个叫宋庄艺术工厂区。我们一直说艺术赋能，那么我们艺术工厂区应该说现在集聚了全宋庄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

0: 间段呢，在我们红色宋庄村村委会楼下的红色宋庄展览馆，我们的村史陈列室，这样呢，它形成了一个户外加户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动线。那么在这个旅游动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说，一方面呢，我们宋庄村是核心的艺术的旅游村，同时呢，我们又联动了其他的重点的艺术村落，像我们画家村小铺也是非常重要的艺术乡村。
1: 嗯，
0: 那在我们的小铺村就有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有非遗众多的一些博物馆，像珐琅艺术博物馆，还有我们的极兔坊，以及声音艺术博物馆、巴林石博物馆，还有木节雕博物馆等等。我们这些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艺术场景当中，红色旅游、红色主题多点开花，这些内容呢都能够和咱们的平津战役指挥部能够形成一个交相的呼应。同时我们重点推出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以及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的红色主题的重点推荐。在我们这两个博物馆的区域呢，首先说我们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它的接待量是非常大的。接待量呢，我们接待300人、500人都可以同时承载。我们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中间的这个收藏呀，它是太丰富了，并且它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互动性强，很多文物咱们都是可以上手进行互动的。咱们今天呢也是为什么咱们两家博物馆呢也是首批能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现场。我们未来呢像在宋庄有30多家的艺术场馆，有几千家的创意艺术的工作室，然后还有更多的我们融进来的音乐人、雕塑家等等数字艺术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展厅的数字艺术也在急速的开启落地。这些的资源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地开花的一个形式。并且呢我们的音乐人，我们这次呢也是会引领，我们有一个线路叫弘毅交响唱响红色宋庄艺术宋庄。
2: 对，其实盼盼刚才说到这个红色的文旅，包括说到宋庄这么多博物馆和咱们的战役的旧址能够交相辉映，一起来咱们促进宋庄当地百姓的资源融合啊。其实说到这个宋庄的博物馆，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包括去年夏天咱们宋庄举行的这个酒馆的博物馆联动，我当时记得还买了这个票，还去了咱们这几个刚才您说到的博物馆里边，无论是这个声音艺术博物馆啊，还是这个珐琅博物馆等等，我除了去看，我还深度参与、深度创作，比如说做这个珐琅小蝴蝶儿，然后去到这个巴林石博物馆看那个大机械，大机械石，包括等等，深度参与到。其实咱们今天的大气收音机电影博物馆也本身是一个电影机的博物馆。其实电影和声音本身就是很有感染力的媒介啊。咱们在展陈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咱们馆里有没有利用这个电影的片段啊、声音的资料来还原历史场景的一些功能呢，馆长？
1: 我们馆有两个这个还原区，一个是70年代、80年代这个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那时候的这个广播员工作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70、80年代这个家庭场景，里面有当时流行的这个四大件儿，叫三转一响，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表，一响就是这个收音机，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电影厅啊，我们会用这个还原当时的胶片电影，就是用胶片电影机来放电影，可以体验但是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2: 那我们有没有在现场能够播放当年的纪录片，或者用这个老收音机来播放历史的录音呢？
1: 录音就是有两个，是那个声音还原区，它是有点位，就是走到这儿它会自动放映。放映的就是有一个老的老电影，每个电影片场的片头曲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的这个录音。
3: 好，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可以亲自操作或者是听到任何声音啊，或者亲自感受吧，有互动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电话博物馆哈会有 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因为很多装置，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展品呢，它都是有互动的，比如说像军事发电机啊，都可以亲手操作来体验。而且我们是通过这种互动装置或者是数字

0: 这种手段还原了一些历史的瞬间哈，大概都有什么样的还原哪些呢场景，来那个车管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1: 那今年正好是那个电话那个专利申请150周年，电话发明150周年。我们从150年以来各个时期通讯的发展都有体验的项目，而且都是老物件，而没有复制品，而且都是能够亲身感觉到那时候的通讯方式。那么尤其重点的是红色通讯这部分，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对吧，这种莫尔斯电码啊，包括我们各种的通讯设备，包括战争期间、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各种电话电报都可以现场体验。

0: 游玩和观赏啊，出的这个旧址加馆藏加艺术的一体化红色岩穴线路，现在是不是很受欢迎啊，潘潘？
1: 这个是特别受欢迎的。
0: 嗯、
1: 我们每年一到这个六月、七月、八月，团队的接待量呢是非常大的。
0: 嗯，
1: 这次呢，我们也特别呢向我们电视机台的朋友呢，就是推荐我们这个弘毅交响游学建藏的路线。
2: 嗯，
1: 这次我们的路线的始发点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特别呢？是我们在宋庄花海邢庄村，北京金融科技学院北京科站出发的。
2: 嗯，
1: 一方面呢，我们是借着咱们现在通州万亩花海的这个热点，
0: 嗯、
1: 我们是在宋庄花海起始。大家可以在花海里面打卡多彩的花海的美丽的景色。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出发以后呢，就可以第一站到达我们的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
0: 嗯、
1: 到达旧址之后呢，我们刚刚也介绍了非常丰富的内容。
0: 嗯、
1: 同时呢，进入我们的宋庄村。宋庄村红色展览馆，展览馆里面呢有很多的手工的体验的研学的内容，也依然和咱们指挥部旧址呢形成一些特色的配套和互动。我们的第三站呢就会到达大漆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大漆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现在孩子们的暑期的研学，我们不仅仅有红色旅游主题，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艺术科技主题的研学。我们的最后一站呢会到达我们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我们也是这次呢推出了这样的一个路线以后呢，我其实呢不仅仅是一日游，我们本身在去年的寒假就已经深刻的实践了我们博物馆的托管式研学。在博物馆我们甚至能够做到一周七天，然后都在博物馆进行研学的这种深度的研学路线。这个呢，车馆长呢也是做了最直接的承接的工作。我们三天的课程呢也是在博物馆里面呢会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串联。
2: 嗯，
1: 所以呢我们无论是一天两天三天甚至是一周的博物馆托管式的研学的课程，我们目前从大的人数来说的大课堂的这个上百人的资源，以及在我们博物馆经研班的托管室。

0: 看到很多手工的，比方说像老电话博物馆、文物、玩具等等、非遗，这些呢都可以深度的能带领孩子们来进行一些很好的体验。
1: 嗯，好，那今年的暑期哈，大家肯定都觉得活动都特别的丰富哈，当然我们也想提前了解一下，所以呢我们这个三位馆藏的这个负责人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暑期我们将会举办哪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开放的时间、预约规则，一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那我们先从胡主任。
2: 好，我们这个大旗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暑期会有这个研学活动的课程。课程里可以做一个叫蓝晒的体验，它是一个最早的摄影显影的这样一个技术，然后还可以体验这个老的胶片电影。然后我们这个团队是需要提前3天预约的。预约方式可以就是打我们的电话是89560128。然后我们的活动暂时还没有定很具体的活动，但是应该会有这个公益电影的放映，然后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然后我们会提前把活动发到我们的微信号里面。
1: 好，其实你看我发现哈，这个胶片对于现在的这个孩子来讲哈，简直就是一种跟历史的一种对话哈，非常珍贵，而且时间有没有

0: 通讯，还有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是多项非遗的保护单位，就是大家可以体验古代智力玩具，在我们那儿待半天一天甚至几天都没有问题。
1: 嗯，
0: 我们是周三到周日10点到下午5点，周二是属于预约制。
1: 哦，
0: 周一休息。
2: 好，
1: 好，
2: 嗯，好，最后我们的高馆长。
3: 我们其实还是想四大块吧。第一块就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固定的模式，就是专业的讲解，另外就是延续我们的说话展，另外就是想开展一些小小的讲解员啊，让他有一个培训的一个训练营。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的公益的这种电影的这个电影的一些公益的展播。第二个就是特色的主题活动，因为今年是咱们的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稳服中心这个建设的10周年，所以松庄本身就是副中心一个红色的唯一一个红色松庄村，所以我们想更好的进行宣传。那么作为我们的一个红色出口的话，我们想联动我们的区委宣传部、我们的镇宣传部，

0: 上来更多的一些人脉和力量，更好的充实我们整个的一个暑期生活，来打造沉浸式的一个红色的系列暑期的一个活动。
1: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啊，也不仅聆听了文物背后的故事，也是重温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奋勇抗争的精神底色。非常感谢四位嘉宾啊，为我们拆解了宋庄的红色加文旅的创新实践，为红色文化传承提供了极具借鉴意义的样板。
2: 好，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傅中心会客厅哈，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可以收听到节目的回放，观看本节目的视频回放呢，大家可以下载融汇傅中心 APP。
1: 稍后12点播出的是老年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5: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北京时间12点整，
6: 经济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4: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4: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8: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京津冀 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鑫。那邢台这座位于太行山东麓的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拥有壮美的自然风光，更是一片充满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这里是太行山最绿的地方，也留下了众多珍贵的革命遗址和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当地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将红色研学与生态旅游完美结合。在这里啊，您可以重温峥嵘岁月，感受抗大精神的伟大力量，同时享受太行山水的自然馈赠。下面呢，就请我的同事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健，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品读红色记忆，感受人间烟火，领略壮美太行。那么此时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陈列馆，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前

0: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下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校训，三句话八个字，简称三八作风。
1: 三八作风，
0: 对，
1: 大家都知道抗大呀，在邢台办学两年多，
0: 对
1: 对吧？然后具体选址在了江水镇，那这其中选址原因有哪些呢？而且另外就是我们的江水镇发生过哪些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甚至说秦南峪村它是什么时候从这个所谓有一句叫有女不嫁南峪村，到发展成现在的邢台第一村，太行山最绿的地方，这其中抗大人文精神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接下来请刘老师带我们一起揭晓答案。
0: 整个一展厅呢，主要展示的就是抗大在陕北创建。我们看到，这是在27年大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呢，它确立了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的总方针，揭开了人民军队呢军事院校它发展的一个序幕。建军必先建校，然后在27年11月，毛主席呢在江西陇市龙江书院就创办了工农革命军的第一军第一师军官教导队。自此呢，开启了为人民军队培养干部的。

0: 这是鲁迅美术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张启仁，您看这一位，新中国的第一位女导演孙维世。
1: 哦，
0: 孙维世当时和母亲任瑞啊是同班同校进入抗大学习，就是当时在抗大校园里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母女同班同校，父子同班同校，夫妻同班同校，还有一种什么情况呢，
1: 还有
0: 兄弟
1: 同班同校，
0: 对，相约来到抗大。
1: 嗯，
0: 你像这边呢，像有社会各界人士进入抗大了，你像看到这个张学思是吧，
1: 对，
0: 他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的弟弟，他是我国海军的创始人。你像前方有海外侨胞、国际友人，你像您看到这位，像武婷和洪水啊，他们两位都是宏大一期一科的学员，而且两位呢是全程的走完了25000里的长征。你像洪水呢，同时是中越两国的少将。您看这位，军歌之父郑绿城，他的妻子就是刚才我给您介绍的外交女大使丁雪松。
1: 丁雪松
0: 啊，他们两个人呢是在延安相识相恋，结为革命的伴侣。啊，结婚以后呢，生下一个女儿，乖巧可爱。但是丁雪松的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后来呢，那他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啊，奶水不够，所以呢，他偷偷的把郑绿城的一个小提琴给卖了。卖了以后就换了一只羊，用羊奶去喂孩子。后来呢，他为了纪念他卖出的这把小提琴，就给女儿取名叫郑小提。
1: 郑小提啊，小提琴的这个小提。那接下来映入眼帘的刘老师是咱们陈列馆具体介绍哪一部分啊？
0: 这是名师育才。你比如说抗大第一期招收学员是1000多人，他从第二期开始面向全国招生，逐步的扩大了招生范围。我们看到第四期招生人数达到了5000多人。
1: 5000多，
0: 对，我们深度思考啊，5000人还是1000名的老师和

0: 老师讲解了为什么康纳最终选址定址在邢台浆水镇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好
1: 啊、嗯。然后他是40年来到这儿，在这儿办学2年零3个月，43年的1月份返回到陕北绥德办学、
0: 嗯。
1: 对，其实就是说，康大深入敌后办校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伟大创举，更是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
0: 嗯、
1: 而这个奇迹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创造。
0: 是的，听着刘老师这么慷慨激昂的讲解哈，我发现真的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抗大人文精神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那接下来刘老师，我们前往的是咱们陈列馆内的哪一展厅？
1: 第二展厅。对，哎，刘

那另外一个学员呢，因为寄养的那个老乡他不懂中草药，所以一个月之后呢他就去世了。然后这个张立宪这个奇迹的活下来之后啊，救活了老乡，就

0: 当时的江水镇，40年人口2000，
1: 很大规模的一批人员进入到咱们江水镇。
0: 它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是家里有4口人，然后又来了5口人，然后呢需要在家里吃住2年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他来到这儿以后，首先将校部是设在前南峪村，政治处是在江水，供应处是河东，卫生处是安庄，银行是陆洛，医院是陶树坪。然后您看到凡是有圆圈斜杠标志的村庄，全部的住有抗大学员。可以说当时啊是家家住有抗大学员，户户都是老房东。
1: 家家是学员，户户是房东。
0: 对，你像我就是前南峪的，我们就是抗大老房东的后代。
1: 那刘老师您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邢台市江水镇哈。那咱们家里会没有有一些这个抗大人民精神传承的这样的一个生动实践呢？
0: 你像我在我们家里啊，我们上学第一课，就是上学的学的第一首歌就是抗大校歌。
1: 抗大校歌。
0: 对。然后这边呢我们展示的就是抗大的教材，因为它是一个学校。它要进行学习是吧，因为当时抗大来到敌后以后呢，正是百团大战刚刚结束。由于日伪军正忙于调整兵力部署，于是总校领导又提出要加强正规化建设，总结教育经验，编写抗大教材，总共编写了是41种，出版发行呢达到18000多册。可以说这些教材除了供总校使用之外，全国的各个分校使用的教材全部是从这里通过秘密的交通封锁线，然后

0: 没有桌子，他在膝盖上，没有笔，就用烧过的柳条汁，没有纸，大地上写字，条件非常艰苦。现在啊，我们也编写了一个，就是当时文工团他们，因为抗大在盐办学有盐水谣
1: 啊，
0: 那在江水办学也很长时间。
1: 江水谣，
0: 对，我们也创作了一首江水谣。
1: 哎，那现在接下来，那么有请刘老师简单的表演一下咱们江水谣呢。
0: 那我给大家唱两句啊。
1: 哎，好。
0: 太行山呀，江水川。山连绵呀，水潺潺，红红的苹果枝头上挂呀，半粒核桃香又甜。青纵队呀，本领强，能打仗呀，能种粮，不怕牺牲，不怕苦呀，军民一心打东洋。大爷们大东洋，嘿！
1: 也更欢迎来到我们江水，真真切切的感受一下咱们江水人民的热情和风土人情哈，刘老师。那接下来咱们进入的是，我看到是陈列馆的第三展厅了哈。这一展厅主要是涵盖了哪些介绍呢？
0: 抗大呢在江水办学是2年零3个月，他们为了最大限度的保存干部，准备进行战略反攻，所以呢将当时没有毕业的第八期学员就潜回到了陕北绥德继续办学。你想返回到陕北绥德以后呢？

0: 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碰到一条狗，它看我，它居然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它一眼，结果它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它，它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5: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8: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8: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8: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0: 告别历史的烽火台，我们来到了抗大陈列馆隔壁的抗大1940街区。我是从抗大时光邮局里出来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邮局里面看一看这家店铺里面收藏了哪些专属于太行文化的时光记忆呢？走。哎，你看，你看这套装扮啊，就一定是咱们时光管理局的时光管理员吧。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邢台邮政的员工于子栋。
10: 哎，好，那子栋就请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家店里面具有哪些专属于太行文化、抗大文化的一些纪念品吧。
11: 没有问题，来，我们一块玩一玩。
10: 好，
11: 首先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文创展销区。我们邢台邮政呢，也是立足于太行山沿线，然后发明了许多这个邢台当地特色的产品，就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旋转冰箱贴
10: 哦，
11: 然后我们也有河北的元素的旋转冰箱贴，
10: 嗯，
11: 此外呢，我们还设计了多种明信片，看这个就是邢台博物馆的一个胶片明信片，
10: 嗯，胶片的，
11: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设置了这些河北各个省各个市的这个明信片。你看有这个《红楼梦》的剧场，
10: 只有《红楼梦》，
11: 然后这个邯郸的一些著名景点，
10: 八王宫，
11: 然后承德的避暑山庄，
10: 嗯，
11: 还有这个天宫寺塔，
10: 嗯，
11: 很多很多，
10: 嗯，
11: 这些都可以，就是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然后购买，然后邮寄，
10: 足不出户云游河北，真的就是在这儿得到了这个生动的印证哈。那接下来咱们看看这边，我看有这个冰箱贴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嗯，这边呢就是我们展示的一些冰箱贴。刚才也看到了这个玩转邢台冰箱贴非常有意思，它上面包含了就是融入了邢台的各个景点吧。我们看到有这个郭守敬，有这个邢台博物馆，有了这个冰箱贴呢，只要周末转一转它，
10: 就知道去哪里了。
11: 对，就知道去哪里了。
10: 好，那接下来咱们看看，哇，这边是陈列的哪一些纪念品呢？
11: 这边呢就是我们 为了响应这个旅发大会的一个号召，专门设计了一些旅发大会的这个邮票。然后这个纪念封，抗大主席的纪念封，
10: 抗大精神永放光芒。
11: 对，这些纪念封上呢都是带有邮资的，游客们购买之后写上这个基地的地址，我们就可以、

0: 看到有这个抗大主题的，有红色精神的，也有这个邢台当地的一些景点的章，其中呢这一套章特别特别有意思，我来带大家一块玩一玩。
1: 好的，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哈，这个该怎么操作，怎么体验呢？
0: 这一套这个章呢是一个套章，它需要配合我们的这个打卡明信片一块使用。
1: 哦，
0: 我们还配备了一个专门的工具。
1: 哦，确实啊，这个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盖章的时候总害怕就是盖歪了，或者对起来的时候也特别小心翼翼的。你看咱们这个时光运动局专门为咱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算是模板，我们直接把这个相当于就是镶嵌在里面，严丝合缝的，
0: 对，
1: 保证咱们出片出图，你看是不是哈？
0: 来，我
1: 请我们的时光管理员子栋为我们展示一下。
0: 我们首先把这个模板卡给它卡住，然后呢我们就是按照这个编号依次呢为它加盖。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加盖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个数字朝上。
1: 哦，
0: 来，我来为大家、
1: 对咱们时光管理局时光邮局的这个打卡小 tips 啊，一定要按照这个
0: 数字
1: 是吧？
0: 对，我来为大家做一个示范啊。
1: 好的，
0: 我们就是把这个框给它卡入就可以了。
1: 哦，这个哦，这个现在就是一部分是吗？
0: 对对对，哎，又多了一点颜色呢。
1: 哦，这是什么花呀？这是
0: 莲花吧？
1: 莲花，来，咱们第三号，
0: 第三号要不要试一试呢？
1: 第三号。

0: 这个美誉哈。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第五个邢台的
0: 哦，就是
1: 高山啊，郭守敬啊。
0: 哎，我看到了，对，有郭守敬这个人像哈。
1: 没错，
0: 有点像这个岩石的肌理，是吧？
1: 非常对。
0: 哎，咱们第六号，
1: 第六号再给它添加一点颜色。哎，这个就是我们邢台的这个花草树木了吧，
0: 太行山最绿的地方，
1: 对，
0: 绿色，对吧？红绿交响。那么最后是应该是最后一笔，
1: 最后一笔要不要把这最重要的一笔盖上呢？
0: 好，那就由我来完成这收官之作啊！我们把第七号我来盖上去。哇，非常的紧张啊！看到了，
1: 是非常漂亮，
0: 美丽邢台。这个作品其实还是涵盖了咱们邢台，可能也是各个景区哈。你看有天河山。从上对吧，再往下是扁鹊寺、
1: 清风楼、郭守敬，
0: 还有汉牡丹园以及咱们的邢台博物馆，哇，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非常全涵盖了哈，
1: 对，
0: 咱们邢台的这些特色的一些景点和文化都涵盖了这样一张由自己亲手制作和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是我们的
1: 明信片
0: 啊、
1: 没错没错，
0: 走。那么从时光邮政局。

看到街上有非常多的游客在这里选择拍照，那街区呢其实也是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打卡点供游客们进行拍照和打卡。这个注意了啊各位，接下来就要闯入的是本街区啊最具戏精气质的这样的一个片场了。我们看到我们来到了居民文创旅拍店，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租上两套教员服，租上两套这个非遗服装来进行搭配，进行最适合这个装造的路。

0: 如果你在抗大1940街区啊，逛累了逛渴了，不妨呢就像主播一样来到这家酸枣汁店，买上一瓶正宗的太行酸枣汁，既酸甜可口又清爽宜人。这瓶酸枣汁啊，不仅里面的饮料非常的可口，其实你看这个玻璃也是非常的精美。走进抗大1940这样一条年轻的街道啊，其实我们还能感受到无数太行先辈们用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感召着一代又一代太行人不断的前行。那现如今呢，江水镇也是依托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了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英雄之旅、艰苦奋斗之旅。黔南峪村更是依托抗大精神，从当初的荒山秃岭变成了现如今太行山最绿的地方，打造出一首红绿交响的史诗，让游客们穿梭其中，既能感受红色记忆，还能感受抗大精神。红色是信仰的灯火，绿色是生命的脉动。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历史的烽火台，前往下一处自然景观邢台大峡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交建集团华银公司的负责人张总，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眼前这架酷炫的大飞机。张总，
1: 本次那个空中看太行主题接驳以罗宾逊244直升机为载体，设计串联黔南峪主起降点与大峡谷辅助起降点的精品线路，飞行员持民航局认证执照，飞行经验超500小时，起降点配置地面引导员，现场划定安全隔离区，并制定应急起降预案。接驳期间，为每位乘客投保高额航空意外险，实现全流程安全覆盖。
0: 那张总，我们这趟空中的线路有哪些亮点和特色呢？为我们的网友介绍一下。
1: 线路单程约10分钟，飞行高度严格控制在300米以下。游客可以乘坐直升机，以每小时140公里的速度，从高空俯瞰邢台红色文化、绿色景观和古村落底蕴，让太行山最绿的地方——红色太行发源地的邢台形象更加立体可感，给游客留下难忘的空中记忆。
0: 好的，谢谢张总。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空中太行，走 ，Go Go Go， 出发喽！黔南峪的全貌啊，在镜头当中正在逐渐的清晰起来。94.6%的植被覆盖率，让这座群山呢，就像披上了一个绿毯子一样哈。其实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要就是天空的蓝色以及地面的这些植被的绿色。山脊间啊，这个蜿蜒的抗大路呢，也如一条彩色的丝带，将刚才的古村落、抗大1940街区也串联成了一幅流动的画卷。那其实大家也都知道，江水镇、鹿罗镇红色底蕴深厚，旅游资源丰富。抗大西线呢，将黔南峪、鹰潭古寨、邢台大峡谷、抗大陈列馆、九龙峡以及邢侯台大酒店等景区景点、酒店民宿啊串珠成面。前方啊就是邢台大峡谷了，从空中俯瞰哈，它宛如大地裂开的一道深沟，两侧的崖壁呢植被茂密，丹霞绝壁在阳光下呀层次分明。而我们的机长呢也正在操控着直升机绕行峡谷，让大家以雄鹰般的视角捕捉这人工天河般的自然奇观。哇，真的是太刺激了，从云端的失重感到峡谷的压迫感，刚刚我们还在天上摘云朵，现在呢就要被大峡谷壁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马不停蹄准备前往邢台大峡谷。

0: 你们心中的太行山是什么样子的呢？此时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邢台大峡谷，在这里有着14亿年地质变迁带来的磅礴的山水史诗，同时在这里还有张氏岩层如书页般层层绽放，就仿佛大自然亲手在这里写下的一部山水史诗。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大峡谷景区的讲解员贾老师，由他来带领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太行风景多，哪里好看又好玩呢？
1: 大家好，我是邢台大峡谷景区的讲解员贾大宝。你是第一次来这儿吗？
0: 是的，贾老师，所以今天啊，就拜托您，也拜托您带着我们的网友们一起去领略一下咱们邢台大峡谷的壮美风光，好不好？
1: 好，行，走，咱们先坐电瓶车吧。
0: 好嘞，走。嗯，那首先就是看贾老师，我们这个邢台大峡谷这条路线，您为我们规划了怎样的一条路线呢？我们第一站到达的是哪里呢？
1: 咱们第一站到达的是第一个峡谷龙门峡。这条峡谷呢，是因为峡长斜岸壁立，非常凉爽。夏季呢，最高气温仅有15到16度左右，是天然空调、自然氧吧。
0: 嗯，
1: 是避暑纳凉的首选之地。
0: 其实贾老师刚才说这点，就已经在镜头当中可以看到印证了。因为刚才其实我们在这个康大街区，是吧？我看到那儿就大家都穿着短袖。但是到了这个峡谷，你可以发现无论是贾老师也好，包括我也好，都换上了这样的长袖衬衫，真的足以印证现在大峡谷里面真的是清爽宜人。所以大家来这里呢，其实也算是送上一则温馨小提示吧，对吧？大家来这里之后一定要注意峡谷里面的这个气温还是相对来说低一些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防寒保暖。
1: 对，天然空调自然氧吧嘛，现在这个季节。
0: 嗯，
1: 你看咱们峡谷两侧的岩石是赤红色的吧？
0: 对，
1: 有的岩石呢红白相间，很像咱们的荔枝味的小蛋糕，有的岩石呢是带有波痕的，很像咱们的洗衣服的搓衣板，有的岩石呢像咱们城市的分布图。所以说呢，咱们邢台大峡谷呢见证了地球10几亿年的海陆变迁历史。其实呢，它总面积呢是60.08平方公里，核心景区面积呢是18平方公里，它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
0: 哦，
1: 这个峡谷呢，它是具有狭长、陡峻、深幽、赤红、集群五大特点的。所以说呢，咱们大峡谷呢，成为800里太行山的一大奇观，被誉为那是太行奇峡。并且呢，咱们景区的西边呢是山西的和顺县。你像今年的话呢，我们大环线也开发了，就是咱们今天时间不行，如果时间好的话呢，咱们乘坐电瓶车到内部停车场，再乘坐上大巴车，可以呢到达云顶平台，可以一脚踏两省。云顶平台的话呢，它也是空中草甸啊，可以在上边呢看日出呀，搭帐篷呀，是吧？看咱们景区的云海呀、全貌呀，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哎，其实就像刚才贾老师所说的，可能一天的这个游玩时间还不足以见证咱们邢台大峡谷的这个刚才您说的五大特点，是雄、险、奇、幽、峡。
1: 奇、险、秀、幽、峻。
0: 奇、险、秀、幽、峻。
1: 对。

0: 邢台大峡谷的一项游玩项目，叫做邢台这个大峡谷的菲拉达哈。
1: 对呀、啊，它、这个、菲拉达是源于意大利语，汉语呢是那个钢铁栈道，咱们呢叫攀岩。嗯，它是依托四面环绕、奇险秀幽峻的丈石岩地貌，有国内顶尖团队打造的，目前打造了三条路线。
0: 嗯，
1: 来，咱们下车。
0: 那咱们这个菲拉达这个具体体验项目，现在就是说在这里正式开始吗？还是说？
1: 它是分 A、B、C 线
0: 啊 ，A、B、C 线，
1: 对，嗯，它里边的项目。

0: 哦，
1: 先踢挑战线，
0: 哦，
1: 它里边包含的，对，包含的项目很多，你像第一难度坡，
0: 嗯，
1: 纸板桥、步步惊心桥，咱们的崖壁天梯，
0: 哦，
1: 崖壁悬崖座是吧？还有那个钢索三冷桥等等，大概需要的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的。
0: 哦，所以说其实咱们这儿也特别贴心的为不同年龄段或者说不同。

0: 那在刚刚呢，我们在贾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咱们邢台大峡谷此生必攀的峡谷菲拉达的这样的一个游玩项目体验区。那么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邢台大峡谷菲拉达的项目负责人马经理，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菲拉达凭什么是此生必攀。
1: 因为咱这个菲拉达呢，目前在全国，这是目前是四面环山的唯一的一个，目前在全国。因为我出去考察这个菲拉达，考察了有20多家。

0: 60米，应该大约时间应该在半个小时。
1: 嗯，
0: 这个第二个就是 B 线，我们大约应该在45分钟。
1: 45分钟，
0: 中间有滑索。最后这个 C 线特别长，应该在730米。如果正常的话是90分钟，
1: 这就是给那些喜欢挑战极限、挑战攀岩的选手们来准备的。
0: 但是这个时间呢，可能根据自己的体能不一样，有的人会，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20多分钟爬下来，有的人可能用40多分钟。
1: 嗯，
0: 这个时间这就是，
1: 根据自身情况来调整。
0: 对。
1: 这个时候网友们可能就会问了哈，哎，马经理，这在路上我爬着累了，这个困了，对吧？该怎么办呢？
0: 因为
1: 陡峭的悬崖上，
0: 因为我们这基本上都是有个几十米啊，就有一个休息的一个平台，
1: 哦，
0: 各种各样的平台都有休息。嗯，但是我们的 C 线呢，我们的 C 线这儿弄了一个咖啡屋，
1: 嗯，
0: 将来以后因为我们这还不够太晚上，
2: 哦，
0: 后边将来会弄给设计师弄一个天堂，哦，你晚上可以那住着
1: 啊。
0: 打电话
1: 我们孙岩老师跟顺着我们马经理的指引哈，在我们的这个
0: 对
1: 正前方啊上方上有一个就是刚才马经理刚才介绍的这个叫咖啡屋
0: 吧，
1: 啊，
0: 对。
1: 在这能喝咖啡，在悬崖峭壁上喝咖啡，
0: 对，
1: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那这个马经理，最后想问您，除了在邢台大峡谷有这样的菲拉达这样的一个游玩项目体验之外，您还给游客们在大峡谷准备了哪些游玩项目呢？
0: 我们在后边目前正建的十一前有一个这个空中自行车，
1: 哦，
0: 步步惊心，
1: 嗯，
0: 还有一个这个魔毯，
1: 嗯，
0: 这个是十一之前就会运营，
1: 10月1。
0: 对，
1: 大家各位网友记住这个日期啊，10月1，记得一定要来邢台大峡谷打卡刚才马经理所说的这个空中自行车项目。
0: 我们还有一个在全国差不多到前3有个500多米的一个高空滑索，现在正在经过这个国家这个测试。
1: 嗯，
0: 国家测试是80分钟200次。
1: 哦，
0: 这个测试正在测试中间，这个也期待以后来大峡谷旅游好玩。
1: 行。

0: 的呢，就是咱们刚才马经理讲的那个步步惊心，包括咱们的还有那个
1: 空中
0: 自行车，还有咱们的500米的溜索、啊、都在那块儿、哦。
2: 其实这些游玩项目啊，我看也都是因为它其实也都是帮助游客也能相当于就是顺利的爬坡上山，像我这种就比较懒的体力不太好的也是一个非常的好的一个福利哈。
0: 对，咱们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达到三步式登山五痛式登山嘛、
2: 哦、
0: 是吧，
2: 对，就是轻轻松松的把咱这个大峡谷就是逛完了。
0: 嗯、
2: 啊、自然风光山居民宿游玩项目，邢台大峡谷的一山一水一景一物正凝练成独有的文旅品牌。今天我们从抗大的精神高地步向了邢台大峡谷的自然奇迹，从历史的深沉迈向了山河的壮阔。都说红色是初心不灭的灯火，绿色是生生不息的脉搏。邢台这座太行全城正以其独有的红绿交响邀请每一位游客归来驻足。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听众朋友，玩转京津冀，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1: 别慌，有办法。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1: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2: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3: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

0: 大家觉得番茄汁儿不就蔬菜汁儿吗？明明不是特别的好喝哈。
1: 嗯、
0: 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番茄汁儿啊，确实是非常的好喝，它有浓浓的番茄的味道，
1: 嗯、
0: 而且酸酸甜甜的，真的让你喝起来停不下来。
1: 嗯、
0: 但是配料表当中我看了一下，是非常的干净，
1: 哎、
0: 里面只有水，还有浓缩的番茄汁儿、
1: 嗯、
0: 以及葡萄糖。糖呢，当然是为了给番茄汁儿调味儿啊，加了一点点。那么喝起来可以是尝一口的话呢，就不忘了。
1: 嗯
0: 嗯，
1: 停不下来，
0: 停不下来。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这个番茄汁儿，刚才跟大家说了啊，首先，番茄就是一种特别。

0: 右，这就印证了刚才我说的，一盒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西红柿，相当于大西红柿不到4克的这么一个量，所以说这个营养补充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也是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就是125毫升，可能就是半杯牛奶的量，就能保证您一天的营养摄取。无论是番茄红素也好，还是胡萝卜素也好，还是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各种各样的矿物质、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些对于老人和孩子来说都是特别营养的补充，尤其是急需补充营养的这个青少年，对于他们的身体是非常非常有益的。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日常饮料上的新选择，对于家里边的孩子，对于家里边的青少年，对于家里边的老人来说，特别特别适合的一种佐餐的饮料，那就是来自于番茄的超健康的番茄汁儿，
1: 哎，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够，
1: 哎呀，真的是哈、啊！你这么一说的话呢，大家对于今天这个番茄汁儿啊是充满了向往啊，但是就怕钱贵。刚刚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价格还真的是性价比蛮高的啊。咱们给大家呢主品呢是番茄汁儿125毫升。30盒，
0: 哎，这个30盒呢是在外边卖的这么一个组合，一般呢这30盒卖多少钱呢？299块钱，
1: 10块钱一盒
0: 啊，10块钱一盒，因为什么呢？它里边浓缩的这个科技含量特别特别的高。
1: 对，
0: 但是今天我们的组合呢，在299块钱的基础上，不是让您拿走30盒了，让您拿走更多。
1: 没错，我看了一下啊，后面呢再赠给大家10盒、啊，跟那时一样，也是125毫升的，给大家10盒，这40盒了。另外呢，如果今天呢在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的话呢，又是我们新品的首发，所以今天呢我们组合翻倍啊，那么刚才40盒了吧，再给大家40盒，那大家拿到手的应该是80盒，
0: 但是价格依旧是
1: 299元啊，所以呢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现在呢也就是合一盒不到5块钱，
0: 哎，不到5块钱，4块钱多一点儿、哎、
1: 是、我们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咱们经常说是北广购，放心购啊。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呢番茄两个字，就能收到呢购买的链接了。那如果你想购买的话呢，还可以

0: 运输协会的航空食品分会里边的单位成员。
1: 嗯
0: 啊，也就是说您平常坐飞机的时候吃的那个航空餐
1: 啊，飞机餐，
0: 哎、
1: 啊、
0: 他给您的就是这个番茄汁儿，补充您的营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家里边的老人大人一定听清楚了，这个番茄汁儿是北京学生营养餐协会的会员单位。
1: 哦，这个挺重要啊。
0: 哎、嗯、这个营养餐协会就是您平常在学校里边吃的那个营养餐，有的学校会给大家配一个这个番茄汁儿、
1: 嗯、
0: 保证咱们学生的营养，
1: 就他有资格提供的。

0: 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嗯，就是来自这个神力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哎，这个有一个地名啊，叫做宽城。
1: 嗯，
0: 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包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包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儿或者闻见过甜味儿吗？
1: 嗯，
0: 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

0: 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

0: 下。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1: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0: 从历史到海天，长。

有权有势的大臣们就想出了不少避暑的方法。第一个办法就是教兵驱暑法。哎，这个办法呀，到夏天现想可不行，必须在冬天就开始准备。话说每年隆冬季节啊，流经长安北郊的渭水河河面啊，都结出了那么

那就是高搭凉棚法。这夏天屋里头热呀，像蒸笼似的，大家伙没办法了，都往屋子外边跑。可是啊，暴晒在太阳底

开元天宝仪式中记载，长安的富家子弟们每到大热天啊，各自在自己家的庭院里边设上凉棚，用上等的棉布啊、丝绸啊什么的装饰。哎，

再招来亲朋好友，大家是听歌解闷，称为避暑大会。这老百姓是无不羡慕啊，可羡慕也没辙呀，人家是皇亲国戚。

唐朝是以胖为美，这可要了命了。胖啊，他当然就怕热了，尤其是长安城里有那么一位最怕热的，倒不是说他最胖啊，可是他的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谁呀？杨贵妃呀。杨贵妃怕热不怕冷，冬天呢，他最爱玩的游戏就是用手摸那个房檐上垂下来的冰柱。到了夏天，那可就傻了眼了，那么丰满一大美女，到了夏天还没空调，成天热的哭天抹泪的。那位说，不是有冰块吗？那冰块也不能老摆着呀，这潮啊，而且那是皇宫，不是水帘洞，所以啊，这杨贵妃都恨死夏天了，恨的是牙根疼。开元天宝事宜里边又说了，贵妃娘娘每到夏天就得穿一种特别薄的丝织品，叫青绡。哎，这玩意儿有多薄呢？说一匹啊，大约33米的青绡，重量才2.5两。这穿在身上得什么样啊？哟，咱都不能细想，这样的东西做成衣裳，那穿和不穿有什么区别呀？哎，可就是这样，他仍然是热得难受，一天到晚呢，得让侍女们不停地给他摇扇子，还得啊把那个玉石给他含在嘴里，多少有点凉气儿。其实皇上的日子也不好过，只能让太监们扇风，这胳膊抡圆了呼呼的扇呢，扇起来的那也都是热风。实在没办法了，皇上一跺脚，走，咱们进山。这就是最后一招了，躲到深山里去避暑。当然了，说是进山，这么大一皇上，你能让他住到山洞里去吗？不能吧，所以需要在山里建造离宫。而建造离宫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这要是隋炀帝杨广啊，那花钱就花钱呗。可是唐朝的皇上还是比较冷静的，他们又要修离宫，哎，又不想花太多的钱，怎么办呢？怎么办？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咱呀修简易房，比如这个唐太宗啊在山里边建造的玉华宫，只有正殿的屋顶上面有瓦片，其余的呢，这个偏殿都用的是什么呢？全是拿茅草铺的房顶。哎，这就是大唐王朝君臣权贵的夏季生活了。所以呢，要说起避暑的条件，今天的人们啊已经是高居皇帝之上了。说完了唐朝的皇宫贵族，咱们再来看看清朝的皇宫贵族是怎么避暑的。现在我们能直接体验的皇家生活，那就是北京的紫禁城了。它九五之尊的建制，让我们能想象出当年皇家的奢侈。这片华丽宫殿里的人是怎么帮皇帝避暑的呢？清代乾隆有一首诗叫《御制夏日养心殿斋居诗》，这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呀：“深沉同殿，暑全去。”这其实是在夸自己的宫殿，说我这个居。

盛夏里要获得凉爽的感觉呀，和唐朝一样，用冰降温是少不了的。这种办法最直接呀，是不是？据《大清会典》记载，清代北京城内一共有18座官家冰窖，专供皇家和王公大臣用冰。不论是官窖还是府窖，或者说是商民窖啊，都是在冬天采集冰块存入到地窖中，夏天拿出来使用。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相比于唐朝来讲，虽然同样是用冰，但是清朝的皇帝们用上了高科技的东西，什么呢？那就是冰箱。哎，那位说了，我没听错吧？清朝那会儿就有冰箱了？什么牌子的？您听我跟您讲啊，这清代宫廷所谓的冰箱啊，其实是一种小型的储冰用的木质的玩意儿。哎，这种器具呢，当时被称作冰桶，大多呀是用红木、花梨木或者柏木等材料制成的。虽然相比真正的冰箱来讲，这冰桶的科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郎中保德奉旨造风扇一座亲祠。这保德动作很快啊，没几天，在五月二十九日就做好了一座楠木架铁信风扇，上面安装了小雨扇六把，送到宫里去了。不久，雍正回了个信说：“尔等做的风扇甚好啊，可朕让人在屋内扇风，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天气太热了，屋里边味儿不好啊，一扇的什么味儿都出来了。这样吧，你们把我这个后檐墙啊给拆了啊，拿条绳子从床底下透出墙外转动啊，就这么再做一架风扇，然后照着这个墙洞大小做木板一块，天冷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把这个墙洞堵上。另外呢，还要再做一架风扇放在西暖阁门北边啊，绳子呢从隔断门内透出，亲自。”这两台雍正亲自设计的拉绳风扇也是交给保德去做的，在七月初五做好，安在皇宫里边了。雍正皇帝啊是个工作狂，同时呢还一心向佛，生活简朴，所以他的个人生活不喜欢奢侈铺张，而且这个人啊也没什么爱好，就是

在颐和园消暑有这样的叙述，宫里头出名的是零碎小吃，秋冬有蜜饯、果脯，夏天有甜碗子。甜碗子呀是消暑小吃，把新采上来的果藕芽切成薄片啊，用这个甜瓜里边的瓤把籽儿去了，和这个果藕配在一起，用冰镇了吃。这不仅是清宫夏季用冰的例子，也印证了当时皇家饮用冰镇食品的普遍。另外呢，慈禧的侄孙曾于1900年为躲避八国联军逃到西安的叶赫那拉·岳超的文章里边说呀，辛丑在闪度下，慈禧要吃冰镇酸梅汤，关中天气温热，向无存冰，御膳房既无所出，所以啊，当地人建议到太白山里的岩洞取千年不化之冰，供御膳房使用。现在闻名的酸梅汤在清代啊，还是全手工制作，味道口感自然大不相同。它经清宫御膳房改进后传入到民间，具有除热送凉、祛痰止咳的功效。后来啊，北京的大街小巷、干鲜果铺的门口随处可见卖酸梅汤的摊贩，摊主手里边拿着一对小青铜碗，不时敲击发出铮铮的响声，路人光听这声啊，就有了望梅止渴的清凉之感了。您要是再喝下一碗呢，哎呀，暑气顿时全消了。好了，今天咱们说了很多关于避暑的话题，想来想去啊，在现代当个老百姓还是比在古代当皇帝舒服多了，您觉得呢？

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霍希坚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
1: 哎，
0: 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1: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0: 是
1: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坚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坚他们家。

0: 锁香盔其实就是大柴火锅、啊、那么锁香盔作为内蒙当地的一种非常非常传统的大柴火锅的名称来说，它比在家里边的优势什么，它更大，而且呢用柴火能更猛的火，而且它能保留以前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这样做出来的酱前腱子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足的，而且是有锅气的。五经火，头经无火烧开，撇净浮沫以后没有膻味儿；二经文火味味儿；三经彻火焖捂，让这个牛腱子更进味儿；四经添柴火转中火，把这个筋膜的胶质给它逼出来。所以说您切完了以后会发现，这个牛腱子里边那个筋儿都是能嚼得动的，特别特别的软烂，老人孩子吃没有问题。然后五经火。不盖盖，让这个余温再渗入到这个牛腱子当中，所以说您一口咬下去以后，它从里到外的酱香味都非常非常的浓，这就是老手艺老工艺能带来的味道上的改变，
1: 真够费劲的。
0: 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会津县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它的选料刚才跟大家说了，西蒙草原的散养黄牛，而且用的是前腱子。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不光是在选料上做得好，它的制作工艺上刚才也跟大家说了，用锁香盔用大柴火锅给大家去进行制作的，味道是上了一个层次的，同时我们的组合价格依旧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
1: 好，那今天的我们为大家推出这个组合啊，是2025年推出的会津县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会津县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0: 三两，
1: 也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一下，在他当。

这个土壤呢是曲了拐弯的，而且呢质地这个卤土地种出来的山药更加的致密，是因为什么呢？本身卤土啊，它质地没有那么松散，它和沙土不一样，颜色呢也稍微的有点深色，而且卤土的矿物质有机成分极高。 卤土呢，因为硬啊，生长的这个环山药呢，内含更丰富的这个粘蛋白、淀粉酶和游离氨基酸等等。比如说咱们同样吃一小节的这个山药，同样大小，这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集中，而且呢，淮山药中富含着蛋白质、维生素、粘液质、消化酵素以及胆碱质啊、尿囊素、葡萄糖以及铜、铁、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吉新堂他们家呀，做 这个淮山粉特别特别认真，是因为什么呢？他们整个的这块地和地上种的这个淮山药都是自家的，所以说呢，他们能保证5年轮耕，也就是说这一块地。

0: 来得到足够的硒。
1: 嗯，
0: 但是这个硒啊太重要了，您也可以自己在网上查一查，或者说您看看书看看电视。
1: 哎，确实是这样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吉心堂的这个卤土的淮山粉，它加了富硒的这两个字儿。那么同时这两个字儿不是白

0: 富硒卤土铁拐山药粉的全新升级，它里边的硒含量给大家提高了，同时在制作的方式上依旧延续了传统的铁拐山药粉的制作。另外它的选料依旧选用的是真正的淮山药，那么这样的山药给大家做成粉，您想想里边的这样的营养元素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是，
0: 所以说今天非常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我们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拐山药粉的这样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呢是八盒啊。

淀粉的性状都不会，但是您在吃的同时却可以汲取到淮山药，也就是真正的淮府的铁罐山药粉里边非常密集的这种营养。淮山药本身具有非常丰富的黏蛋白、淀粉酶、游离氨基酸等等，同时它的矿物质非常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它有铁、铜、锰、锌、钙等多种的矿物质。另外今天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在制作这个淮山粉的过程当中，因为它经过了麸炒，所以它的麦香味是很浓郁的。您平常冲的时候，您会体会到一杯水下去，它那个麦香味和铁罐山药粉的那种干香味一下就反上来了，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它是源自于自然，因为它是源自于传统的制作方式，这个才是真正能补充到我们身体所需的好。

0: 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1: 对，您看啊，咱们都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0: 不大好消化，
1: 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完了以后再吃，
0: 给他去核。
1: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

0: 果肉特别特别的饱满，入口以后呢是绵软细密的，有点弹性。这个是因为什么？就是把这个枣给它蒸熟了，
1: 哎，
0: 也去了点寒气儿，对吧？然后更贴心的是，我吃着非常非常爽，
1: 真的哦，
0: 上牙床子上
1: 哦。
0: 哎，你吃完了以后也不用担心跟人说话的时候牙上沾点这个枣
1: 皮儿，这可解决了我的一大烦恼啊！哎、就是我一直是
0: 它这个每一颗枣啊都是经过了去皮儿去核的双重处理的、
1: 嗯，
0: 彻底去掉难消化的枣皮儿和硌牙的这个枣核。您看啊，去掉了枣皮儿以后，我的中老年人吃着不难受，营养呢也更加好吸收，因为它把这个肉全露出来了。
1: 是的。
0: 另外，去除这枣核以后不用吐核了、
1: 哎，
0: 对吧？不用担心里边有硬芯硌牙什么的。
1: 吃红枣不用吐枣核。
0: 哎，这个是非常非常爽的一件事儿啊！您就直接一口一口的吃就没有问题了啊。另外，咱们再说这黄芪，它选择的是甘肃的黄芪。
1: 嗯，这个可真的是有讲究了。甘肃的黄芪那可是一个道地的产区啊、
0: 嗯。
1: 甘肃这个核心产区的优质黄芪啊，它只取植株的那个精华部分，
0: 嗯、
1: 然后打磨成超微的黄芪粉、
0: 哎，
1: 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呢，它打磨之后更容易裹在这个枣肉上。
0: 嗯，
1: 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这个豆腥味啊，我相信大家去尝就能知道，它完全吃不到什么怪味啊，或者有什么涩味，完全不用这种担心。
0: 哎，更难得的是，您去看这个9蒸9制的黄芪蒸枣，
1: 嗯，
0: 它的配料表。特别的干净，
1: 我看有97%的红枣加3%的黄芪，就没其他的了，竟然。
0: 哎，整款产品呢是零添加糖，里边是没有糖的，零防腐剂，零硫熏，这个黄芪也不用再。

0: 一袋啊，给大家带来多少呢？带来的是五袋
1: 啊，
0: 然后我们还有五袋的赠品
1: 啊，
0: 也就是说加起来一共是十套。
1: 嗯，
0: 然后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推荐给大家嘛，所以说我们还单加了一袋，一共是十一袋。跟大家说，就是加这一袋其实挺费劲的，为什么呢？外边有包装箱，人就是按这个整数十五什么的去背的，你加这一袋其实还挺难塞进去的。另外它这个每一袋一百克呢，不是说里边就是黄芪蒸枣了，它里边还都是分装的小包装，方便您呢掖到裤兜里边啊，或者说放在包里边，它比较干净。每一小袋里边有五克，这一大袋里边呢基本上有个五六九

0: 是做熟了的。
1: 这名字就知道，它叫九蒸九制啊。
0: 陈鑫啊，你吃没吃过九制的杨梅？
1: 哎，没有哎。真没有过、
0: 啊、你看这个超市里边有这个九制杨梅、
1: 哦、
0: 有九制话梅，
1: 对，
0: 有九制梅肉
1: 啊、那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
0: 嗯、
1: 原来买零食吃的时候还真的买过那种成袋装的，
0: 对，
1: 这个零食袋装、嗯、但是其实味道也就是
0: 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我觉得那种它会偏

0: 然后营养也就充分的释放了，口感做完了以后有一点像咱们吃那个外边买的九枝话梅一样，就是它带一点弹性，
1: 哎，
0: 而且呢枣肉更加的致密，那更加的软弹，有一点像果脯一样啊，但是它是没有，再次跟大家说它是没有添加糖的。
1: 嗯，
0: 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

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拱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
0: 哎，说到哈尔滨红肠啊，它是哈尔滨的代表性的美食了。
1: 哎，而且可以说是哈尔滨的一个名片了。
0: 没错，
1: 您看啊，哈尔滨红肠为什么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呢？首先就是肉量足，同时呢有非常浓郁的而且独特的这个果木的香味，还有蒜香味儿，那、好多人都特别特别的喜欢。但是啊，我跟您说，在外边买的这哈尔滨红肠真不一定是叫做哈尔滨的红肠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都做，要知道有一个数据，说是每天在哈尔滨当地的销售红肠达到了100吨以上，在哈市有近100家的红肠企业生产这个红肠，
0: 规模非常大，但是参差不齐啊，
1: 参差不齐，怎么办？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了特别特别正宗的，同时不需要您担心的这个哈尔滨的正经的红肠。什么叫正经？首先跟大家说啊，在2014年的2月1号的时候呢，在当地的业内出具了有红肠规范之称的哈尔滨红肠质量规范这么一个文件。7月2号的时候呢，几十家食品生产企业成为了成员单位，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就此成立。那么在这之后，哈尔滨红肠的生产的工艺技术啊，里边放多少肉啊，有多少蛋白质啊，有多少淀粉啊，水分要保持到什么程度啊，哎，规范起来了，
0: 制定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对，你的生产出来的红肠要有一个标准，要传统的工艺，要达到了这些标准以上，您才能叫做哈尔滨红肠。同时您的生产企业才能进入

0: 您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就是现在，我们给大家有一个特别优惠，就是买一赠一，
1: 哎，买一组赠一组，
0: 199元，价格不变。21根变成42根，那么42根199元，合每根多少钱呢？4.7毛钱。您要知道它。

0: 十克一根，市面上是15.9块。
1: 嗯，
0: 如果今天我们主品赠品是21根的话呢，它要33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元，这个优惠还没完。
2: 同时播出期间呢，我们是买一组赠一组，199拿走的是42根，和每根才4.7块，享受到拿回家以后吃到和哈尔滨当地买到的一样的正经的红肠味道。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5:15。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去年十月起，历经七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已于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过近一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工程整体情况良好。七月六号起，京城博物馆陆续进入夏令时模式，为满足广大观众暑期多样化参观需求，丰富观众文化休闲生活，北京地区多家博物馆优先调整暑期开放安排，推出延时开放、调整闭馆日期等便民服务。七月四号，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对外开放，万历皇帝定制最重凤冠在京免费展出，展览设在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全程免费。抗战期间，有无数的外国友人跨越山海来到。

0: 客观地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多客观的报道。
1: 您给我们大家讲讲中外记者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的人员构成是什么样的，其中的外国记者又是什么样的情况。
0: 这个中外记者团呢，是整个我们说这段时期访问延安的这个国外记者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1: 因为叫团嘛，
0: 对，叫团，其他的有的是零零碎碎去的啊。这个团呢发生在1944年啊，这个规模更大，相对更加正式。所谓更加正式，就是国民党也批了，
1: 国民党批的，
0: 国民党批的，
1: 不是

0: 后来去了延安之后又是什么样的？嗯，
1: 他们在西安的时候面对国民党这个各种的对共产党的这种污蔑啊，或者是一些消极化的这种介绍吧，
0: 嗯，
1: 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他们对这些东西都是存疑的，
0: 嗯，啊，
1: 他们就是说听当然也听，报纸也看，你们的介绍我们也会看，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对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实生活中的很多问题，如果你是故意去包装的或者是用力过猛的一些表现，嗯，它是很容易透露出来的。
0: 是的，
1: 因为其实在西安也有我们的这个办事处，
0: 八路军办事处，
1: 哎，八路军办事处，我们在西安多多少少的也有我们的一些工作和一些的展示，
0: 嗯，
1: 哪怕在西安我们说可

0: 爱的这样一个华侨的子弟，他就专门奔赴到中国，而且专门要去到延安。
1: 嗯，
0: 啊，我们在学校给老师或者是同学们介绍上课的时候，他们就问，一个华人华侨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什么非得去延安呢？
1: 对啊，他图什么呀？
0: 图什么呢？条件那么差，对吧？就是因为在当时，很多真正愿意抗日的青年，他们能够看到，在中国，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靠。

0: 学校史馆工作，我们挖掘这些资料发现出来了，当时四所联大都各有其价值，而华北联大我们认为也有它独特的价值
1: 啊，太棒了。今天您给我们大家讲述了咱们中国人民大学这一段不能说鲜为人知，但是可能了解的朋友没有那么
0: 多
1: 的
0: 历
1: 史，真的特别感谢您。我们也期待以后有时间给我们大家来好好的讲一讲哈这段往事
0: 啊。谢谢于老师。
1: 刚才我们讲到了中外记者团的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个中外记者团刚才您讲到了，他们到了延安之后呢，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确实很多都颠覆了之前的想法，因为作为记者来说他还是要用笔来说话的哈。那么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报道，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文字对整个当时的这个抗战也好，或者说对于整个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好，起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我们说做国际传播纯粹的自说自话可能不一定合适，但是如果你不抢占一些话语的舞台，纯粹让我们说的一些

0: 谁发表的文字不客观不中立，那其他的观察者他是可以写文章来批评他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些争论啊出现啊。
1: 太棒了。
0: 所以说他们这个记者团啊到了这个延安，甚至可以说可以和36年斯诺旅行相媲美
1: 啊，
0: 他们是作为一个集体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新闻封锁，
1: 嗯
0: 啊，客观上扩大了中共及其领导人的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国内外的影响，让大量后方的人民、国统区的人民，还让全世界的很多关心中国抗战的人民，真正了解到了中国的这样一股重要的抗战力量，
1: 嗯，
0: 同时呢。实事求是的来讲，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们的形象也有了一个新的拓展和突破吧。
1: 嗯，没错，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哈。
0: 是的。
2: 抗战期间，美军曾经组织观察组赴延安，他们考察延安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们此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对抗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1: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外记者团，要说这种就是海外人士到访延安，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呢跟刚才我们说到的中外记者团又不太一样，就是1944年美军他们组成了一个观察组到访延安，那这个大家也会很好奇了，因为就是美方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还是
0: 很微妙，
1: 很微妙的。
0: 跟国民党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比较好啊。
1: 是的，那么当时他们怎么想到了要到延安来的？这中间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的力量在哪儿呢？所以说美国它接触中国共产党，我们今天实事求是的来讲，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诉求。当然客观上也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帮助了中国。

0: 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副教授。抗战期间，美军曾经组织观察组赴延安，他们考察延安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他们此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对抗战又有什么样的影响？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李老师，您刚才在节目前面时段最后的时候讲到了美军观察组，
1: 那么他们当时组成的这个观察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构成？当时到延安之后又做了一些什么事情
2: 啊？当时的这个观察组呢，主要是美国啊，在这个中缅印战区的这样一位史迪威将军，那史迪威将军非常有名，对吧？主要是由他。

0: 上次节目给大家分享的，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在这个平原地区，这个建设根据地也是克服了很多困难，
1: 对，创新，
0: 创新，守正创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从一个胜利走向下一个胜利，从解决一个问题到勇敢的去解决下一个问题。我们所取得的这些胜利的背后，都是解决问题，
1: 没错。

0: 是一个所谓的参观者了，
1: 对，
0: 他们有的还参与到其中去。
1: 嗯，
0: 这里面其中有一个人啊，特别值得指出啊，空军上尉啊，惠特尔西，
1: 嗯，
0: 他在1945年1月份访问太行山区的时候，不幸与敌人遭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 嗯，
0: 所以这样一个我们所说的美军观察组的这样一个成员里面，他们到了这个延安，到了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一定程度上。

0: 好的武装是有战斗力的、
1: 嗯、
0: 这里没有失败主义、
1: 嗯、
0: 而是信心十足，没有厌战情绪，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实意要战斗的。他们有的还指出共产党的部队都很能作战，运动战和游击战经验丰富，并且有进行这类作战的士气和决心。
1: 嗯，就非常的正面、
0: 啊、非常正面。而且除了抗日，他们还对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啊，以及中国的未来啊，有一些这个判断，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他们指出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是中国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积极的广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军队。他们认为这种他们能获得人民的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属于人民。关于中国的未来啊，他们有的也在报告中做出了一些判断啊，供政府参考吧啊。他们认为现在看来最强大的力量肯定是共产党，
1: 嗯，
0: 而且在不要很长时间之后他就会统一全国。你看这种判断啊，我们说既能够敬佩他们的洞见，能够看到他们的专业性和前瞻性在里面。
1: 您说的太对了、
0: 啊、他们有的人还明确地指出，他说共产党人将在中国立足下去，
1: 嗯，
0: 中国的命运不是蒋介石的，而是他们的。你想这个时候本身

0: 的力量。
1: 对，
0: 但是没想到他们去看完之后做出这样子的结论。
1: 是的，非常震撼
0: 啊。当然呢，这个我们随着后面的这个历史长时间的来读，当我们看到这些报告文字的时候，会觉得敬佩他们的这种前瞻性。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在历史的大势发展过程中呢，我们也必须承认，有的时候有些遗憾。

0: 倒向了国民党。
1: 嗯，这也是一个遗憾了。
0: 对，一个遗憾。
1: 嗯，刚才我们讲到了美军观察组，确实他们的出现也是中国共产党抗战当中非常精彩的一笔哈，他们帮助也书写了非常精彩的一笔。
2: 抗战期间，有人走进来，有人走出去。吴玉章法国办报是怎么回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纪念七七事变爆发89周年。本期请听《跨越山海的驰援》。
1: 其实说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战，那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海外的人士到中国来。其实我们在说一个反向的传播的故事，
0: 嗯，
1: 就是吴玉章在法国办报的故事。
0: 嗯，
1: 他是让共产党的故事、中国故事走出去、走出国门，让世界上更多国家、更多的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您能给我们大家讲讲吴玉章他是谁？他做的这个事情是什么样的？
0: 谢谢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又不得不提到了这个吴老啊，提到了吴玉章，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校长。简单介绍一下，吴玉章呢是

0: 吴老在日本留学期间，大概是1904年、1905年左右，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加入了孙中山当时筹备的同盟会。
1: 嗯，
0: 他是最早的一批同盟会会员，
1: 元老。
0: 元老啊，后来他回到中国参与辛亥革命那一波啊，当时的革命的时候呢，他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荣县，领导了第一个荣县起义，建立了第一个脱离清政府的县级政权。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武昌起义，都知道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它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吴老在荣县领导的这样子的一个荣县起义是第一个宣布脱离清政府政权的，而且正是因为四川的以吴老为代表的这些起义吸引了大量的当时的武汉的军队，使得武汉这边军力空缺，辛亥革命的成功有他们的一个助力，有他们的一个助力。所以大家看吴老啊，回到家乡荣县起义，好了之后呢，吴老就开始参与到国民党的工作。那吴老在国民党的这个资历那就非常非常深了，在国民党二大之后选举的九大常委之一，吴老就是其中的一个人，所以说他的这个声望资历他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连蒋介石在1938年左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38年左右，吴玉章从欧洲回来之后，蒋介石见到吴老都说：“您资历这么深，您是我们的元老，你不要跟着共产党干，你回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他这个意思，吴玉章明确表示：“我不会二三七的。”这个问题就来了，那吴老。

0: 让干什么工作就干什么工作，
1: 完全放下了曾经过去的那一切，
0: 对，完全放弃了他曾经的那些我们说的这些政治积累、政治资源或者政治威望那些东西。当然呢，这些政治资源、政治威望等等，也在他的统战等等一些工作中做出了大量的贡献。
1: 对
0: 啊，那么他就做工作，但到了1927年北伐战争打到上海期间，我们都知道的四一二政变了，蒋介石政府开始屠杀。
1: 对
0: 啊，这个共产党人了，屠杀革命群众了。这个时候，吴玉章就毅然决然的就离开了，离开了这个国民党的队伍，就直接去到哪儿呢？参加了南昌起义。直接去参加了南昌起义，并且作为当时负责后勤的一个负责人。那么我们说吴老啊，随着部队一直走到了这个潮汕地区，后来这个又辗转反。

0: 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比如说东北抗联，我们东北的这些部队啊，在抗日战争的过程中，他就通过这个报纸了解了党中央的很多决策。但是他在东北本身跟我们说那个当时的这个苏联多多少少有一些连接，但是他对中共中央的这些政策他不了解啊，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救国时报》那个吴玉章他在那个法国办的这个《救国时报》，
1: 哇
0: 啊，非常重要。
1: 这个。

0: 它有优势、啊、
1: 对，它有优势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的宣传工作能够真正的深入人心，能够真正的吸引到这么多的人？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是扎根于人民的。
0: 嗯，
1: 在这个地方呢，我也就中国共产党扎根于人民，忍不住想跟大家分享一点这个学术上的观察。
0: 好 啊，
1: 为什么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风浪中一直坚挺呢？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发现一个点是什么呢？
0: 嗯，
1: 应该来讲，从我们说大概是从长征期。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玩转京津冀，我是小丹，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更蓝，山更绿，水更清，我们都是京津冀文明形象代言人。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你愿意爱他，对他不离不弃，无论他患病或者残疾，直至死亡，

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京津冀是繁华林立的都市商圈，是四通八达的轨道交通，是风味纷呈的特色美食，是联动发展的

王霸州市唐二里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贫苦的童年生活让他早早看透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也养成了他正直勇敢、嫉恶如仇、重情重义的性格。早年他本是普通百姓。

0: 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溃逃，华北大地迅速沦陷，豫中难友们趁机砸开牢门，破狱逃生，重获自由的魏大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乡抗日。
1: 回乡抗日，其实

0: 汉奸泄露，次日拂晓，日军重兵包围村庄，形成合围之势。在这危急关头，魏大光沉着冷静，临危不乱，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一面派遣王廷文秘密挖掘地道突围救援，一面调整作战阵型，指挥全体战士顽强抵抗，死守阵地。
1: 嗯，
0: 在战斗中，日军凭借炮火优势疯狂猛攻，对游击队阵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魏大光登高观察，精准锁定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当即下令机枪手扫射，精确引爆敌军炮弹，当场歼灭了十余名日军炮兵，我方战士士气瞬间大振。随后又精准打击了村南的敌军炮位，全歼了日军一个炮兵班，彻底压制敌军炮火优势。气急败坏的日军毫无底线，他们抓来大量无辜百姓挡在前面，手持着柴火油桶充当人盾，妄图用火攻逼迫我方战士投降。面对敌军的卑劣行径，魏大光坚守底线，沉着指挥，他挑选了一批精准射手，避开百姓，专击日军，接连歼灭20余名敌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1: 嗯，

阎立轩被日军重兵围困于杨柳青北双口村，危在旦夕。韦大光闻讯后，即刻就带领了百余名精锐战士火速驰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他的里外夹击之下，敌军顿时阵型大乱，溃不成军，成功帮助友军突破包围，脱离险境，充分展现了他大公无私、协同抗日的格局与担当。1938年6月，日军又集结了500余名精锐兵力，乘车沿金宝公路西犯，妄图攻占盛芳镇，控制金溪要道，进而蚕食若冀中腹地。魏大光精准研判敌军意图，提前做好了周密部署。他亲自带领13总队抢占了余家坟高地，从北侧突袭敌后，同时他还命令徐立树率领4总队从东侧的新张一线夹击，形成了前后合围之势。腹背受敌的敌军节节败退，只能龟缩在村中一院落负隅顽抗，最终啊，他们还是连夜绕道逃回了天津。这场战斗我方活捉了3名日军，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极大的充实了队伍装备。日军接连惨败，他们深知魏大光这支队伍的强悍，软硬兼施，不择手段的想要瓦解这支抗日力量。先是派遣了老牌特务卧底渗透，妄图收买分化队伍，被魏大光查清后果断处决。后又派遣女特务以色相诱惑，企图腐蚀军心，刺探情报，依旧被他精准识破，严惩不贷。阴谋接连破产，日军黔驴技穷。

0: 任丘、卧佛堂战斗，其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为冀中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是从这个民间自发的武装，到整编为八路军的正规主力部队，从草根英雄到八路军的主力旅长，魏大光将军啊，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书写了极致的热血传奇。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
0: 是啊，这也是整个冀中抗战的重大损失，让人无比痛惜。1939年5月，魏大光奉命率部随120师转战平汉路西，为扩充抗日武装，收拢零散抗日力量，他主动请缨，带领少量的骨干人员重返大清河北，在武清、安次、永清、霸县一带昼夜奔走，联络各方。他耐心地开展思想工作，团结各方力量，短短3个月时间就成功收拢了10几股的零散武装，整编出了上千人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即将完成整训，奔赴战场。可就在抗日力量蓬勃发展，抗战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1939年8月26日，魏大光带领几名随行人员乘船从永清刘靖各庄前往霸州黄庄子村开会，在途中啊，他发现了日军新架设的电线，出于抗日的本能，他下命令砍断电线，却不慎暴露了行踪。船只行至霸州大宁口村北侧时，突然与日军汽艇遭遇，敌军的2挺机枪同时扫射，火力密集，攻势凶猛。魏大光组织大家奋力还击，但我方只有几人，有都是短枪，难以与敌军抗衡。在这绝境之下，魏大光只得跳入水中顽强抵抗，可水面没有任何遮挡掩护，战士们也完全暴露在了敌军枪口之下。激战中，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呢，何科长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28岁的英雄魏大光烽火长歌赤子丹心。那么如果说魏大光将军是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铁血武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英雄就是执笔守土以心殉国的文弱书生，用笔墨与坚守在敌后战场书写下了不朽的传奇。今天呢，咱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林峰烈士的曾孙女，林峰烈士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林林，为我们讲述林峰烈士的感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林峰烈士又名林德章，1916年出生于廊坊安自区钟祥口村，牺牲于1943年，牺牲时年仅27岁。和驰骋战场冲锋陷阵的魏大光将军不同，林峰烈士是典型的知识分子革命者，他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本是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却在山河危难之际放下粉笔，扛起责任，深入最危险的敌战区，隐蔽斗争，坚守阵地，用生命守护敌后抗日火种。林峰烈士早年求学上进，77事变爆发前顺利毕业于安次乡村师范，先后在安次麻各庄任教，后又进入通县师范继续深造，是当时难得的青年知识分子。1938年，抗日烽火燃遍冀中大地，心怀家国的林峰毅然放弃安稳的教书生活，主动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次县抗日民主政府，从基层干事做起，扎根乡村，服务群众，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毕生信仰、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党的抗日事业。
3: 放弃了安稳体面的教师职业，投身了动荡危险的革命事业。其实这份抉择的本身就无比的可贵。当时的敌后战场的环境应该是特别特别的艰苦吧？
4: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1939年至1940年，日军对安次地区发动反复密集的大扫荡，步步蚕食我方根据地。安次大部分区域逐步沦为敌占区，根据地不断压缩，斗争环境日益恶劣。林峰跟随党组织辗转于永清、安次边境，开展游击斗争，隐蔽抗日。1941年，日军对冀中10分区发动残酷的拉网式大扫荡，根据地形势急剧恶化。为坚持敌后斗争，统筹抗日工作，石地伟调整区划，将霸县、固安、永清、安次等区域划分为第三联合县。林峰呢，他临危受命，担任一联区区委委员、区委政府秘书，跟随区委书记余阔，坚守在安次最核心、最危险的敌占区开展工作。作为本地人啊，林峰熟悉每一寸土地，了解每一方百姓，他不惧危险，主动担当，多次陪同区委书记深入铁路沿线高危区域隐蔽工作，更是常常独自带队深入武清皇后殿、杨村、葛玉城等，纵深敌占区摸排情况，发动群众，开展

展抗日宣传。当时我方主要游击根据地集中在永清安次边境，日军重兵把守，严防死守，而安次内老敌占区日军守备相对薄弱，巡查较少。林峰凭借丰富的敌后战斗经验，总结出一套灵活的游击工作方法。西边紧张到东边，永清扫荡回安次，新敌占区紧张再深入老敌占区。靠着这套灵活的战术，扎实的群众基础，在1941年、1942年最艰难的两年里，我方敌后抗日工作始终没有中断，阵地始终没有丢失。

0: 还有担当。后来他还迎来了更重的担子，还有更新的挑战，对吗？
1: 是的，1942年3月，伊莲区区委书记于阔在永庆大战村不幸牺牲，区委核心力量受损，敌后工作陷入被动，危难时刻，林峰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接任伊莲区区委书记，扛起了整个区域的敌后抗日重任。当时的局面几乎是绝境，原有区小队战士伤亡殆尽，所剩无几，驻守安次的县大队主力也被整编调离，区委活动区域被极度压缩，仅剩下安次西部七小区的狭小范围。所有人都劝他留在相对安全的边缘区域休整坚守即可，但林峰坚决不肯。他始终牢记初心，心系阵地，坚定地说，这里虽然危险，只要依靠群众，不至于站不住脚，越是老敌战区越是得去，如果无人坚守，阵地就丢了，汉奸就会更加猖狂。他心里清楚，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人坚守，越是无人敢去的阵地越不能轻易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区

0: 区，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工作，就这份的坚守还有勇气太让人动容了。我还了解到临风烈士斗争生活其实特别的艰苦，甚至超出了常人承受的极限了哈。
1: 是的，确实如此。他的艰苦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落泪。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他常年隐匿在百姓家中厂院屋内，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后沙窝村雇农王亮聚多次掩护他避嫌，亲眼见证他的艰辛，多次劝说他转移到安全区域，可他始终坚守岗位不肯撤离。最艰难的时候，他藏身地主厂房十余天，饿了就啃马料充饥，渴了就喝凉水解渴，终日不见阳光，不见烟火，默默坚守，静待时机。敌人在城东搜捕，他就转战城南；敌人在城南围剿，他就奔赴阳村一线；敌军严查乡村，他就隐蔽在韦保长家中。在群众的全力掩护下，他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境求生，始终没有中断抗日工作。1943年春天，冀中根据地遭遇严重饥荒，部队缺粮少衣，物资匮乏，军民生活也陷入绝境。为支援前线，缓解部队困境，林峰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发动烙法周边各村保长筹措粮食，募集物资，千方百计保障前线部队供给，用一己之力为抗日部队撑起了后勤保障的一片天。生活中的他更是清贫到极致，有一次他身患重病，身体虚弱，无奈之下托人向岳父家求助生活费，他的妻子托人给他送去两件新衣，带回他替换下来的旧衣服，翻开一看，衣缝里爬满虱子，口袋里仅剩两块干硬的咸菜疙瘩。妻子看着破旧不堪、满是污渍的衣物，不禁当场泪流满面。
0: 你想想，这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身处绝境，初心不改，在这个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真的守住了信仰，守住了阵地，也守住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还有担当。那他最后壮烈牺牲的场景，是怎样一段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呢？
1: 1943年，林峰烈士的敌后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村庄建立起可靠的两面政权。群众基础越发牢固，抗日宣传、群众动员以及物资筹备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可就在局势逐步向好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了。1943年农历3月18日，林峰与区小队长、通讯员小安三人隐蔽驻扎在行官营村堡垒户穆文祥家中，不料被后院的汉奸崔振怀暗中察觉，告密泄密。武清伪军头目张汉臣得知消息后，连夜带兵包围民居，实施抓捕。危急关头，林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全村百姓、其他抗日同志的安全。为了不连累堡垒户、不牵连村内的抗日积极分子，他毅然选择挺身而出，主动现身，将所有风险、所有危机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被敌军捆绑押走时，他毫无惧色，高声呐喊：我是抗日政府区长，我叫林德章，我是钟祥口村人。他刻意自报姓名、身份、籍贯，就是为了吸引敌军全部注意力，让隐藏在村内的其他抗日同志趁机脱身，安全转移。敌军押着三人连夜赶路，次日清晨行至八里桥村，三人早已经被严刑拷打，遍体鳞伤，都无法行走。伪军强行抓捕村民马车，逼迫三人乘车赶路。林峰即使身陷绝境，身受重伤，他依旧临危不惧，坚守气节，坚决拒绝上车，直言：我有话跟乡亲们说，说完再上。敌军对他拳打脚踢，暴力逼迫，他毫无畏惧，厉声回击：我连死都不怕，你们打也没用。无奈之下，敌军只能任由他当众宣讲。面对围观百姓，他慷慨陈词，字字铿锵，道出了所有革命者的初心与信仰。他告诉乡亲们：

国捐躯无怨无悔，让我们投降绝无可能。他还坚定地告诉大家，法西斯必将覆灭，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到来，共产党八路军源源不断，永不消亡，敌人的残暴统治终将覆灭。希望各位乡亲挺起脊梁，坚守骨气，主动投身抗日，支援八路军，守护我们的家国山河。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振奋了围观百姓的士气，当时就连部分伪军都深受触动，心生动容。伪军头目大为恐慌，强行将三人押上马车，火速押离现场。随后林峰三人被押至武清下武旗伪据点，敌军开启了轮番劝降模式，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敌人许诺高官厚禄、金银财富、安逸生活。

0: 酒尽有。面对极致的诱惑，林峰厉声怒骂，坚守底线，宁死不屈。利诱不成，敌军随机开启酷刑折磨，对三人施以百般酷刑，肆意摧残，皮肉之苦，身心折磨，日夜不休的审讯打压，始终没有让林峰吐露半个字的情报，没有让他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一个月后，三人被转押至廊坊日本宪兵队，敌军酷刑再度升级，手段愈发残忍，可得到的回应始终是林峰的怒骂与坚守。
1: 真的很令人震撼啊。有一句话叫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其实就是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崇高的气节。在绝境之中啊，他始终坚守了初心，守住了信仰。我了解到当时家人也是全力的营救，倾尽所有，不离不弃，对吗？
0: 是的。得知林峰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他的岳父孟广明

0: 门，面目浮肿，衣衫破旧不堪。当时已是夏天，他依旧穿着一身破旧棉袍，棉絮沾满污泥血迹，破败不堪。岳父见此惨状，悲痛落泪，告知家人正在全力营救他，盼他安心坚持，静待转机。可是历经酷刑，看透敌军险恶的林峰也早已看淡生死，笃定本心，他坦然嘱托家人，告诉我岳母不用为我操心，不必为我奔波了，我们三人早已约定，宁死不降，誓死守节。告诉我的妻子好好抚育孩子长大成人，家中留几亩薄地度日即可，其余土地全部赠送给穷人。这是林峰烈士留给家人、留给世间的最后遗言。
1: 寥寥的数语，但是字字千钧，可以说是道尽了革命者的赤诚与无私，舍小家为大家，弃富贵守初心，置生死于度外，以赤诚赴山河，这就是最动人的红色信仰。
0: 是的。1943年农历5月13日，敌军见劝降无望，酷刑无果，彻底恼羞成怒，将林峰与两名战友押至武清北望村北乱葬岗行刑。敌人率先胁迫年少的通讯员小安投降，小安宁死不屈，厉声怒斥，被敌人残忍刺杀。敌军又威逼屈小队长，队长怒骂不止，视死如归，也同样壮烈牺牲。最后面对林峰，敌军妄图打破他的气节，逼迫他屈服，再三逼问是否投降。林峰烈士昂首挺立，慷慨怒吼，我们三人早已约定，生一同抗日，死一同殉国，你们的妄想终将落空。气急败坏的敌军故意残忍折磨，一刀刀刺向他的身体，妄图摧毁他的意志，血流如注，剧痛难忍，林峰依旧怒骂敌军，誓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7岁。林峰牺牲后，族中亲人悲痛欲绝，几近崩溃。为了收回烈士遗体，同年冬天，家人托人深夜冒险赶赴刑场，彼时遗体早已腐烂难辨，最终凭借妻子亲手缝制的袜套以及锁骨上残留的铁丝，才勉强辨认出烈士真身。
1: 你想想啊，而七岁的青年书生放弃了教书育人的安稳，扎根敌后险境坚守数年，而且是历经千难万险，受尽了百般的折磨，最终的结果呢是以身殉国，壮烈牺牲，用着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和担当。那么我听说呀，为了纪念他的英雄事迹，特意建了一个林峰烈士的纪念馆，对吧？
0: 是的。在他的故居基础上，我们建立了一个林峰烈士纪念馆，里面呢记录着林峰烈士的生平事迹，也陈列着各种遗物。还在他埋骨的地方，也就是钟祥口村的沙河南畔，建立了一座纪念碑。
1: 那在这个烈士林峰的众多遗物中，哪一件遗物您印象特别的深刻？
0: 其中有一本曾祖父用过的词源，小的时候呢我总是翻看。那本书呀很精美，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新华字典似的，也算是诗书传家吧。

0: 的历史陵园如今是什么模样？首先呢，想问问您，咱们为卫大光将军等知名的英烈打造的丰碑园，现在呢整体建设情况是怎样的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嗯，
1: 廊坊市烈士陵园迁址重建、题址升级，是廊坊市委市政府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英烈、开展红色教育的重点民生工程、红色文旅工程。
0: 嗯，
1: 陵园一期工程于2024年9月正式完工，总占地面积约 102.6 亩。
0: 嗯，
1: 整体规模宏大，庄严肃穆。我们完成了167位烈士的迁葬，让英烈们安然长眠。同时，为了纪念标杆英烈，传承英雄精神，我们专门打造了丰碑园，为卫大光、黄成等六位全国知名、极具代表性的廊坊级著名烈士，单独树立了专属纪念碑，篆刻英雄事迹。以前呀，英烈的故事大多留存于史料书籍、文字记载中，看得见但摸不着，距离感很强。如今我们通过实体的纪念碑

0: 前行，完美还原了革命年代全民抗战共卫家国的壮阔景象。
1: 嗯，
0: 雕塑整体采用稳固的三角形构图，象征着党政军民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最核心的设计亮点是后背凝结成山峰的创意造型，寓意人民群众是党和军队的最坚实的后盾，筑牢堡垒，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最稳固的支撑。
1: 其实每一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藏着红色底蕴、家国的情怀，可以说是匠心十足，意境深远。顺着这个雕塑广场向前直行哈、就是陵园的核心地标了，也就是烈士纪念碑。那这座纪念碑的高度、尺寸、结构都有着特殊的历史的寓意，对吗？
0: 是的，纪念碑的每一组数据、每一处结构都对应着重要的历史节点，承载着专属廊坊的红色记忆。整座纪念碑总高 26.26 米，碑体净高 19.26 米，专门纪念1926年廊坊建立第一个中共党支部的历史性时刻，标志着廊坊红色革命的正式开端。纪念碑两层须弥座总高 4.9 米，寓意1949年新中国成立，见证革命胜利，山河新生。基座高 2.1 米，对应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彰显党的初心使命，百年征程。碑前共设置14节台阶，代表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经历，致敬所有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纪念碑正面是誊抄朱德总司令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庄严厚重。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廊坊人的精神特质就是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平凡中坚守担当。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到如今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廊坊，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

0: 阴的这种感觉，所以会让我们感觉很乏力。
1: 对，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可以说暑是阳邪哈，它容易耗气相伤阴，会让人感到这种乏力呀、口干。湿呢，我们中医上讲叫阴邪，它容易粘滞困住脾胃，会让我们的这种水液代谢的不顺畅，会阻滞气机，然后我们就会出现这种全身的酸痛啊、腹胀啊、胸闷啊、没有胃口啊等等这些症状。当然如果我们要是更加不注意哈，我们可能还会出现这种中暑啊、胃肠的疾病啊，或者关节的酸痛，这些等等这些表现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哈。
1: 嗯，还真是。不过这个小暑节气，人体的阳气处于最旺盛的状态，但是脾胃却是相对的虚弱，这个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外热内寒的生理状态呢？
0: 其实我想主持人提到这个外热内寒，肯定还是做了很多功课哈。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哈。我们中医有几部经典的论著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个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也是我们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哈。对我们现代的临床也有很多指导作用。它里面就有一句话啊，叫做“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我想这个外热内寒可能就源于这儿哈。其实这个也是反映我们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这种也好，我们这种古人的这种传统的哲学思想哈，我们相信这种天人合一的表现。在我们这种小暑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界的阳气是特别旺盛的哈，是属于一个上升的状态，然后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呢，它也是属于一种亢盛的状态。

0: 一个甘温补中的一个食物哈，
1: 嗯，
0: 就是它偏于健脾温中的这么一个有补益作用的，同时呢它也有这种强筋骨去风湿的作用，所以它特别契合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主题哈，就是春夏养阳，其实它是养阳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了哈。
1: 哦，
0: 嗯，但是它呢虽然有温性，但是它温但是不燥，所以还是挺适合我们作为小暑季节的一个药膳去使用的哈。像我们可以对于这种虚寒特别明显的人，我们可以用姜汁儿来焖这个黄鳝，
1: 嗯，
0: 或者那个就是把它们组合在一起，等于让它的这种补中温中的力量更强，就有更好的一个效果哈。
1: 嗯，
0: 然后这是。

0: 是我们国医首届国医大师陆之正陆老、
1: 嗯、
0: 他有一个养生的秘方就叫醋泡姜。
1: 醋泡姜、
0: 哦
1: 哎、
0: 就是把生姜用醋泡制然后他每天吃。其实这种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医的一种酸甘配伍哈，这种相反相成的一种艺术。其实我们在组方里面呢，生姜呢我们说它的性味是辛味的，它比较辛辣哈，它是一种发散作用的。醋呢它是酸的，酸呢它有一种收敛的作用、
1: 嗯、
0: 所以我们把一个发散和一个收敛给它组合在一起，
1: 组合在一起了，
0: 对，它们就可以温补我们的阳气，又不会太过的燥热，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哈。我记得那个陆老在给我们讲他吃醋泡姜的时候呢，其实他吃东西的时间也是有讲究的、
1: 哦、
0: 他一般会在夏天的早上上午的时间，比如像7点到9点左右、
1: 哦、
0: 这时候呢也是我们胃经当令的时候、
1: 哦、
0: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也是阳气在往上走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吃一些这种醋泡姜温阳一下，会对我们的这种脾胃虚弱的人会更加的好哈。
1: 嗯、
0: 当然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当时我们那时候听到陆老讲醋泡姜，就好多人都去吃醋泡姜，后来就发现我们有的那个同事小伙伴属于那种体质特别实热热性的、
1: 嗯、
0: 吃了之后长了好多口腔溃疡，反而不舒服，
1: 太热了，
0: 对对。所以在这里边呢也提醒大家，对于我们一些比如像实热比较重的人来说，像我们有一些很重的便秘呀、啊、小便比较黄啊，容易口舌长溃疡的人，我们可能吃太多的这种姜就要

0: 完之后就是感觉整个脖子都是僵硬的，而且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症状，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弄一条丝巾在脖子这个地方护住，
1: 对，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0: 这也是经验啊。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水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物质。
1: 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水资源的状况是怎样的呢？如果肆无忌惮地破坏水资源，人类最后看到的一滴水将是自己。

0: 合运动，但是也有人说不运动身体就会出问题。那小暑节气运动的这个度到底在哪里？什么时间运动最合适呢？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的运动方式？
1: 其实我觉得我们春夏要养阳嘛，所以其实这时候是我们人体代谢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还是推荐要做一些运动的哈。做一些运动，这样会更有利于疏通我们的人体的气血经络，疏通我们的三焦，去除我们的湿气。而且我觉得呢，就是在春夏季节，我们都可以做相对强度大一点的运动，比如像我们比较喜欢运动的人，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快步走啊、跑步啊，甚至包括打打球啊这类的运动都是可以的，让我们适当的出一出汗哈。对于我们中老年的人群来说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像八段锦呀、然后这种太极拳啊，这些比较柔和的这种导引术，我们传统的这种气功导引术也是一个很好的疏通我们气血津液的一个方法哈。当然我们选择这些运动的时候呢，我们要避免不要太累哈，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可以在比如像在我们的早晨，在阳气正往上的时候生发的时候去锻炼，其实也是顺应我们自然规律的一个表现哈。然后我们要避开中午高温的这种时节哈，避免这种中暑啊、暴晒等等这些。对于我们出汗来说呢，运动强度其实我们微微的出

0: 的疾病，比如像我们的一些咳嗽啊、哮喘啊，然后包括一些关节的这种老寒腿、关节疼痛这种，其实都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哈、就这类的人都是很适合的。
1: 那冬病夏治我们典型的会想到一个三伏贴，这个也算一个代表疗法了。这个三伏贴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0: 三伏贴其实也是呢，它也是顺应着我们自然界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传统思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就是人体相对来说阳气也旺盛，我们就等于有自然界的这种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温阳力量更强哈。其实我们三伏贴贴的药物呢，它里边有好多会含有这种白芥子啊等等，包括一些姜的药物，它也是一个温阳的这种药物啊、就等于我们自然界的阳气，人体的阳气，再加上药物的这种阳气，会让我们更顺利的能够去养阳哈。其实三伏贴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的疗法哈。它也融合了我们这种刚才提到的天人相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治胃病的思想。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给它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去驱散这种寒邪，让它减少冬天的发作，其实也是一种胃病先防的一个治胃病的理念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顺应我们这种传统哲学这种五行的相生刻画的这种表现。比如像我们五行里边提到的长夏，就是它是属土的，土是可以克水的，所以它呢在这种长夏季节进行这种三伏贴的治疗，它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这些水所导致的这种冬季的湿寒的这种表现，所以也是很好的一种体现哈。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三伏贴呢，往往会贴到我们的一些穴位上嘛，就我们不是随便贴哈，不是得哪贴哪，它是有讲究。

0: 蝴蝶可能最早的时候还是在相对来说呼吸系统疾病，
1: 呼吸系统，
0: 就像我们呼吸科，它有一些像一些反复的哮喘、慢阻肺，然后一些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包括一些过敏性鼻炎，
1: 对，过敏性鼻炎的也挺多，
0: 对对，这种相对来说多一点。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医院看现在不只是呼吸科在贴哈，很多科都在贴，所以它也是不能随便就能贴哈，它肯定还是经过一些研究和临床的实践发现确实有效。就像我们科室呢，我们是风湿科，我们科呢就做过很多的研究哈，发现我们对于这种类风湿的病人，对。

0: 患者的症状的改善。到三伏，我记得我上周出门诊，周末出门诊的时候，还有病人在问我，
1: 已经在打听了，
0: 是不是，对，是不是可以开始预约了呀？我是不是可以现在开出来单子，到时候就来贴了呀？
1: 直接来贴。
0: 对。然后当然呢，我们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关节系统哈，风湿的关节系统，我们的呼吸系统，还有一些我们消化科的疾病，比如像慢性的腹泻，这种虚寒的胃疼，这种病人呢，他也其实也是很适合这种冬病夏治的贴敷的治疗哈。然后还有呢，包括我们有一些女孩，可能有点贪凉，她有这种宫寒，月经来的时候特别疼，这种寒凉，痛经的时候，其实妇科的很多疾病也可以选择敷贴的治疗。当然，我们其实也有一些人，他可能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比较疲劳，特别容易怕冷，然后呢，手脚冰凉，其实这种也是我们可以作为保健性质的这种敷贴，也是我们比较适合的人群哈。
1: 听起来这个三伏贴的作用还是挺多的啊，对于很多人都适用。那有没有人是不适合贴这个呢？也要提个醒。
0: 对对对，肯定是有不适合的东西啊。我们说一个东西如果包治百病，它肯定八成
1: 是假的，
0: 有点问题。对，像我们三伏贴呢，它有它很好的一个作用哈，但是它呢，对于我们有一些，比如像我们因为提到了它是一种温阳的作用嘛，所以对于我们这种阳气特别旺盛的人，比如像我们这种湿热体质的病人就不太适合。就像我们有一些病人来贴那个三伏贴，比如像有的是痛风的病人，痛风急性期的病人，然后来我的门诊说我是不是也可以三伏贴呀，我说那你为什么要三伏贴呢？其实他那时候呢，他没有太多虚寒的症状，他反而是湿热特别重的时候，这时候呢贴了之后可能会更加助热，会更不舒服，所以我们要
1: 本来就是急性的发作期，
0: 对对对，所以要特别注意哈。还有一些呢，比如像我们有一些阴虚火旺的人，虚热特别重的人，他贴了伏贴也会不舒服。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些比如像皮肤局部有破溃的人，他肯定是不太适合这种贴敷治疗哈。
1: 对，
0: 然后还有像我们处在
1: 是不是还有那种过敏的，
0: 对，过敏的，像皮肤容易过敏的，还有一些像我们处于急性发热或者急性的肺炎呼吸道感染这种急性病的阶段，其实也是不是很适合我们的贴敷治疗。还有像我们的一些比较重的糖尿病的病人，他可能那个血糖控制不好，他特别容易局部的破溃，然后不容易长好，皮肤不敏感，就对于冷热这种不敏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贴敷贴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是不太推荐这种人去进行这种贴敷的治疗哈。
1: 那除了三伏贴之外，冬病夏治还有哪些其他的方法呢？
0: 其实我们

0: 重的这种人会比较适合。当然呢，我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像我们用一些艾叶呀，或者用一些活血的药去泡泡脚，其实这种也是我们居家一个很好的很方便的一个养护的方法哈，也可以去进行我们这种扶阳，就是冬春夏养阳的这种哈。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的病人会在这个三伏的时候选择拔罐治疗。其实拔罐可能它更多的是适合那种相对湿比较重的病人，它可能可以把湿拔出来一些，就是我们不光是去养阳，我们在这时候也可以去去湿，像改善我们的这种身体的沉重啊、酸痛啊这种的表现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推荐，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选择很多种方法进行这种春夏养阳哈，这种强化温阳的这个作用。
1: 看来这冬病夏治的方法还是挺丰富的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讲究夏季属火，通于心，在小暑节气的时候呢，心和暑邪、火邪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感觉天热的时候，人也比较容易烦躁，愿意发脾气，甚至有的人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中医的理论里边哈，我们提到了，我们认为夏是主心的，暑是为火邪。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这种火热当令的时候，暑和热这种跟心火，他们可以是相互助长哈，就是可以说是狼狈为奸哈，会扰我们的这种心神。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夏天有时候特别容易生气啊，容易心烦，容易生气，然后容易失眠。然后有的人伸出来舌头舌尖就红红的，其实这种都是我们的暑热影响了我们的心火。然后另外呢，我们的暑热的时候呢也特别容易损伤我们的心气，所以这时候我们呢还特别会容易，有的人会容易心慌乏力。其实我们就不光是心火旺，它还会伤心，就是会导致心气虚、心阴虚的这种表现。所以小暑的季节呢，我们养生也是一定要注意叫静心降火嘛，就是也是我们很讲究的一点哈，小暑的季节可以好好养养我们的心。
1: 那中医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能够帮我们降降这个心火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方法哈。第一个，我们其实有比较简单的，比如像我们可以做一些穴位的按摩。其实我们有一个穴位呢就叫劳宫穴，它是一个特别好的能够清心除

0: 掌，就是在我们的前，我们有一会手腕上有一个腕横纹哈，会有一条纹，然后我们呢就是往上搁三个手指头，一般我们是搁这个中指、食指、无名指啊，搁三个手指头，然后它所对应的中间的这块就是我们的内关穴的一个位置哈，它也是我们两个肌腱之间，其实我们没事可以摁摁这两个位置，是可以帮助我们、那个、
1: 降心火的，
0: 对，降心火，这是我们的穴位的按摩哈。这个没事就可以在办公室一生气就按一按哈。我们除了这个按穴位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在办公室喝点茶是吧，我们也有一些代茶饮是可以帮助我们降心火的，比如像我们可以用一点淡竹叶呀、麦冬啊、百合这些清热养阴的这种也可以清心火的药物，其实它也算是药食同源的这种饮品吧，然后我们可以去搭配着我们的绿茶一起喝。然后包括呢，其实我们的莲子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清热的清心火的一个，如果我们心火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失眠心烦口腔溃疡特别重的时候，我们可以少量的喝一些莲子心，就有挺好的一个作用哈。当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心火其实跟熬夜呀跟着急特别相关，所以我们还是要少熬夜少急躁，这种呢就是从我们生活方式上干预去减少我们这个心火产生的源泉哈，让我们更好的在夏天的时候保护我们的心气哈。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柔曼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于小暑节气的养生知识啊。高温酷暑，其实在这种天气下，我们反而更要好好的关照自己和家人，要注意自己合理饮食，劳逸结合，守住自己夏日健康的底线，还有千万不要贪凉。好的，再次感谢张医生，谢谢您的做客，谢谢。
0: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绿柳阴池夏日长，微风循循小暑来，北广购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里给您送上更多解暑好物，毫不等人速来抢购。2026年的7月5号至7月7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满199元减15元，满399元减30元，满599元减40元，满799元减50元。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也可以关注北广创新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来自于状元海的老总王总。王总你好。
1: 周杰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0: 这个状元海啊，这个品牌呢大家我一说就非常的熟悉啊。他们那些品种啊大家都买过，而且反应的非常好，比如说他们的海蜇头。
1: 提到咱们状元海，相信咱们所有的听友啊基本都非常了解。首先呢，咱们状元海呢是咱们大连本土的一个

0: 开袋就可以吃啊。
1: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2: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1: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2: 哦，太好了，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直接就拌完了以后就能吃了。当然，如果你要愿意，比如说搁点什么黄瓜丝啊，什么其他的什么
1: 白菜丝
2: 啊，哎，那个呢，可能是另有一番味道啊。
1: 是，
2: 那今天咱们这个组合的价钱，我看，哎，挺优惠的。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不管是在咱们大连也好，在北京也好，就讲我们大连吧，去饭店点一盘这海蜇头的话，是48块钱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说在咱们内陆地区，可能价格更高一些。咱多了不打，咱别说48、68，咱就打3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这一袋就是一道菜。

0: 因为海蜇头它本身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的一个食品，它对您身体啊没有负担。而且呢，在我们海边，周老师啊，海蜇的头我们公认的非常好。所以说，咱们家里有老人的，包括咱们男士啊，工作压力大的，里面含有的蛋白质包括这个甘露多糖啊，营养价值非常高，你可以多吃一点。再就是咱们家里孩子现在长身体的时候，海蜇当中的营养价值你都能用得上。所以这个海蜇头回家，你每天咱多了不说，两天吃一顿，
1: 而且是海产品啊，对身体有好处，都是公认的，
0: 是吧？
1: 大家都知道，但是市场上的也确实挺多。但如果你买不好打眼了的话呢，真的是费了钱，同时呢，这个口感也不好，你说心里还特别的糟心啊。
0: 首先咱们如果说出去买的话，上市场买那个海蜇头，它为了长时间销售、长时间储存，它毕竟要加一些其他的一些保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盐，对不对？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这个东西肯定吃不到海边那种新鲜的口感。所以说今天咱们庄园海来给大家解决什么问题呢？首先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呢不腥而且不腻，它是无沙无杂质的。回家之后呢，咱里面是总双层包装，里面有一个内袋，把内袋撕开之后把水分避出去倒出去之后，海蜇跟你黄瓜丝跟这个白菜丝啊直接凉拌就可以了。重点在哪里？重点呢，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占50块钱一磅。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的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

0: 百姓视角，
1: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0: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

0: 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1: 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发布会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机器人从业者发出邀请。
2: 亦庄的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新城计划到2027年建成数万台级量产能力。海淀的中关村科学城正孵化下一代机器人操作系统，朝阳的 CBD 已经在测试机器人送餐、巡逻、清洁等商业闭环。而这一切的起点，往往就是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次握手、一次路演、一次意向书。无论您是核心零部件研发者、人形机器人创业者，还是应用场景的需求方，让我们相约8月亦庄见。
3: 近日，2026年北京市3个100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仁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2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作为面向未来的科技会展综合体和亦庄链接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项目投用以后将进一步丰富人工智能与各创新产业的交流合作载体供给。
4: 北仁亦创国际会展中心2期项目主要建设北会议中心和新 C 馆两大单体建筑，其中呢，新 C 馆为高18米的无柱展厅，超大跨度钢结构吊装也是项目核心的施工难点。为了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推进，项目团队将整体施工进度细化为近千个关键管控节点，明确各工序施工标准和实现要求。
3: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今天从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了解到，在日前机器人新工厂主办的产业交流盛典上，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机器人领域科技保险，助力北京打造全球。

0: 新南亚医疗器械采购商来华对接会等四场活动，通过前期沟通，掌握海外企业和机构的具体采购需求，从而精准匹配国内企业。
1: 独角兽企业是衡量一个地区创新能力与创新生态的重要风向标。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已经达到六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六家，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 120%， 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约 10%。 好的政策支持给企业注入了持续创新动力。在石家庄，连续五年入选独角兽榜单的君乐宝对此深有感触。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3: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四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2: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3: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呢使君乐宝呢在研发方面呢真正能够投入，能得到回报。
2: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从减税降费到问需于企，政策组合拳托举起更多企业高质量发展。在张家口，独角兽企业精细制型落地时，当地采取虚拟审批，组建项目推进专班，实现了当年立项、当年动工、当年投产。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急剧落地。
4: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是小暑节气，上午湛蓝的天空下朵朵白云点缀，午间阳光充沛，紫外线较强。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午时分市区也迎来了短时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九点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从12点开始到23点，北京市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雷阵雨天气，主要时段为16点到20点。
1: 小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期间，北京常受副热带高压西伸北台的影响，高温高湿闷热天气增多，强降雨等天气频发。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防范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北京市气象台预计8号到11号，北京市仍然是多雷阵雨的天气，气温较平稳，白天最高气温32到33摄氏度，午间体感较热。日常出行要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
4: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七上八下主汛期，面对今年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天津市各级水务部门立足防汛、防洪、防潮、防风，扎实推进堤防加固、物资储备，蓄滞洪区启用各项备汛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避险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天津台记者郑璐的报道。
5: 马营节制闸位于宝坻区和蓟州区交界处，是蓟运河干流上的第一座节制闸，承担着防洪排涝、节制和蓄水的重要功能。经过40多年的运行，受自然沉降等因素影响，水闸的金属结构、混凝土结构和机电设备都出现了安全隐患。2024年10月，水闸启动原址原规模除险加固，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2026年4月完成所有建设任务。北三河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重阳说：
6: 过去所有的短板都已经补齐，破堤或者围堰这些有可能妨碍河道行洪，这些问题在汛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了。现在对于闸的日常管理是24小时三班倒，最少是4个人以上值班，这样蓟运河从防洪调度上来讲现在是比较安全的。
5: 除险加固后，马营节制闸还增设了自动化监控系统、数字孪生系统和防汛视频会商系统，全面提升防洪排涝安全和调度效率。北三河管理中心蓟运河管理一所工作人员刘博举例说：
7: 智慧水利包含了四个模块，有预报、预警以及预演，还有预案。当水位

0: 还有流量达到一个预警值，它就会预报遇到特大暴雨情况，流量流速达到了一个警戒值，或者说达到历史水位了，我们就要启动应急响应程序了，进行一个预演，根据预案就可以知道下一步的工作要做什么。
1: 从马营节制闸顺流而下，就进入了清电洼蓄滞洪区。作为济运河上游的重要滞洪洼点，这里是应对超标洪水的关键缓冲地带。济州区水务管理服务中心建设安全管理科科长王金山说，目前清电洼蓄滞洪区已经做好了启用准备。
2: 7月6号到8号，北京市举办交通综合治理专题研讨班。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截至6月底，全年275项交通综合治理计划任务已经完成34项。进入下半年，京雄高速市内连接线有望开工建设，地铁22号线将在年底通车，北京交通的服务保障能力和承载韧性将会进一步提升。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3: 今年以来，全市各部门以提质增效为核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交通综合治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交通环境持续向好。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处长董路佳说，
4: 2026年啊，交通综合治理工作行动计划安排了275项重点任务，截止到6月底啊，针对60个重点轨道站口的接驳优化提升完成了55项，开通公交短平快接驳轨道线11条线路，30项堵点治理已经完成了16项，桥下空间治理35座整治桥系全面完成，17座提升桥系完成了11项，非机动车停车上半年增加了 16.7 万个停车位。
3: 进入下半年，市区各级交通部门将加快构建综合立体的对外交通网络和多网融合的市内交通体系，其中丰台区将推进多项重点道路建设，提升南部地区的路网服务能力。丰台区城市管理委主任李鹏举介绍，
5: 聚焦西南四环的整体的这个道路大修，沿线的环境整治，沿四环丰台段的这样的一个绿道，包括着13个口袋公园的这个建设，同步配套四环路大修进行实施，以京雄市内连接线、跨四环路的柳村路，包括河西的这样的一个梅市口路等等这些主干路网的这样的一个启动，强化河东河西的这种互联互通。
3: 亦庄是北京唯一没有大城市病的区域，下半年经开区将加快进行桥下空间整治提升，同步做好重点在建医院周边的路网建设。经开区城市运行局局长姚静表示，
6: 我们把亦庄县沿线3公里范围内整体的桥下空间进行了综合的打造，一部分呢是划分了非机动车的专用的停车空间，另外呢结合这个 P 加 R 又设置了机动车的这种专用的这个停车位，同时呢还设置了无人驾驶专用的停泊，这样呢我们和轨道交通微中心就进行了整体的打通，正在筹划建设的同仁医院3期和未来建设的儿童医院呢，我们已经开始启动相应的前期道路建设，包括一些地下层面的这种打通，为后续的医院周边整体的这个交通秩序的奠定好相应的基础。
3: 随着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不断提速，通州正在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和示范区，下半年将围绕轨道交通建设和缓解拥堵，推进落实交通综治任务。通州区交通委党组书记主任刘磊说，
7: 比如说我们

0: 打造和提升，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在整体滤波打造的同时呢，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用片区化的方式呢，增加呢通行能力。
1: 来关注消费方面，2026购在中国天津专场暨海河国际消费季启动仪式日前举行。未来几个月内，天津市将结合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相关工作，强化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入境消费联动以及商文旅体展多元融合，为国内外游客打造沉浸式品质消费盛宴。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2: 本届海河国际消费季主题为购在中国精彩消费，活动期间本市将推出五大主题促消费行动，举办十场标杆活动，组织16个区一区一主题开展系列活动。在金湾广场亲水平台，一场融合啤酒、小吃与世界杯球赛放映的啤酒节活动在夜间拉开帷幕。伴着徐徐晚风，许多市民游客一边吃着小

0: 今晚广场将推出一系列融合文艺表演与消费市集的活动，同时进一步提升今晚广场的商业业态。天津长投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浩洋说：“
1: 我们举办了百威啤酒花园，还有落日生活节，联动的整个金湾的其他的业态，贯穿暑期。大剧院会有一些音乐会、脱口秀、相声表演，同时像金湾六号楼，主要达到的是华北地区的首家夜间经济的一个集合体，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招商。”
0: 活动期间，本市将挖掘购物中心、特色街区、公园景区等资源，邀请20多个国内外知名品牌走进各大商圈，举办华北首发、全市首展，联动多家商业综合体，引入100多家特色手店。
2: 今年呢，我们也是继续推出了票根2.0的活动，结合着天津举办的这种重大的赛事啊、展会啊，与这种商圈、餐饮、酒店形成一种联动。
3: 来关注一组简讯。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年度第二批地方标准，共计32项，涉及14个部门，涵盖低碳环保、卫生健康、城市治理、公共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绿色电力消费核算和溯源技术导则、特种设备射线检测底片数字化技术规范2项全国首创地方标准，

0: 总建筑面积近2484平方米，共建设了四个室内展厅、五间兽舍以及五个室外运动场，均符合大熊猫现行的饲养规范。新馆现在已经全面竣工，目前呢，五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银行的揽储利器。近年来，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银行的净息差，也就是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净差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自身经营承压，因此主动减少了成本较高的中长期大额存单产品发行。去年年底，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下架了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随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先后跟进。目前新发行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几乎已经难觅踪迹。中国银行为何在这个时候逆势重新上架这一产品呢？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此举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并非市场普遍行为。
1: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间的大额存单。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0: 常年深耕市场一线的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客户经理朱俊伟介绍，大额存单一直备受市场青睐。
2: 一般来说，就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客户更倾向于喜欢买这个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做储蓄这种配置的其实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要配置一些资产保值的，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钱投资在风险更高的，比如说基金股票市场里边。那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响应这个客户的需求吧，在经营上面和这个客户需求上面去寻找这个平衡点。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办。今天主办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大会在展览规模、首发新品数量、论坛场次等方面均创下历史新高。大会将汇聚全球人工智能领域顶尖资源，共同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发展与全球治理全新路径。
4: 日前，2026赛季国际汽联 TCR 世界巡回赛法国站在法国保罗·里卡德赛道落下帷幕。来自欧洲、亚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车队和车手展开激烈角逐。中国品牌赛车连续登上领奖台，也成为本站赛事的一大亮点。TCR 世界巡回赛本赛季共设有八个分站，法国站是第三站。在5号进行的两个正式比赛回合当中，中国品牌的赛车连续登上了领奖台，获得两个亚军和一个季军，展现出了不断提升的竞技水平。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7月7号，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鱼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为。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到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3: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3: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24摄氏度。
4: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3摄氏度。
3: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志强。
4: 我是思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3: 再会。
5: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6: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
4: 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6: 哟，早啊！
7: 哎，早啊。
4: B。请选择。
8: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大家的环境要靠大家来改变。
9: 我每天自驾车上班，最近啊就不开车了，少点排放。
10: 我是个白领，我们把空调调低几度，少点污染。
11: 我是个工地的工人，我们把土堆都盖严实了，多洒水，少点扬尘。
8: 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做点改变。
5: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

0: 严峻复杂，各地各有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

0: 常年稳定在地表三类标准以上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2: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3: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4: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

0: 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2: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0: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2: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 致公

0: 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2: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4: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6: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

0: 有所恢复，指数成飞，
1: 安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2: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4: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3: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

0: 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1: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0000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4: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5: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6: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受第10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8: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7: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

0: 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六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

0: 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0: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2.12%，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 FM100.6 接下来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4: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

0: 阅历史，搜罗传奇，感受魅力，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今儿个呀，咱们来说说一位太子的故事。太子咱们说的太多了，末代的太子也提到过那么几位，不过今天咱们说的这位太子啊，可惨喽，可以说恐怕没有一个末代太子比他更惨的了。这个倒霉蛋儿就是朱慈郎。奸诈之流临危社稷，真太子沦为阶下囚。太子认政闹剧落幕，是个人的不幸还是历史的悲哀？话说天下，阿杰为您讲述太子朱慈郎的悲剧人生。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朱慈郎由于他父亲崇祯风风火火地想把国家治理妥当，所以朱慈郎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而且国破家亡之后，他的下落又成为了千古之谜。一朝堂堂太子竟无人知其生平下落，和一个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区别，让人在感伤之余也对崇祯这个当父亲的有所愤恨。为什么呢？因为当初曾有很多大臣希望太子南下到南京，如果崇祯帝答应了，历史肯定将会改写。公元1644年3月18日，李自成攻占了北京外城，崇祯帝登上了万岁山，举目四望，

0: 有史料谈到，李自成攻破京城之后，太子被俘获，见到李自成，李自成说：“你给我跪下。”太子说：“那不行，我怎么可以向乱贼下跪呢？”李自成说道：“你知不知道，你们老朱家为什么丢了天下？”“
1: 哼，不该用那些个奸臣，都是些个奸臣害了国家。”“
0: 哈哈哈哈，看来你还算明白，还不傻呀。”太子又问李自成说：“你怎么不杀我？”李自成说：“你无罪，我不乱杀人。”“
1: 那好，既然如此，你答应我三件事儿，行不行？”“
0: 那得看你说的是什么事儿了。”“
1: 一，不可惊我祖宗陵寝；二，你要以礼葬我父皇母后；三，不可杀戮我百姓。”“
0: 哦，这些事我可以答应你。”“
1: 当然了，史料是这么写的，究竟是真是假，那咱们后人就不好评判了。”后来李自成战败逃出了北京城，在路上太子趁乱就从大顺军里逃出来了。可能啊，是因为要寻找亲人，他回到了已经掌握在满族人手中的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外祖父周奎，寄居在周家，并和自己的姐姐，那个被崇祯帝砍掉了一只胳膊的长平公主重逢。姐弟俩抱头痛哭啊，整日沉浸在悲伤之中。这些声响无意中惊动了邻里和巡捕，这个小人周奎啊，便把自己的外孙子交给了当时的清摄政王多尔衮。这消息一传出，多尔衮有些坐不住了。对他来讲，一位困于牢房的朱慈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驾着一个太子称号的朱慈郎。现在无论是杀是留都很麻烦。作为外来的入侵者，多尔衮一方面为了收买人心，可以礼葬崇祯皇帝，可以善待所有不再抵抗的人；另一方面，多尔衮对于他们一统中原的障碍绝对不会手软。可明太子正好处在这两种态度的矛盾之下，若是留着他，明朝的忠臣义士就会心怀希望地打着他的旗号继续前赴后继。可是如果杀了他，清廷精心炮制的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俗话说急中生智，多尔衮很快想出了一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那就是让人指出太子是假的，以冒充太子之罪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皇后受到冷落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周皇后自然知道自己在崇祯心中的地位在一天一天的滑落，而导致这种滑落的原因就是田贵妃，所以两个人的斗争从朱四郎被立为太子之后就开始了。两个女人的争斗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太子朱次郎。他在13岁之前一直是住在后宫，有一次周皇后派宫女儿给太子送茶果，宫女们从田贵妃所住的承乾宫经过，嬉笑打闹着推石狮子玩，正在午睡的田贵妃惊醒，

斩首了。朱由崧还把李继周也给杀了。然后他对群臣说，有一个小孩子说自己是先帝的东宫太子，咱们一起去看看吧。要真的是先帝之子，要好好的抚养优婿。据说一个叫卢九德的老太监来到太子的住所，对着这位太子看了很久，一句话也没说。太子大怒道，卢九德，你见我怎么不叩头？卢九德不由自主地跪下叩头，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太子骂道，才一年不见，你居然胖得跟个皮球似的，可见在南京享福不浅呢。卢九德被太子骂了许久才张皇而出，见到朱由崧后，他说，有些乡下却认不清。朱由

0: 3D 热点首先来关注机器人大会的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大会预计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件，比去年增加20%，并且首次设置了4大主题日。具体情况，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赵明聪的报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世界机器人大赛。本届大会规模规格再提档，行业影响力和国际号召力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
2: 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 30%， 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 36%， 预计展品超2000件，较去年增加 27%， 首发新品150余件，较去年增加 21%， 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发布日、采购日、开发者日和公众开放日4大主题日，让大会的脉络更清晰，节奏更分明。赵云峰说，
2: 8月19日为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合作倡议等内容。8月20日为采购日，以应用为牵引，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搭建产需高效沟通桥梁。8月21日为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1: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30家，全国占比超20%。发布会上，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向全国乃至全球的机器人从业者发出邀请。
3: 亦庄的巨身智能机器人产业新城计划到2027年建成数万台级量产能力，海淀的中关村科学城正孵化下一代机器人操作系统，朝阳的 CBD 已经在测试机器人送餐、巡逻、清洁等商业闭环。而这一切的起点，往往就是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一次握手、一次路演、一次意向书。无论您是核心零部件研发者、人形机器人创业者，还是应用场景的需求方，让我们相约八月亦庄见。
4: 近日，2026年北京市3个100重点工程世界机器人大会永久会址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提升工程二期项目通过联合验收。作为面向未来的科技会展综合体和亦庄链接全球资源的重要平台，项目投用以后将进一步丰富人工智能与各创新产业的交流合作载体供给。
0: 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二期项目主要建设北会议中心和新 C 馆两大单体建筑，其中呢，新 C 馆为18米的无柱展厅，超大跨度钢结构吊装也是项目核心的施工难点。为了保障项目按期高质量推进，项目团队将整体施工进度细化为近千个关键管控节点，明确各工序施工标准和实现要求。
4: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今天从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了解到，在日前机器人新工厂主办的产业交流盛典上，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发布了机器人领域科技保险，助力北京打造全球机器人产业创新高地。据了解，智能机器人产业加速迭代，正加速迈向规模和量产及商业化应用。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结合机器人产业全链条多场景的核心风险痛点，发布了巨身智能机器人本体损失保险、机器人第三者责任险等机器人领域7大科技保险产品。
0: 记者今天从北京市西城区了解到，在昨天举行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中国数据街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西城区与木西集成电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西城区落地中国区总部即 AI 产业孵化中心，擦亮西城区中国数据街数字产业特色名片，也为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算力动能。目前的国家级金融科技示范区已经集聚重点金融科技以及专业服务机构321家，注册资本金超过了1600亿元，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项目数量领跑全国。
4: 今年二月，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采集平台在天津市成立。四个月的时间，平台已经累计实现了交易额达到 1.23 亿元，推动全球医疗器械走进来，助力国内药械企业走出去，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0: 产品目前已经覆盖国内超过2000家医院，最近在海外市场又有新的突破。
1: 我们现在正在签合同的有2个国家，一个是巴基斯坦，一个呢是和越南，也是刚刚开始，现在国外打出一些知名度。在这个过程中，医采中心给我们的这个帮助特别大。
0: 裴秀娟口中的医采中心，就是中国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交易平台。这个平台是由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天津交易集团有限公司牵头，联合4家国有企业共同出资组建的。核心目标就是实现医疗设备与器械的全球买全球卖。国际医采中心董事长杨红来说，
2: 我们对接了中国药品价格登记系统，为所有关注平台的企业呢提供免费的登记。
0: 以裴秀娟所在的世纪康泰为例，企业经过10多年的潜心研发，人工晶状体的技术水平已经与国际同类产品并驾齐驱。从去年开始，企业就想开拓海外市场，但裴秀娟坦言

0: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2026全球独角兽榜，河北上榜企业又新增一家，总数已经达到6家。从2022年的一家到2026年的6家，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1: 2025年，河北省支持集成电路材料企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提升至120%，铜光享受税收优惠超800万元。如今，铜光已经逐渐成长为国内碳化硅衬底头部生产企业，国内。

0: 毛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1: 我们深深感受到河北这块沃土啊，对我们民营企业的支持，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已经连续四年新春第一会聚焦营商环境，这给我们民营企业呢，可以说吃了个定心丸。
0: 吃了定心丸后，企业收到的是一项项含金量十足的政策支持。君乐宝乳业集团董事长兼总裁魏立华。
1: 这些年呢，河北省委省政府呢出台了奶业振兴政策，从我们的奶牛养殖生产加工到我们的技术研发都给了很大的投入包括我们牧场的建设拿出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这几年的研发费用加急库储呢使君乐宝呢在研

0: 如今已带动传感器、电子控制单元等上下游企业急剧落地。
1: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是小暑节气，上午湛蓝的天空下朵朵白云点缀，午间阳光充沛，紫外线较强。受到冷涡系统的影响，下午时分市区也迎来了短时强降雨。北京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点发布雷电黄色。

0: 您要携带雨具，注意防暑降温。
1: 目前京津冀地区已经进入暑汛期，面对今年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天津市各级水务部门立足防汛、防洪、防潮、防风，扎实推进堤防加固、物资储备、蓄滞洪区启用各项备汛工作，全方位织密防汛避险防护网，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听天津台记者郑璐的报道。
2: 马营节制闸位于宝坻区和蓟州区交界处，是晋运河干流上的第一座节制闸，承担着防洪排涝、节制和蓄水的重要功能。经过40多年的运行，受自然沉降等因素影响，水闸的金属结构、混凝土结构和机电设备都出现了安全隐患。2024年10月，水闸启动原址原规模除险加固，工程设计防洪标准为20年一遇。2026年4月完成所有建设任务，北三河管理中心副主任刘重阳说，
3: 过去所有的短板都已经补齐，破堤或者围堰这些有可能妨碍河道行洪这些问题在汛前已经全部完成整改了。现在对于闸的日常管理是24小时三班倒，最少是4个人以上值班，这样晋运河从防洪调度上来讲现在是比较安全的。
2: 除险加固后，马营节制闸还增设了自动化监控系统、数字孪生系统和防汛视频会商系统，全面提升防洪排涝安全和调度效果。

0: 我们已经开始启动相应的前期道路建设，包括一些地下层面的这种打通，为后续的医院周边整体的这个交通秩序的奠定好相应的基础。
1: 随着城市副中心发展的不断提速，通州正在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桥头堡和示范区，下半年将围绕轨道交通建设和缓解拥堵，推进落实交通综治任务。通州区交通委党组书记、主任刘磊说，
2: 比如说我们的地铁22号线预计呢在年底呢要进行开通，一站一侧把在通州的各个站点交通接驳周边环境进行统一的打造和提升，还要呢在智慧交通上发力，在整体绿波打造的同时呢引进了一些先进的特别是 AI 算力的一些方式用。

0: 特种设备射线检测底片数字化技术规范两项全国首创地方标准，以标准化北京方案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助力市民享受更高品质、更绿色环保的生活。
1: 记者昨天从北京动物园了解到，公园的大熊猫新馆即将向游客开放，大熊猫栖息生境全面升级。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与亚运馆、奥运馆形成完整展区，向游客开放，占地面积达到1.3万平方米，总计

0: 品呢？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此举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并非市场普遍行为。
1: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间的大额存单。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0: 常年深耕市场一线的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客户经理朱俊伟介绍，大额存单一直备受市场青睐。
2: 一般来说，就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客户更倾向于喜欢买这个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做储蓄这种配置的，其实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要配置一些资产保值的，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钱投资在风险更高的，比如说基金、股票市场里边。那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响应这个客户。

0: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1: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2: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1: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7: 我陪着你。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9: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8: 京津冀之声，
10: 京津冀之声，
8: 调频10.6兆赫，
10: 调频幺。

0: 所以说景山的这个成材率是非常高的，不仅有高原还有高峰，这是、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交上了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
1: 那下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直击要害，那就是我们

0: 部是六个班。
1: 我想稍微补充一下，就是其实啊，我们的招生的计划的大本已经公布了啊，应该就是这周一啊，应该是前天啊，前天公布的，就是这个30号的时候。所以说我说啊，我们的家长肯定已经关注到这个招生的计划，就是我们本部的统招计划是210，这个在通州分校住宿的那个班，我们可能是两个班的计划，啊。所以呢，就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计划。
2: 现在家长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景山今年小升初。

题目的这种凝练都是出自我们学校骨干教师之手。那么学生呢在通过这个走进这个山河大川去了解不同自己学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研学课程可能会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学生呢不光通过这个看这个世界，看中国，来了解这个中国的风土人情。其实呢我们还会走进科学，比如说一些科技的实验室，来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我们也会走进大学，帮助学生呢有一个初步的生涯规划。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研学课程的设计并不只是让学生去玩一玩，而是让他们从玩一玩到练一练，最后到研一研，也就是研究的研。我们的前置课程帮助学生铺垫了，从各学科啊帮助学生铺垫了基础的知识，带着任务走进这个山川，走进城市，走进这个大好河山，然后呢在这个现实的课堂中，在这个整个祖国的美好山河中去探索去发现，然后回来以后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发现形成这个研究性的报告，并且呢以这个论文的形式，或者呢是以这种报告的形式在全校的学生面前去汇报。那我们有一年一度的这个科学节，这个呢也是学生展示他们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特别好的舞台。这里呢就说到了我们这两年数学哈为什么成绩这么好。我记得去年和今年这个数学的高考题都特别的难，我呢都去代考也去送考。当学生考完试，因为我们是混合考场，学生们从考场出来看到很多学校的学生就愁眉苦脸，包括我们也看到网上的一些评论说今年数学又

顶山攀峰人才设计的一个培养模式。八专呢是指专门时间、专门课程、专门学科和专门考核，这个呢就充分的尊重了学生成长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还有四专呢是专业师资、专业资源、专用教室和专题研究，这个呢也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专门时间，这样呢能够让学生沉浸式的持续探索，而不是浅尝辄止。因为有些我们如果搞活动的话，只能让学生哎试一试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们开辟出专门的时间，学生就能够

0: 没有固本，每一个层次的孩子都有兼顾到，啊，所以说景山的成绩好是必然的。
1: 对
0: 啊，
1: 其实这三位学校老师都已经相对的保守和低调了，因为啊，那我在这儿就不低调了哈。其实可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科竞赛的成绩，就是2025到2026你学年的学科竞赛中，景山其实是东城区唯一一所同时在数学、物理、化学三个学科斩获北京赛区一等奖的中学啊。这个其实我刚才刚想说呢，我说这个北京的地下是挖地铁，然后咱们景山的地下是挖聚变空间，其实也是从各个方面给孩子们能。

0: 技研发呀，或者说他在科研小课题呀，在这个科学科技方面有特长，那可能我们还配备刚才这个李书记提到的哈，我们跟企业合作的实践导师啊，实践导师，因为有些工作他是要进入到这个相应的这种场所去开展研究和实践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啊，既是景山学校我们培养的人才一种模式，同时呢，也是当下我们进行科学高中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嗯。
0: 啊，我们的科学高中建设呢，就是说，其实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攀峰班的同学是适用的。我们既有面向全体同学的科普，提高我们同学的科学思想啊，然后训练我们的同学们的科学思维。另外呢，就是我们还鼓励啊同学们进行科创，就是科技创新，
1: 嗯，
0: 啊，科技创新。那么无论我们的这个创新的这个规模有多大。

0: 吃完之前都是健头外邪健身清水，均为假冒伪劣产品。
1: 诸葛先生，这可如何是好？
2: 将军莫慌，曹军如此不注重产品质量，此战必败。果然，赤壁之战曹军大败，这正可谓是假冒伪劣终害己，产品质量大于天。

0: 个水果也会中雷。
1: 翠红葡萄，蓝色草莓，吃辣柑橘，防不胜防啊！食品安全第一。
2: 装吧，装吧，装吧，再装一层，反正多的是需要装门面、装脸面的人。
3: 别装了，别装了，一个礼盒一棵树啊！
4: 您好，您的快递。
5: 我拆，我拆，我再拆。哎，那么大个盒子就装这么个小不点儿。

0: 资源啊。比如说2026年我们对接高校的这个英才计划，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增的资源不断的加入其中？
1: 对的，就是现在呢，就是像北京市教委他也在讲啊，就是大中小的贯通，其实不仅是在思政，我们是在全方位的这样的一种贯通的，特别是拔尖人才的培养。像在2000年左右，就有10余所高校在支持景山学校的课程开发和建设，特别是这一两年，就是随着集团课创，新型集团化办学，其实政府也鼓励一些高校的老师，进入到中小学。你像景山，我们的物理是我们跟北京大学，然后呢，这个清华大学我们是我们的化学，这我们都是它的博雅基地的共建校。像这个化学，我们还有北师大的这样的精英团队。其实综合来讲，就是现在不仅仅是校内的优质师资，包括高校的科研院所的师资会进入到这个学校当中来，那么对我们学生的这种个性化的，特别是高端的一些需求，我们都给予相应的支撑。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科学校长最早2000年的时候是王寿官院士，那现在是我们的国家的航天探月的总师吴伟仁院士。其实包括协和医学院，那他也有非常强大的师资，日常就在景山开课的。所以这是今天说我们优质师资的校内外的这种结合，通道是畅通的，资源是丰富的。
2: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攀峰班以及各类实验班哈，是会有动态调整的机制吗？因为这是有很多，就像您说的，其实大部分孩子可能就是普娃，他可能通过这个中招没有办法一下就进入实验班，但是他们又希望说能不能通过我比如说前一两年的努力能够进入实验班，有没有这样的通道和机会？
3: 这样的机会是很多的啊。比如说首先呢，就是说这个我们通过这个中考的分数啊，我们来进行分班啊。这个分班以后呢，那么我们就对同学们的培养有了多种的这种渠道啊。那么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选科走班的时候啊，我们会根据这个同学们学的情况，我们进行这个教学班的调整，也就是我们行政班不变，但是我们教学班调整。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教学班是动态调整的，每个同学可以根据自己的适合的类型和层次，那么我们到不同的班型去学习。另外呢，就是我们到了这个高中不同的年级，我们在这个行政班上也会进行微调啊，这样的话也给我们不同的同学提供这样的机会啊。第三个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八专加自主的这种培养模式，所以呢就是说无论我们的同学你是在学业上还是个性特长方面啊，你有这个需求的话，那可能这个行政班并不是一个禁锢或界限，你都会得到相应的这种资源支撑。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课后的社团啊，比如说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时间的我们这种小的这个辅导的项目啊，都可以给我们同学提供。这样的话，其实我说有多次机会，其实就是确保了我们的同学你在成长过程中有多种可能。
0: 只要你进入到景山集团，你自己不放弃自己，
3: 对，
0: 学校会给你提供多种途径的上升的通道的。
3: 对
0: 啊，
3: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学生有需求啊，学校就有响应。
0: 所以普通班的学生如果想去参加强击啊，参加竞赛啊，我们依然还是会给他们提供相应资源。
3: 对，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强击课程啊，它是其实开设的比较早啊，

市师资，然后来带动或者是进行我们的梯队建设，所以不会出现像有一些情况大家担心的那样，就是师资的不平衡啊。我们负责任的说，都是我们无论哪个学校的孩子，都是我们自己的孩子，我们特别了解。

啊，整体设计统筹推进的。另外在学生培养方面也是一样的啊，因为锦盛集团整体的育人理念我们都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每个孩子更好的全面的成长。那么在这个分校啊，或者说我们65中25中啊和这个龙头校之间的学生联合培养方面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比如说我们这种常态化的两节两营，像这样一种面向全体学生的，那我们就是统筹推进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面向这个部分学有余力的同学呢，那可能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为这些同学提供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高一，去年高一呢65中，因为刚刚加入集团，那么就有这个一些同学啊，这个进入到锦山本部来，这个高一年级跟我们混合编班进行留学。那么从刚刚啊到目前为止，刚刚这高一快要过去了，从这一年的情况来看呢，这些同学适应的非常好啊，因为在这样的氛围里头呢，可以说他们的成长啊，我们感觉啊，跟我甚至跟我们自己的有些同学相比啊，进步都更明显。再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到了这个特殊的年级，比如说我们的初高三，比如说我们高三啊，因为

0: 经过半年的学习，可以说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他来的时候呢，就是高考之后啊，这个我们那边的主管校长也上次咱们见过的崔校长就说，来的时候啊，这个有几科比较弱，但是高考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啊，总分考到了591分。
1: 嗯，
0: 可以说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相信呢，这实践也证明啊，在锦山我们的同学的这种成长潜力无限。
1: 嗯，
0: 所以我刚才介绍了有面向全体的，有不同阶段同学的留学的，还有这种面向我们毕业年级的特殊类型的，其实包括其他的这个竞赛类的同学啊也有，比如说我们跟远洋分校啊，就是石景山那个学校也。

0: 他们开始招高一的时候，有四个同学啊到景山来留学，今年的高考取得整个三年都在景山取得非常优异成绩，他们评分达到了620，四个同学，两个同学考到了631分，
1: 嗯，
0: 可以说很轻松的985211啊，所以我刚才举这个几个例子啊，说明我们这个面向我们的分校也好，还是成员校也好，我们敞开我们的资源啊，为每个同学的成长提供机会。
1: 嗯嗯，那您刚才说，特别是在初高三这个两个特别的这个时间段，咱们就说高三，这在高三这一年当中，学校是不是真的有一些什么样的魔法？在这个课程的这种设计上边，真的有一些特别的这种设计，围绕着我们现在的新高考的这种改革，能够帮助孩子突破自己，进而突破他的分数。
0: 其实我想借用我们前两天啊，我们这个高考这个分数出来以后啊，我们进行了老师们这一届高三老师们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总结啊，书记呢带着我们进行了盘点，我们其中有一个老师发言这么说的啊，赢得学勤才能赢得学生，
1: 嗯，
0: 赢得考勤才能赢得高考啊，就是说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到了毕业年级啊，对学生的研究特别重要，
1: 嗯，
0: 我们的学生俗话说我们得对他进行诊断呢，他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啊，知识的问题，能力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比如说考勤就是指我们到了毕业年级的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首先要培养学生素养，然后我们在培养素养的情况下，我们要培养学生的这种综合的应用的能力，实战能力，应考的能力，那考勤是怎么样的，是吧？北京市的高考有什么导向，各学科有什么要求啊，比如说咱们今年的高考出来以后，大家都感觉到反套路、反模式、反押题，那景山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团队，再加上我们对学生这个无私的关爱，所以学生到了这个环境，他自然而然。

0: 基本上今年所有初三应届毕业生都特别关心的，我到底考到多少名次才能够有机会报考我们景山学校录校？
1: 我相信这也是这个正在收听的这个家长和同学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啊。我们根据啊，这个当然因为现在分数还没出来啊，本周四

0: 考试呢，还是我们直接就会通过这个中考，大家都自动分好班？
1: 我们没有分班考试，
0: 嗯
1: 啊，我们就是根据同学们，这个中考分数来进行分班，
0: 嗯
1: 啊，
2: 嗯，
1: 所以说我们认可同学们初中的努力。
2: 我主持人，我特别强调一个，就是好多人认为，刚才卢校长说这个前五百的孩子建议可以报我们的直升班和贯通班，很多人都说这直升班和贯通班不都是你们自己这个本校学生产生的吗？其实从去年开始，这个政策我们已经有调整了，就是去年中招的时候，就有一部分孩子他进入到了这个景山的贯通班和直升班，但是呢，想进入这样班型的孩子，假期里边一定要特别的努力，就是他要把跟我们直升和贯通的一些课程上的一些差距，要在我们老师会帮助他们进行一下弥补，然后就跟着我们正常的直升和贯通的节奏了。那像去年有一部分已经进来的孩子，整体的发展还是不错的，特别是有一位同学，他也是进入。

0: 相对而言的，那我觉得关键在自己。
1: 嗯
2: 嗯，那这个攀峰班还有我们的各种贯通班哈，在日常的教学进度上会不会有相关的不一样的调整？比如说更加快啊，或者说学得更加深入，那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请卢校做一个简要介绍。
1: 好，它其实不同这个班型啊，刚才我们书记反复也提到哈，就是说适合同学们的就是最好的，就是我们给同学的成长提供了多元立交桥。那比如说因为我们的直升班和贯通班啊，它这个成班比较早啊，所以它很早的就进行了一些初高衔接，所以说它可能它的难度进度它的广度确实会多一些啊。但是呢，我想这个我们通过这个统招进来的这几个班，包括我们的普通班、这个航天科技班和我们的攀峰班，其实他们的进度大致是一样的，但是随着这个学习的进程，它的这个进度难度广度也会有差异。
2: 嗯，
1: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其实前面主持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同学们会不会有这种流动啊，有这种班型的调整啊，我想这是在自然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同学们适合哪个教学班哪个教学层，那么我们就自然的给他这个安排到了相应的这个层级。
2: 嗯，
1: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个不是同学们担心的问题，这个是我们老师做教学做教研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2: 嗯，
1: 其实刚才那个书记说了，只要你自己对自己有目标有要求，那你的潜力越大，你在紧张学校我相信你发展的会越好。
2: 嗯
1: 啊，
3: 像刚才这位书记讲的，真有这个500名左右的这个优秀的孩子啊进入到咱们的这个直升班或者是贯通班当中，在这个假期当中，是不是咱们景山的老师会和这个孩子有一个单独的这种沟通，
0: 会
3: 帮助他把这个整个的假期安排好？
0: 对，去年我们大概是7-8位就是外校的学生，在中考这个报名咨询之后，他确定了就是加入到景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老师就是专门的景山的师资团队，然后呢就在一个假期的时间给他们打磨，而且也可以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日常就是近9月份之后，这些孩子有些课程是不跟着我们贯通班的常态的时间走的，他们还要单独出来，就是直到把时间把节奏把内容全都能够跟着整体班型同步了，他才回到他这个班级正常的去节奏去做的。所以说这就是景山的私人定制和量身定制。
3: 嗯，
2: 最后这点时间吧，也请我们李书记讲一讲哈，就是给新的一届，比如说新高三的同学哈，能不能提一些建议？比如说看我们这个张家若同学，他是张家明同学对吧，他是怎么考到的这个700分，以及当时有没有发生一些让您觉得比较难忘的故事，因为老师们估计都去送考了。
3: 卢校来。
1: 好，是这样啊，那个如果说要说对这个高三同学的建议啊，这个我印象特别深呢，就是这个张家明的妈妈啊，在这个考后啊，还分数还没出来之前，他就给我发了这个消息哈，特别感人。我也是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一下哈。
2: 他当时大概怎么说的？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对，他大概这么说哈，他说，虽然分数还没有出，但是呢，我还是要真心的说一句，当初。

可以更长远一点的这个相约一下到2029年了吧。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我们这一期节目之后，我们的招上来多少的好苗子，我们的景山的这个高考的成绩是不是又会有更大的这种突破啊。但是无论怎样，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心向往景山的我们的各位考生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去努力的冲击一下，在景山的3年的时间一定是不虚此行。那么在高考结束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在景山的3年，想必会和我们今天很多的同学和家长会有同样的感受。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0: 春。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时间21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

0: 住在我们东城区的叫做竹竿巷。
1: 哎
0: 哎，那么青年毛宗呢，是1918年8月份进的北京，他住在咱们北京的中轴线的鼓楼的旁边豆腐池胡同、嗯、啊，所以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啊，这些建党先驱们，他们的居住地就在北京，就在东城。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你像北大红楼，
1: 嗯，
0: 和北大二院，他们本身他们这个红色遗址所承载的历史，

0: 说到刚才胡老师提到的北大红楼和北大二院，
1: 嗯，
0: 可以说是我们东城区党史重要的印记，
1: 嗯，
0: 而且是呢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旧址，它承载了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1: 嗯，
0: 可以说南陈北李相聚在北大红楼也是历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事件了，
1: 嗯，
0: 两位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人相聚于北大红楼，一个呢是当时

0: 那么到了1906年呢，这边就这里就盖成了这个。就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楼，
1: 嗯，
0: 那么现在这个数学系楼还在，我们东城区在这里办了展览，就党的早期组织展，也希望大家去看。
1: 嗯、这个是北大二院，是在沙滩后街55
0: 对
1: 59号。是吧？
0: 对对，55号，
1: 五十五号是吧？
0: 五号院，
1: 我看他们打了个顿号，还写着59号也有。
0: 五十九号院是这样，那个是北京大学西斋的旧址、
1: 哦、
0: 啊，西斋旧址，也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著名的马克思学生研究会
1: 在这儿、
0: 所在地，也就是康密斋所在地、哦。咱们党的早期活动和共青团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活动都在这里头，北大西斋。
1: 吴老师太了解了，问什么都能对答如流。
0: 北大西斋，对。
1: 这个楼是1904年建的。
0: 1906年，
1: 零六年、啊、
0: 对，比北大红楼要早12年呢。
1: 嗯，
0: 那么北大红楼呢，是1918年10月才盖成。
1: 嗯，
0: 那么刚才苟超老师说，说是南陈北李相聚在北大红楼，相聚在北京大学。
1: 嗯、
0: 其实南陈北李第一次到北京大学的时候，包括蔡元培先生，
1: 嗯，
0: 他们进的不是北大红楼。
1: 嗯。

0: 这个树立新道德、反对旧伦理方面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著名的新潮社。那么新潮社呢，也是注册在咱们北大红楼啊，也是。那么大家知道，就是五四运动的头一天晚上，就是在新潮社，大家新潮社的社址，现在北大红楼的东侧的一间房间里头啊，大家在这里写标语，大家在这里起草宣言，大家在这里酝酿情绪啊，这是。既是新文化运动的阵地，也是五四运动的这种策源地。还有一个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啊，在1920年的10月份，我们北京党组织在这里成立，就是李大钊、张申府和张国焘这三位啊，在这里正式成立的北京党组织，那时候叫北京党共产党小组，11月正式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啊，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北大红楼。那么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的办公室也在北大红楼，他们在办公室里头为酝酿新文化、推动五四运动、推动党的建立进行了许许多多有益的活动。所以是北大红楼啊，咱们1921年党了一大以后，北大红楼又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地委的所在地啊，又承载了许许多多咱们党的啊许多多的这种建党和领导国民运动和开辟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这种啊活动。所以北大红楼真正是见证了啊咱们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和党的创建的啊，这就是真正的重要的场所。
1: 嗯啊，然后葛威龙也给我们发了北大红楼的大门，
0: 嗯，
1: 发上来了。

0: 清水大学堂呢选择使用的地点了。那么随着民国改为了国立北京大学之后，那么又在公主府的东侧建立了北大红楼。
1: 嗯，
0: 那么这里呢就是刚才听众们所发布的医院的所在位置，二院呢就作为公主府的定名之地了。
1: 那么说到这个地方呢，北大二院啊，北大红楼啊，可能大家哎现在通过一些也这个节目也有所了解了。那这个节目之前呢，胡老师就跟我

0: 知识分子他们的啊这种理想和信念，
1: 领略一下，
0: 领略一下。
1: 嗯，
0: 那么当时呢，1958年，毛主席还在这个中国共产党宣言上做了重要批示。
1: 嗯，
0: 因为这个1920年11月，李大钊先生带领这个北京党组织制定这份宣言以后，就作为那时的党的筹备者人手一份，
1: 嗯，
0: 作为他们入党的这种介绍的材料和他们当时起到临时党纲和党章的作用啊。毛主席这个故旧相逢啊，啊他。1920年的时候看过这份党章，1958年又看到了这份党章的这种手写稿和签印稿，啊，他非常感慨，他做了重要批示，他说这个党纲啊，虽然说有开创作用，但是他有缺陷，就是当时就提社会主义革命，不提资产阶级革命，不提这个民主革命是缺陷啊。他是批了一大，批了洋洋洒洒批了一大段，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嗯，都在北大二院展览，
0: 都在北大二院展览呢。对，
1: 太棒了。
0: 那么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纲领，这个中国共产党宣言，咱们党的第一份宣言说了哪些内容？
1: 嗯，
0: 主要内容有这么几项。第一，共产主义者的理想
1: 啊，
0: 就是那一代共产主义者有什么理想啊？他说的是要搞社会主义，要搞国有经济。那么我们共产主义的目的，第二，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建立一个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一个新社会。第三，要通过什么手段？联合工农兵一起奋斗。第四，当前，也就是1920年前后的全世界的形势，他就明确地说到，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已经联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帝国主义的总机关啊！我们也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联合世界上被压迫各国的被压迫者一起奋斗，
1: 嗯，
0: 打通一条

0: 呼我们的小脑袋呀。
1: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3: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6: ，FM 幺零零点六，
5: 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要一起咱们在北京追溯建党最初的足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是建党重要发源地，北大红楼集结了大批早期革命青年，北大二院旧址记录着地方党组织的创建历程。陈独秀、李大钊的故居留存着两位建党先驱在北京奋斗的印记。这些珍贵的历史旧址见证了哪些重要的革命往事？北京早期党组织为建党大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带您走进这些红色地标，重温觉醒年代的热血过往，让我们一起在北京追溯建党最初的足迹。好，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是东城区区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兼红色记忆党史宣讲团团长胡登，以及北京史地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古都学会理事高超。同时我们也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北京东城有哪些红色打卡地呢？那么刚才说到这个毛泽东在这里也进行了很多这个革命的活动，那么青年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章也是在这个地方发表的，是吧？
8: 对对。那么大家知道毛主席是那个文章大家呀，就是这个一支笔改天换地啊，笔锋指出风云为之变色。那么咱们毛主席的第一篇文章啊，他平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哪里，是叫什么，在哪里哪个杂志上发表的？那么他就是在1917年的四月啊，发表在《新青年》第三卷第二号，题目就叫体育之研究。
7: 体育真的就是我们这个上课的那个
8: 上
7: 课
8: 体育课。对。那么在这篇文章里，就毛主席就是青年毛泽东啊，就是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观点啊，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
7: 嗯
8: 啊，在国这个在旧社会，叫国民身体都非常软弱的时候，是不可能承载起民族复兴这种坚强的精神。
7: 嗯
8: 啊，所以大钊先生也有一篇文章叫《艰难的国运与健硕的精神》。
7: 嗯
8: 啊，这是青年毛泽东也是受这篇文章影响而创作出了《体育之研究》。那么，新青年大家知道是1917年的年初，也就是二月份从上海迁到了北京。那么迁到了北京出版的第三卷第二号啊，也就是新青年。
7: 胡老师您又给我发的这个是吧？
8: 对，这就是毛主席青年毛泽东
7: 体育之研究。
8: 体育之研究
7: 我马上发上，您先说着。
8: 对，和那个当时的那个新青年那个封面。
7: 嗯，
8: 那么就在这篇文章中，就毛主席提出了这种他的哲学思想，也就是奋斗啊，也就是这种健全的精神和健全的体魄的相统一。
7: 嗯
8: 啊，只有健全的精神和体魄才能够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呢。啊，可以说是 这个时候的新青年呢，已经迁到了北京，迁到了东城，迁到了箭杆胡同。
1: 嗯，
8: 所以青年毛泽东他的第一篇文章，也就是世德人生第一题啊，就是像雄鸡第一声啼鸣一样，是啼叫在我们北京，啼叫在我们东城。
1: 嗯，
8: 啊，可以说是先声夺人。那么到了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体育报啊，曾经在社论的这个位置上又重新发表了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叫《体育之研究》啊，可见他的这个永恒价值。
1: 嗯，
8: 那么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啊，就是在写毛泽东早年的时候啊，这个传的执笔人就是著名的党史专家陈进同志，非常感慨地说是真是让人感叹呀，伟大的政治家。啊，毛泽东他的第一篇文章却是谈体育的，啊，所以毛主席就一生啊，大家知道他爱好体育，爱好游泳，
1: 嗯，
8: 啊，这个要号召人们到大江大河中去锻炼自己的体魄和精神，
1: 嗯，
8: 啊，包括他晚年去横渡长江啊，这种体魄者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啊，这种他的体育和他的革命意志完全的结合在一起啊，这也是我们啊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和特色。
1: 没错。
8: 嗯，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些手稿让我发上来，陈明迪啊、葛威龙啊都说很珍贵的宣言手稿，真的是太棒了。陈明迪也找到了您的刚才说到的这体育之研究，然后还说主席当时用的笔名是28化生。
8: 对对，他的繁体字啊，毛泽东这个三个字的繁体字就是28化生。
1: 嗯，
8: 那么这个28化呢，对跟毛主席这个28这个数字，对于毛主席来说还是非常奇特的。
1: 嗯，
8: 你看他从参加一大到革命成功整整28年。
1: 嗯，
8: 那么他秋收起义失败以后，从这个三湾改编到井冈山28天。嗯，啊，所以这个
1: 神奇的数字，
8: 非常神奇的数据。对
1: 啊，
8: 所以他是28化生。他28化生啊，他在湖南第一师范的时候寻找朋友的时候，发表启事就开始使用这个笔名28化生。
1: 哎呀，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这个郭老师听完之后是不是也很感慨？
9: 对，因为这篇文章啊，从文献史来讲。

0: 这个内容可以体现出来主席的思想的一个从古至今的梳理和贯彻。可以说他对当时的社会背景、青年的状态和思想的发展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这篇文章可以说奠定了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在图书馆当护理馆员的时候他所接受到的新思想、新思潮的这种熏陶。尤其是他在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位建党伟人的面前，他所得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所受到的影响，可以说贯彻了一生，是重要的一篇具有史料性和档案性的重要的资料。所以胡老师对文章的解读，包括对笔名的解读非常之准确。我觉得这篇文章是我们到那个北大红楼参观重要的史料的一个吸收和汲取。
1: 葛威龙还说了，说这个1958年3月，人民体育出版社将这篇40年前发表的文章以单行本内部发行的形式首次正式出版，当时作者的署名仍然是28画生。陈明迪说他一生都非常重视体育运动，自己70多岁还游长江，所以也带动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您看清华有那个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吗？是吧？然后我是刘文正说，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的主任是贺龙元帅。
2: 贺龙元帅，对。
1: 7720CF 说，2021年还和娃专门去看了北大二院就职举办的伟大开篇早期北京组织的专题展览。
2: 对，那就是我们办的展。
1: 哦，
2: 杜平区办的。
1: 真棒。这个斯努比说了，东堂字胡同的75号还有蔡元培的故居也是见证了和五四运动直接联系的那段岁月。
2: 对，
1: 所以咱们东城其实在咱们北京就有很多哈、啊、跟这个党最初这个成立相关的这些印记。那我们接下来说一下少年中国学会和国民杂志社也都是扎根在这里，是吧？
2: 对，是这样的。那么说起这两个社团呀，就是在这个咱们新文化运动史啊、五四运动史和党的创建史中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先说这个少年中国学会吧。少年中国学会呢是1921年7月正式在咱们西城啊，在回汇营成立的。那么他在东城也有许多活动地点，就像刚才您说的这种中山公园啊，来京以轩。
1: 对、刚才好几个朋友都说到了。
2: 对，少年中学都在那儿活动的。包括在来京以轩照了许多照片，现在都保留下来了啊。李大钊同志啊，邓中夏同志等等，他们都是这个少年中国学会的这个重要成员。那么少年中国学会啊，可以说是在早期这个社团史上有三个最，一个呢是历史最悠久最长，一个呢是人数最多啊，还有一个呢是分化最严重。那么咱们说一下，重点说一下它的这个人数和分化。人数呢就是咱们早期的就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这些先进知识分子们，大部分都是从少年中国学会出来的。李大钊，这个张国焘，刘仁静，邓中夏，包括青年毛泽东，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这种成员。那么他上这个少年中国学会呢，就是为了咱们党的成立，可以说起到了思想孕育和组织准备。他可以说是党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外围组织。再说他的分化呢，就是他

0: 他们就公开的搞社会主义啊，搞共产主义啊，像左顺生、像曾琦，他们就国家主义派，他们就分啊，我们不搞共产主义，要搞国家主义啊，甚至要搞行会社会主义。
1: 嗯，
0: 啊，他们就自己创办了自己的这种影视杂志，叫上这左顺生和曾琦啊，成为了国家主义，就跟共产主义所对立的。
1: 嗯，
0: 那么这个21年，这个开完这个南京的这个少年中国学会以后呢，刘仁静就顺路到上海开参加中共一大。
1: 嗯，
0: 那么邓中夏和高俊宇就回去了别处，他们没有参加一大，这非常可惜。就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因为刘仁静先生他不算挺积极的分子啊，他虽然说是这个北京早期组的成员吧，但他的这种领号召力啊，他的这种凝聚力啊，包括他的这种能力，都不是最强的。像邓中夏同志、高俊宇同志，他们的能力才是最强的。但是他们参加了这个少年中国学会，没有参加一大啊，这是也是党的创建史上的一个佳话。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刘仁静啊，他参加完少年中国学会以后，去参加了党的创建，党的一大。
1: 嗯，
0: 所以从这个故事上来看，也可以说明这个少年中国学会在党的创建史上的啊，这起的一些作用。
1: 嗯，
0: 那么我们说这个是国民杂志呢，那么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些留日知识分子为主，还有一些当时的高校的知识分子和社会上的一些进步青年为主。那么国民杂志，说国民杂志呢，它是以北大学生为主的。
1: 嗯
0: 啊，它是当时这个可以说是这个。

0: 他叫国民，那叫国故，故就故去，故书，就故去故事的故，国故杂志，
1: 故居的故，
0: 哎、对
1: 故事的故啊、
0: 嗯。你像新潮是创新的，国民杂志是这个居中的，国故杂志是守旧的，
1: 嗯
0: 啊，这是三足鼎立。那么国民杂志呢，是他的，宗旨是什么呢？一，它是增加国民人格，培养人格的，
1: 嗯；
0: 二是增加国民常识，是科学培养的；三是进行学术研究。第四是提倡国货。那么这个杂志呢，是1919年的一月份成立的。那么它成立以后呢，后来大钊先生参与了领导，作为导师。那么这个杂志就后来向左偏转了。
1: 嗯。
0: 那么这个杂志刊登了，就是在1919年的时候刊登了一个著名的文章《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在北方第一次发表的时候是在《国民》杂志上发表的。
1: 嗯。
0: 啊，这个发表的学生叫。

0: 文字来源也来源于咱们这个国库杂志啊。后来呢，国库杂志出了一期和一些丛刊以后就停刊了。
1: 刚才您说到来金宇轩，葛威龙给我们发了来金宇轩现在的这个情况
0: 啊。
1: 来金宇轩现在里头还能喝茶吃包子，
0: 对。
1: 然后还发了一张老照片，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在来金宇轩茶社之前照的那张合影，
0: 对
1: 啊，这张合影也是非常的珍贵。
0: 对，
1: 斯努比刚才呢给我们发了这个北大二院的旧址，还给我们发了刚才就说到了蔡元培故居，也是在咱们东城这边的。
0: 对，在东堂子胡同。
1: 东堂子胡同现在也做了这一些场景的复原。
0: 做了复原和没有布展，只是做了复原。
1: 对，我看呢复原的这个就是生活的场景、工作场景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0: 有大钊先生，有那个蔡元培先生的半身像，在那儿。对，
1: 然后还有很有意思的，我还看到就是你们给我们找的材料哈，就北大的平民教育演讲团、
0: 讲演团，对，
1: 经常还会在东城这边的蟠桃宫这边开展街头宣讲，是吗，郭老师？
2: 对，这个地点啊，是北京城早期的庙会的重要一个地点
1: 啊。
2: 我们知道城内有护国寺，庙会啊，有这个其他相应的白云观这些地点。那么在东城有一个重要地点叫。

0: 教育演讲团，也就是把思想进行宣传。那么这个宣传需要场地，那么露天宣讲首选之地就选到了蟠桃宫。为什么呢？因为3月23号成立了演讲团，那么马上就到了1919年的阴历的3月3，那么是4月3号，也就是成立之后不久十几天就正好赶上庙会。那么这个庙会人员稠密，是个特别好的宣讲场地，因此呢宣讲团第一次演讲就在蟠桃宫。那么虽然蟠桃宫呢随着北京城市的变化啊，庙宇已经不存了，但是我们就在蟠桃宫旧址立了一个碑，也是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旧址，所以说这个地点也见证了北京平民演讲团的一些演讲的内容，宣传的就是科学呀啊，批判封建礼教啊等等，所以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传播思想的阵地，也是我们东城区重要的早期的北京革命活动旧址的一个印记。
1: 对，
2: 最后呢，想请二位老师来说一说，胡老师，我们现在站在建党105周年的节点，今天我们走进北大红楼，走进北大二院，走进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北京的这些这个红色的这个纪念地哈，我们能从这段觉醒岁月中传承怎样的建党精神呢？
1: 我首先跟大家交流一下吧。那么我们伟大建党精神呀，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们的新时代的领路人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啊，我们中国共产党百年正是啊韶华之期啊，正是这个青春之期。
2: 正青春。
1: 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们这个党，就是一群青年人所创立起来的。刚才说毛主席这个笔名是28画生，是吧？那么一大代表平均年龄正好是28岁，啊，可以说我们党就是在一批青年人、青年先驱啊，在建党先驱的带领下啊，创建起来的。所以我们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啊，弘扬北京对党的这种孕育精神，首先弘扬的底色就是青春的底色啊，我们要以青春勃发、青春的这种热情、青春的这种热力、青春的这种胸怀和青春这种张力来弘扬我们的建党精神。第二个呢，就是奋斗啊，光有青春还不行啊，总书记说得好，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那么我们伟大的建党先驱在北京孕育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正是青春和奋斗，以自己的青春、以自己的奋斗创建了我们党，孕育了我们党，开辟了中华民族振兴之路和中国人民幸福的源泉。第三个呢，可以说就是理想。那么伟大中国共产党是今年是105周年，那么伟大的长征是胜利90周年啊，都是大日子。那么长征精神是什么呢？就是长征精神是在那个时代伟大建党精神在部队和武装斗争的体现。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啊，我们一定要继承啊革命先辈的这种革命理想高于天，这种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而忘私啊，这种革命的情操、革命的情怀、革命的德行啊，才能够真正深入的领会到我们伟大建党精神的这种真精神内涵。所以说青春呢、啊、真是我们的底色。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我们刚才许多听友也展示了许多啊这个建党这个场所，那些所有的这些建党先驱们牺牲的时候大多不到30岁，他们把青春献给我们党，所以我们党才能够永葆青春。
2: 今天呢，我们循着这些红色地标重温了百年前觉醒年代的滚烫岁月，从北大红楼、北大二院到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在东城留下的很多印记，还原出了早期党组织撒播真理、发动青年、唤醒劳工、联络北方的艰辛历程。今年是建党105周年，回望先辈在风雨中求索救国之路的过往，伟大建党精神愈发清晰厚重。这些旧址里留存的文字、记忆与热血过往，正是伟大建党精神最鲜活的载体。历史从未远去，先辈的理想始终照亮前路。让我们走进红色地标，读懂先驱初心，传承红色血脉，以实干担当续写新时代的奋进篇章。也特别感谢二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谢谢、
1: 谢谢各位，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大家。
2: 对，就像我们朋友们说的，旺仔小馒头说，恰同学少年正青春。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再会吧。

0: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甚至生命。它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1: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3: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3D 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京津冀是

附庸得天独厚区位优势的城市，不仅有新时代的宜居风貌、秀美风光，更有一段段不该被遗忘的烽火岁月，一位位值得永远铭记的英雄儿女。从古至今啊，廊坊这片土地从不缺热血与担当。在民族危亡、山河飘摇的抗战年代，无数廊坊儿女挺身而出，以身许国，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以红色文旅为核心主线，沉浸式的解锁红色廊坊、英雄廊坊的精神密码。我们将一同认识两位从廊坊沃土走出、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最终长眠于这片热土的革命英烈。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却依然告别安稳生活，奔赴枪林弹雨。他们本可安享岁月，却选择以身殉国，守护山河无恙。他们有着

0: 张葛怡张主任，欢迎您。
1: 您记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接下来要介绍的嘉宾是林峰烈士的曾孙女，林峰纪念馆公益讲解员林林，欢迎做客直播间。
2: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今天咱们整场节目啊，不谈山水风光，不聊市井烟火，我们呢沉下心来回望来时路，一起走进廊坊的红色根脉，触摸英烈的精神力量。何科长，在京津冀红色版图中，廊坊一直有着红色廊坊、英雄廊坊的美誉。那么在咱们廊坊党史研究体系中，有一位英烈是绝对绕不开的标杆人物，他呢就是魏大光。很多听众朋友听说过他的名字，但对他的生平、他的壮举、他的精神了解并不深入。那么请您带我们走进魏大光短暂却璀璨的一生吧。
3: 好的，一白，也非常感谢玩转京津冀栏目搭建这么好的平台，让更多京津冀听众了解廊坊红色历史，传承英烈精神。说起魏大光将军，我每次翻阅他的史料，讲述他的故事，内心都会无比震撼。他的一生只有短短28年，没有漫长的人生轨迹，却用满腔热血赫赫战功，在冀中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当之无愧的廊坊人民好儿子、八路军优秀指战员。魏大光将军1911年9月1日出生在霸县大韩家铺村，也就是今天廊坊霸州市唐二里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贫苦的童年生活让他早早看透了底层百姓的苦难，也养成了他正直勇敢、嫉恶如仇、重情重义的性格。早年他本是普通百姓，可时代的苦难、命运的波折、家国的危亡，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0: 我了解到啊，这个魏大光将军早年的人生经历非常坎坷，也是这些坎坷的经历让他一步步认清了黑暗的世道，坚定了抗日救国的信念。
3: 没错，这是他革命思想萌芽的关键时期。1935年时局动荡，世道混乱，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派遣723团进驻霸县，开展所谓的剿匪行动。这支部队军纪混散，手段凶残，根本不分善恶，不辨黑白，肆意残害无辜百姓。靠着屈打成招制造冤假错案，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就残害数百名普通群众，真正的土匪恶霸却一个都没有抓捕惩治。为人正直的魏大光无端遭到诬告，被强行扣上了罪名。为了活命啊，他只能被迫逃离家乡，远赴天津避难。但这场无妄之灾并没有就此结束。他出逃后，年迈的父亲魏宝顺遭到无辜的牵连，以通匪罪名惨遭杀害。家破人亡的悲痛深深刺痛了年轻的魏大光，也让他彻底看清了旧时代的腐朽与黑暗。抵达天津后，为了谋生，也为了隐藏身份，魏大光改名魏占营，在表舅的介绍下成为了一名码头搬运工人。天津码头鱼龙混杂，人员密集，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各行各业的底层劳动者，也接触到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当时爱国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129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魏大光就积极投身其中，奔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满腔热血想要为国出力，驱逐外敌。
0: 我能感受到当时的他已经是满心都是抗日救国的赤诚了，但他应该不满足于只是宣传呐喊，他是不是更想亲手打击侵略者？
3: 完全是说的这样。魏大光性格果敢刚烈，他深知仅凭标语传单无法击退侵略者，无法拯救危难的家国，他一心想要用武力反击日军，震慑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1936年冬天，他就和一名爱国青年联手，借来手枪，携带工具，深夜潜入日本人开办的工厂，果断地掐断电源，砸毁核心设备，让日军的工厂彻底停工，给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正是这次勇敢的行动让他不幸被捕入狱，所幸在表舅的多方疏通营救下，他得以保全性命，免于极刑。而这所监狱成为了魏大光的革命大学，在狱中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爱国难友，接触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 彻底扭转了以往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深刻明白，抵御外辱、救国救民，从来不是几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民族的众志成城，是由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全国人民，拿起武器，坚守阵地，才能真正赶走侵略者，守护家国安宁。出狱后的魏大光思想彻底蜕变，他从一个嫉恶如仇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了一名心怀家国、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溃逃，华北大地迅速沦陷，狱中难友们趁机砸开牢门，破狱逃生，重获自由的魏大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乡抗日。
0: 回乡抗日，其实乱世归乡啊，本来应该是落叶归根的温暖，可是据我了解到哈，等待他的却是极致的苦难。
3: 说到这个，就是太让人心痛了。当魏大光辗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时，迎接他的却是彻彻底底的家破人亡。父亲早已惨遭杀害，母亲也因为过度悲痛积郁成疾而撒手人寰，他的妻子更是下落不明，生死未卜。面对至亲离世，家园破碎，山河飘摇，百姓流离，极致的悲愤终于点燃了他心中的抗日烈火。魏大光没有沉溺于悲痛，而是化悲痛为力量，毅然扛起了抗日大旗。他奔走于天津和唐山之间，联络杨地之、杨作山等十几名热血爱国青年。1937年9月下旬，他们带领一众志士重返霸州大韩家铺村，正式开启了武装抗日的征程。他主动找到村长郝兰，慷慨陈词，讲述抗日救国的道理，组建武装队伍的初衷，得到了村长的全力支持。郝兰率先捐出了自家的枪支，随后魏大光挨家挨户动员乡里乡亲，喊出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人出人，好男儿上战场，打鬼子保家乡的热血口号。乡里的进步青年纷纷响应，踊跃参军，当地大户村民主动捐献枪支物资，一支扎根乡土保卫家乡的抗日游击队就此在霸州唐二里镇正式诞生了。队伍组建之初仅有数十人，但凭借着保家卫国的初心、严明的纪律、果敢的作风，短短三个月时间，这支队伍就迅速壮大到500余人，成为津西地区一股不可忽视的抗日力量。
0: 从寥寥数人到500壮士，可以见到魏大光真是有非常强大的号召力，也能看出廊坊百姓的爱国情怀。队伍壮大之后啊，魏大光将军带领着游击队开展了哪些实战行动呢？
3: 1938年初，为了充实队伍装备，提升作战能力，魏大光就主动出击，带领这支队伍奔赴到了永兴县傅家场，没收了恶霸地主傅千顷的枪支弹药，随后又清剿了唐二里镇地主武装联装会的近千支枪支，打开了当地大地主大武天的粮仓，将他囤积的粮食全部分发给了贫苦百姓。这次行动不仅充实了游击队的武器和物资，还赢得了民心。利用缴获物资，他们换购了4挺机枪、1门迫击炮，还专门搭建了队伍修械所，实现了武器自主维修、简易制造，队伍硬实力大幅提升。之后他又陆续清剿永兴县大王庄、三圣口、冰窖等村庄的反动武装枪支，队伍规模迅速扩张至1000余人，成为津西地区武器精良、士气高昂的抗日主力队伍。真正让这支队伍站稳脚跟、威震敌军的是1938年2月28日的永兴吴家场大捷，这是魏大光带领游击队与日军正面硬刚的第一场硬仗。当时队伍虽然士气高涨，但从未与日军正规部队交战，实战经验相对匮乏，日军也妄图趁队伍羽翼未丰之时将其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1938年2月27日傍晚，魏大光与战友王廷文带领200余名战士转移至了永清县吴家场村休整，他们驻扎在村内3处地主大院，不料消息被汉奸泄露，次日拂晓，日军重兵包围村庄，形成合围之势。在这危急关头，魏大光沉

0: 多冷静，临危不乱，迅速制定了作战方案，一面派遣王廷文秘密挖掘地道突围救援，一面调整作战阵型，指挥全体战士顽强抵抗，死守阵地。
1: 嗯，
0: 在战斗中，日军凭借炮火优势疯狂猛攻，对游击队阵地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魏大光登高观察，精准锁定了日军的炮兵阵地，当即下令机枪手扫射，精确引爆敌军炮弹，当场歼灭了十余名日军炮兵，我方战士士气瞬间大振。随后又精准打击了村南的敌军炮位，全歼了日军一个炮兵班，彻底压制敌军炮火优势。气急败坏的日军毫无底线，他们抓来大量无辜百姓挡在前面，手持着柴火油桶充当人盾，妄图用火攻逼迫我方战士投降。面对敌军的卑劣行径，魏大光坚守底线，沉着指挥，他挑选了一批精准射手，避开百姓，专击日军，接连歼灭二十余名敌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战斗持续到了下午五点，日军援军赶到，再次发起了猛烈的炮击，战场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就在战局紧张的关键时刻，我方的三路援军终于及时赶到。张广泰带领游击队从北面冲锋，徐立树率队从东面发起突袭，王廷文带领增援部队从南面展开围堵。同时，战士们还将鞭炮放入煤油桶中点燃，模拟枪炮声。一时间，冲锋号、砍杀声、枪炮声交织成一片，声势十分浩大。日军摸不清我方兵力部署，军心顿时大乱，节节溃败。

0: 就换来了重大的胜利，狠狠地挫伤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百姓的抗日信心。
1: 嗯，听完这场战斗啊，真的是转折频出，让人倍感震撼。那么在装备落后、经验不足、被敌人包围的这样的绝境之下，魏大光将军呢，凭借着沉着的指挥、过人的胆识，以少胜多，大破敌军，真的尽显英雄本色。也正是这场战争啊，让这支队伍彻彻底底地站稳了脚跟吧。
0: 没错，五下场大捷之后，魏大光的抗日队伍就声名远扬。当时京西地区散落着十几股自发组建的抗日武装，他们各自为战，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那么这时中共天津地下党负责人李楚黎、王仲华、张志祥等人就关注到了这支优秀的队伍。他们主动联络魏大光，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魏大光发自内心的敬佩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担当，他完全认同党的抗日主张，主动挺身而出，奔走联络各路分散的武装。他反复沟通，耐心疏导，终于成功将这十几股零散的抗日力量整合统一，并组建为了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1938年3月，这支千人队伍在唐二里镇举行隆重成立大会，魏大光就出任了司令员。整编后的27支队建制完善，纪律严明，士气高昂，下设四个总队，总兵列达到了4000余人，司令部驻扎在唐二里镇。在党的指导下，队伍开展了全面整顿，摒弃了旧武装的陋习，树立了为民抗日的初心，队伍精神面貌得到焕然一新。短短数月，兵力就扩张至了6000余人，成为牵制京西日军、保卫冀中腹地的核心抗日力量。
1: 6000余人的抗日队伍扎根廊坊，震慑京津，可想而知当时对日军的威慑其实挺大的。那么这支队伍成立之后又打出了哪些亮眼的战绩呢？
0: 二七支队的存在让天津驻屯日军日夜忌惮，不敢妄动。魏大光啊，他经常派遣战士化妆潜入天津市区，在深夜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揭露日军暴行，唤醒民众斗志。此外呢，他还曾经派人携带炸药炸毁了警察局周边的输电线路，震慑了敌军军心，并且还特意留下了魏大光炸的告示，搅得天津日军可以说日夜不安，草木皆兵。除了主动扰敌，他还多次驰援友军协同作战。1938年4月，安次县抗日游击队司令阎立轩被日军重兵围困于杨柳青北双口村，危在旦夕。魏大光闻讯后，即刻就带领了百余名精锐战士火速驰援，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在他的里外夹击之下，敌军顿时阵型大乱，溃不成军，成功帮助友军突破包围，脱离险境，充分展现了他大公无私、协同抗日的格局与担当。1938年6月，日军又集结了500余名精锐兵力，乘车沿津保公路西犯，妄图攻占盛芳镇，控制津西要道，进而蚕食若冀中腹地。魏大光精准研判敌军意图，提前做好了周密部署。他亲自带领13总队抢占了余家坟高地，从北侧突袭敌后。同时他还命令徐立树率领4总队从东侧的新张一线夹击，形成了前后合围之势。腹背受敌的敌军节节败退，只能龟缩在村中一院落负隅顽抗。最终啊，他们还是连夜绕道逃回了天津。这场战斗我方活捉了3名日军，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极大的充实了队伍装备。日军接连惨败，他们深知魏大光这支队伍的强悍，软硬兼施，不择手段的想要瓦解这支抗日力量。先是派遣了老牌特务卧底渗透，妄图收买分化队伍，被魏大光查清后果断处决。后又派遣女特务以色相诱惑，企图腐蚀军心，刺探情报，依旧被他精准识破，严惩不贷。阴谋接连破产，日军黔驴技穷，只能重金悬赏魏大光的人头。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将司令唐继武借机拉拢魏大光，他许诺高官厚禄、名利双收，劝他放弃艰苦抗日，投靠己方。面对诱惑与威胁，魏大光始终是

0: 初心不改，立场坚定。他直言，我不想升官发财，只想打日本保家国，断然拒绝了所有的拉拢，坚守抗日的本心。
1: 嗯，你说面对着重金的利诱、生死的威胁，却始终坚守初心，寸步不让。其实这就是咱们革命先烈的风骨还有信仰，就是越是艰难越能彰显赤诚，越是诱惑越能坚守本心。
0: 确实如此。1938年11月，日军集结重兵对金西地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扫荡，而七支队奉命南渡大清河驰援冀中。11月18日，魏大光率队驻扎王庄子一带，日军200余名兵力、8辆汽车，搭配了300余名伪军，就一路追击，妄图围歼我军。在这危急时刻，魏大光敏锐观察地形，发现了大堤两侧遍地积水，道路狭窄，是绝佳的伏击阵地。他当即判定这是消灭日寇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迅速挑选精锐射手，埋伏于堤岸要道，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密集的火力打得他们无处躲藏，死伤惨重。日军不甘心于遭受惨败，连续多次发起强攻，均被我方战士击退。整场战斗激战了一昼夜，我方以5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110余名日伪军，彻底挫败了日军的扫荡阴谋，打出了我军的威风和气势。此战之后，二七支队正式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魏大光继续担任司令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水平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改编之后，队伍的战术也更加灵活，作战变得更加高效。在1938年底，魏大光精准获取了日军运输车队的情报，他带领战士在县县脏桥设伏，精准拦截日军军车，短短数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共活捉7名日军，缴获7辆军用卡车、300条军毯以及整车的弹药、军用物资，可以说是战果十分丰硕。也是在这次战斗之后，魏大光得到了贺龙师长的高度认可。1938年12月，贺龙率领120师挺进冀中，开展反扫荡斗争。第一次与魏大光见面，便称赞他善战勇猛，战功卓著。而魏大光呢，也是谦逊低调，直言自己只是拼死杀敌，保家卫国。这份赤诚与谦逊，让贺龙师长十分欣赏。1939年3月，在贺龙师长的亲自主持下，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与358旅716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二旅，魏大光正式出任八路军120师独二旅旅长，成功跻身八路军主力部队序列。此后他就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屡立奇功。1939年4月，震惊全国的淇会战斗打响，魏大光率部参战，配合主力部队激战三昼夜，成功击溃日军精锐吉田大队，歼灭敌军共700余人。除此之外，任丘卧佛堂战斗、县县沙河桥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为冀中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是从这个民间自发的武装，到整编为八路军的正规主力部队，从草根英雄到八路军的主力旅长，魏大光将军啊，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书写了极致的热血传奇。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
0: 是啊，这也是整个冀中抗战的重大损失，让人无比痛惜。1939年5月，魏大光奉命率部随120师转战平汉路西，为扩充抗日武装，收拢零散抗日力量，他主动请缨，带领少量的骨干人员重返大清河北，在武清、安次、永清、霸县一带昼夜奔走，联络各方。他耐心地开展思想工作，团结各方力量，短短三个月时间就成功收拢了十几股的零散武装，整编出了上千人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即将完成整训，奔赴战场。可就在抗日力量蓬勃发展，抗战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1939年8月26日，魏大光带领几名随行人员乘船从永清刘进各庄前往霸州黄庄子村开会。在途中啊，他发现了日军新架设的电线，出于抗日的本能，他下命令砍断电线，却不慎暴露了行踪。船只行至霸州大宁口村北侧时，突然与日军汽艇遭遇，敌军的两挺机枪同时扫射，火力密集，攻势凶猛。魏大光组织大家奋力还击，但我方只有几人，又都是短枪，难以与敌军抗衡。在这绝境之下，魏大光只得跳入水中顽强抵抗，可水面没有任何遮挡掩护，战士们也完全暴露在了敌军枪口之下。激战中，魏大光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28岁的年纪哈，28岁本来正值韶华大展宏图，本该见证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却永远定格在了烽火岁月。他呢，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的热血，其实都献给了这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了哈。
0: 是的，魏大光旅长牺牲后，120师在河北灵寿县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廖汉生代旅长主持追悼会，贺龙师长、关向英政委亲自赠送了挽联，旅政委王通安致悼词，号召全体战士传承魏大光旅长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不畏牺牲、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还专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悼八路军魏旅长大光光荣殉国》一文，他高度评价魏大光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这份至高的评价是对魏大光一生最好的诠释。
1: 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可谓是字字千钧，催人泪下。那么听完了魏大光将军波澜壮阔、悲壮壮烈的这么一生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子革命者家国大义。很多经济的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听完故事都想去实地去缅怀英烈，感悟这红色的精神。那么何科长，如果大家想要去实地了解魏大光将军的事迹，接受红色教育，咱们廊坊有哪些专属的打卡地呢？
0: 大家可以去霸州市博物馆。霸州市博物馆是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馆内专门设立有魏大光烈士的专属展区，大家可以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文字史料、实物展品、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完整的还原了魏大光将军的成长经历、抗日壮举、经典战役以及他牺牲的全过程。
1: 好，再次感谢何科长的分享。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玩转京津冀同样精彩。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9: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9: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呢，何科长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28岁的英雄魏大光烽火长歌赤子丹心。那么如果说魏大光将军是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铁血武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英雄就是执笔守土以心殉国的文弱书生，用笔墨与坚守在敌后战场书写下了不朽的传奇。今天呢，咱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林峰烈士的曾孙女、林峰烈士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林林，为我们讲述林峰烈士的感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林峰烈士又名林德章，1916年出生于廊坊安次区钟祥口村，牺牲于

电子革命者，他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本是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却在山河危难之际放下粉笔，扛起责任，深入最危险的敌占区，隐蔽斗争，坚守阵地，用生命守护敌后抗日火种。林峰烈士早年求学上进，七七事变爆发前顺利毕业于安次。

毅然放弃安稳的教书生活，主动投身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安次县抗日民主政府，从基层干事做起，扎根乡村，服务群众，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毕生信仰、全部生命都奉献。

0: 次边境开展游击斗争，隐蔽抗日。1941年，日军对冀中十分区发动残酷的拉网式大扫荡，根据地形势急剧恶化，为坚持敌后斗争，统筹抗日工作，实地委调整区划，将霸县、固安、永庆、安次等区域划分为第三联合县。林峰呢，他临危受命，担任一联区区委委员、区委政府秘书，跟随区委书记余阔，坚守在安次最核心、最危险的敌占区开展工作。作为本地人啊，林峰熟悉每一寸土地，了解每一方百姓，他不惧危险，主动担当，多次陪同区委书记深入铁路沿线高危区域隐蔽工作，更是常常独自带队深入武清皇后殿、杨村、葛玉城等，纵深敌占区摸排情况，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当时我方主要游击根据地集中在永清安次边境，日军重兵把守，严防死守，而安次内老敌占区日军守备相对薄弱，巡查较少。林峰凭借丰富的敌后战斗经验，总结出一套灵活的游击工作方法。西边紧张到东边，永清扫荡回安次，新敌占区紧张再深入老敌占区，靠着这套灵活的战术，扎实的群众基础，在1941年、1942年最艰难的两年里，我方敌后抗日工作始终没有中断，阵地始终没有丢失。
1: 在敌军重兵围困、步步紧逼的绝境之下，还能坚守阵地，总结经验，稳住局面，足以见得林峰烈士的智慧还有担当。

0: 心，心系阵地，坚定地说，这里虽然危险，只要依靠群众，不至于站不住脚，越是老敌战区越是得去，如果无人坚守，阵地就丢了，汉奸就会更加猖狂。他心里清楚，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人坚守，越是无人敢去的阵地越不能轻易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连区仅有林峰带领2名工作人员坚持斗争，力量极度单薄，环境极度险恶，日军日夜搜捕，汉奸四处巡查，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始终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团结贫雇农，联络开明乡绅，争取上层力量，巧妙周旋于敌我之间，建立大量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日伪军统治，暗中开展抗日工作，硬生生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守住了我方的抗日阵地。
1: 挺震撼的哈，2-3个人守住了一片敌区，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革命工作，就这份的坚守还有勇气太让人动容了。我还了解到林峰烈士斗争生活其实特别的艰苦，甚至超出了常人承受的极限了哈。
0: 是的，确实如此。他的艰苦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落泪。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他常年隐匿在百姓家中，场院屋内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后沙窝村雇农王亮聚多次掩护他避险，亲眼见证他的艰辛，多次劝说他转移到安全区域，可他始终坚守岗位不肯撤离。最艰难的时候，他藏身地主厂房10余天，饿了就啃马料充饥，渴了就喝凉水解渴，终日不见阳光，不见烟火，默默坚守，静待时机。敌人在城东搜捕，他就转战城南；敌人在城南围剿，他就奔赴阳春一线；敌军严查乡村，他就隐蔽在韦保长家中。在群众的全力掩护下，他一次次

外突然降临了。1943年农历3月18日，林峰与区小队长、通讯员小安三人隐蔽驻扎在行官营村堡垒户穆文祥家中，不料被后院的汉奸崔振怀暗中察觉，告密泄密。武清伪军头目张汉臣得知消息后，连夜带兵包围民居实施抓捕。危急关头，林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全村百姓、其他抗日同志的安全。为了不连累堡垒户，不牵连村内的抗日积极分子，他毅然选择挺身而出，主动现身，将所有风险、所有危机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被敌军捆绑押走时，他毫无惧色，高声呐喊：我是抗日政府区长，我叫林德章，我是钟祥口村人。他刻意自报姓名、身份、籍贯，就是为了吸引敌军全部注意力，让隐藏在村内的其他抗日同志趁机脱身，安全转移。敌军押着三人连夜赶路，次日清晨行至八里桥村，三人早已经被严刑拷打，遍体鳞

林峰即使身陷绝境，身受重伤，他依旧临危不惧，坚守气节，坚决拒绝上车，直言我有话跟乡亲们说，说完再上。敌军对他拳打脚踢，暴力逼迫，他毫无畏惧，厉声回击，我连死都不怕，你们打也没用。无奈之下，敌军只能任由他当众宣讲。面对围观百姓，他慷慨陈词，字字铿锵，道出了所有革命者的初心与信仰。他告诉乡亲们，我家中有房有地，有老有小，本可安稳度日，安居乐业，我之所以豁出性命，不畏艰险投身抗日，就是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我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为国捐躯无怨无悔，让我们投降绝无可能。他还坚定地告诉大家，法西斯必将覆灭，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到来，共产党八路军源源不断，永不消亡，敌人的残暴统治终将覆灭。希望各位乡亲挺起脊梁，坚守骨气，主动投身抗日，支援八路军，守护我们的家国山河。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振奋了围观百姓的士气，当时就连部分伪军都深受触动，心生动容，伪军头目大

富安逸生活，妄图让这位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投降。敌人多次派遣亲信家属轮番劝说，你满腹学识，家境优渥，何必跟着八路军吃苦受难，只要归顺我方，官职财富荣华富贵应有尽有。面对极致的诱惑，林峰厉声怒骂，坚守底线，宁死不屈。利诱不成，敌军随即开启酷刑折磨，对三人施以百般酷刑，肆意摧残，皮肉之苦，身心折磨，日夜不休的审讯打压，始终

0: 崇高的气节，在绝境守住了信仰。我了解到当时家人也是全力的营救，倾尽所有，不离不弃，对吗？
1: 是的，得知林峰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他的岳父孟广明、至亲卢廷栋等人心急如焚，倾尽家财四处奔走，变卖家中大部分土地资产，花费上万银元，多方疏通，托人营救，只为保全他的性命。经历无数周折，岳父终于得以在狱中见到林峰的最后一面，那一幕至今让人泪目。彼时的林峰被铁链捆绑在葡萄架下，锁骨被粗铁丝贯穿，伤口溃烂流脓，血水浸染衣衫，满脸伤痕，面目浮肿，衣衫破旧不堪。当时已是夏天，他依旧穿着一身破旧棉袍，棉絮沾满污泥血迹，破败不堪。岳父见此惨状，悲痛落泪，告知家人正在全力营救他，盼他安心坚持，静待转机。可是历经酷刑，看透敌军险恶的林峰已早已看淡生死，笃定本心，他坦然嘱托家人，告诉我岳母不用为我操心，不必为我奔波了，我们三人早已约定，宁死不降，誓死守节，告诉我的妻子好好抚育孩子长大成人，家中留几亩薄地度日即可，其余土地全部赠送给穷人。这是林峰烈士留给家人、留给世间的最后遗言。
0: 寥寥的数语，但是字字千钧，可以说是道尽了革命者的赤诚与无私。舍小家为大家，弃富贵守初心，置生死于度外，以赤诚赴山河，这就是最动人的红色信仰。
1: 是的。1943年农历5月13日，敌军见劝降无望，酷刑无果，彻底恼羞成怒，将林峰与两名战友押至武清北望村北乱葬岗行刑。敌人率先胁迫年少的通讯员小安投降，小安宁死不屈，厉声怒斥，被敌人残忍刺杀。敌军又威逼屈小队长，队长怒骂不止，视死如归，也同样壮烈牺牲。最后面对林峰，敌军妄图打破他的气节，逼迫他屈服，再三逼问是否投降。林峰烈士昂首挺立，慷慨怒吼，我们三人早已约定，生一同抗日，死一同殉国，你们的妄想终将落空。气急败坏的敌军故意残忍折磨，一刀刀刺向他的身体，妄图摧毁他的意志，血流如注，剧痛难忍，林峰依旧怒骂敌军誓死不屈，最终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7岁。林峰牺牲后，族中亲人悲痛欲绝，几近崩溃，为了收回烈士遗体，同年冬天，家人托人深夜冒险赶赴刑场，彼时遗体早已腐烂难辨，最终凭借妻子亲手缝制的袜套以及锁骨上残留的铁丝，才勉强辨认出烈士真身。
0: 你想想啊，27岁的青年书生放弃了教书育人的安稳，扎根敌后险境，坚守数年，而且是历经千难万险，受尽了百般的折磨，最终的结果呢，是以身殉国，壮烈牺牲，用着年轻的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忠诚。

0: 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新华字典似的，
1: 嗯，
0: 也算是诗书传家吧。
1: 诗书传家，
0: 嗯
1: 嗯，听完了林峰烈士的故事，我内心呢也是，久久无法平静。27岁、28岁，魏大光将军、林峰烈士两位廊坊英烈，和现在的00后，年轻的听众朋友的年纪应该是相仿。他们也曾年少轻狂，心怀热爱，也曾有家人牵挂，烟火日常。可是，在山河危难之际，他们毅然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用最美好的青春换来了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了解完了英烈事迹，读懂了红色精神，我们其实更需要实地去打卡，去沉浸的感悟，让英烈精神真正的入脑入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廊坊市烈士陵园，这里呢是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核心阵地。张主任，咱们廊坊市的烈士陵园经过了全新的改造升级，如今呢已经成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旅研学教育基地。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好奇啊，全新的烈士陵园如今是什么模样？首先呢，想问问您，咱们为魏大光将军等知名的英烈打造的丰碑园，现在呢整体建设情况是怎样的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嗯，
2: 廊坊市烈士陵园迁址重建、题址升级，是廊坊市委市政府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英烈、开展红色教育的

0: 变直青松翠竹，挺拔屹立，四季常青，象征英烈，风骨高洁，永垂不朽。流水与绿植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既营造出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的庄重氛围，又彰显出盛世安宁、山河无恙的生机景象。
1: 我实地走访的时候注意到了，陵园大门的入口处啊，有一座视觉冲击力特别强、寓意深远的主题雕塑，也是很多游客打卡纪念的核心位置。
0: 这座堡垒主题雕塑是我们陵园的标志性景观之一。

0: 纪念碑正面是誊抄朱德总司令题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熠熠生辉，庄严厚重。
1: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廊坊人的精神特质就是在危难中挺身而出，在平凡中坚守担当。从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到如今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化廊坊，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流淌的红色血脉。再次感谢何科长、张主任以及林林讲解员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以白，让我们铭记先烈，珍惜当下，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继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荣光。我们下期节目

0: 岁月，深深镌刻在全体国人记忆之中。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多处红色阵地进进驻立，留存下大量见证烽火岁月的珍贵遗存，无声诉说着百年不屈的红色故事。
1: 这里有留存七七事变的实物罪证的大气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有展出红色通讯文物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更有见证

0: 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一件件文物背后厚重的红色历史凝聚起怎样的家国情怀？宋庄又是如何整合红色旧址与艺术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样板？今天的福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欢迎回来啊，今天我们演播室里边来了四位嘉宾，分别来自宋庄三处各具特色的红色阵地。那大家也知道7月7号这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我们选择在这个日子里来聊红色文化恰逢其时。而说到红色的文物，很多时候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可能是大刀啊、长矛啊，这些红色文物也是比较常见的

0: 时也把这段录音专门拿了过来，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感受一下当时的录音状况。
1: 在上一届啊，1934年4月10号买的，我父亲是汇丰银行工作的，交通银行的前身南洋工学的大学生，所以买这个收音机的时候经济是进口的，日本人的时候还检查过，本来这是有短波，背后底下还不知什么地方，反正有一张纸贴过检查证。你看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东西，我们住在上海，日本人占领上海不久，他不就是要控制电台，所以就那说

0: 用笔、用武器、用各种自己能用到的，我们都参与到整个全民解放这个中国这个全民抗战过程中。当时是用游戏这种七巧板的方式，也教育我们的孩子要从小就在玩的过程中要树立，我们要这个论这持久战了，我们要把日本鬼子打出中国。所有的文献资料都有，都能看到。
1: 为什么会选择七巧板呢？而且其实这个七巧板的形状是不是也和我们的关键信息是有关系关联的？它不是随便一个板子的样子
0: 啊。对，七巧板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玩具了，拼图游戏很著名的。
1: 对，
0: 有好几百年上千年历史了，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古人这是古人智慧了，用它能就在十九世纪之前就能拼出我们所有的经常用的汉字图形，包括我们所有的用品，这个在我们博物馆都可以有体验。
1: 哦，所以就是去到我们博物馆的现场，这些文物是不是也可以在现场看到？
0: 哎，都可以看到的。 对，
1: 包括您刚才那后面还有几
2: 张
1: 大报纸，是不是
2: 大图？
0: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这些大图是什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也很珍，这个非常珍贵了，这个我们博物馆收藏了有很多。这个呢，其实这个让我们牢记什么呢？让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子孙牢记。这个就是七七事变之后半年左右时间，日本呢就把它作为教材书了，五年级的教科书，就是像我们小时候同学们玩过的那个飞行棋，就是看谁先占领中国。

0: 办公的这么一个区域，所以说同时呢，可以说在村外的这么一个围观，它的地势也是非常开拓和平坦的，也是便于我们的部队全方位的警戒我们的布防，同时有效的规避一些空袭啊，所以说全方面也是保障我们总前委的一个作战指挥室的安全。第三点其实是就人和为本，因为宋庄它本身就是一个通州老牌的一个革命的堡垒村，同时呢也是抗日时期可以说地下党组织经常是长期驻扎的一个地方，所以当地的村民他对于这种革命的警务还是非常之高的啊。当时可以说村内的500-600人基本上为了人民解放军这3000多名人民解放军的吃喝住暖这几个方面还是提供了一些坚实的后盾和一些人力的支持的。比方说我们在第二展示里面有一个当时是多明宋庄本身就是集聚很多画家的画家村，所以多明的画家呢根据当时宋庄村村民的口述史就还原了当时宋庄的概貌，那么以一幅1949年的春天这一幅作品去呈现的。那么在这幅作品当中，其实我们看到左半部分人非常之多，因为那时候正是冬天过年的时候，人们正在忙着备年货，把一些特产炸搁着盒瓤豆腐给人民解放军献上，让他们去品尝。那么当时作为饮水方面，可以说作为村里的井，也是防止遭到特务去投毒，人民也是轮流看守这口井的。知道人民解放军是夜晚来的，没有惊扰到各家各户，所以呢知道人民解放军来了，就把闲置的一些空间房间腾出来啊，给人民解放军去献上。那么作为冬天的时候，可以说取暖怎么办呢，就靠了一些宋庄村的一些树木支持，然后砍树木，这个村民的家里闲置的一些空间的房间的一些木板呀床板也是捐献给人民解放军供他们取暖所用。知道人民解放军是夜晚来的，很多人是走着来都磨破了鞋底，所以宋庄村民呢也是为这个人民解放军纳鞋底儿。所以刚才说我们的吃喝住暖这四个方面的温暖堡垒，就是基本上由宋庄村村民去更好的去搭建的。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人民解放军呢在严守纪律三大注意之外，也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也是经常会帮着去挑水呀，过年的时候还帮着村民贴着对联儿啊，还做着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的村民跟人民解放军这种之间的情谊，这种军民鱼水情的情深，可以说也是为这22天的一个高强度的指挥作战和谈工作也是铸建了一个稳固的一个后勤的保障。那么第四点其实就是交通了。我们知道啊，我们其实紧邻的是大运河，同时呢也是紧邻的我们京豫旧线，就是这种陆地和水系的这么一个运输，其实也是让我们东北野战军在入关的兵员，我们的弹药以及我们的粮草等战略物资也是很快的输送到位，也是完全的满足了可以说平津战役整个的大规模以及持续作战的一个补给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认为这四个点也是一种因素的叠加一个优选啊，这是整个的一个四个方面的一个陈述。
1: 感觉就像一座这个国民小院哈，承载了一座这个千年古城的一种命运的抉择。
2: 对，我觉得高馆长说的非常详细。我不知道张扬你去过咱们这个旧址没有？
1: 我去过，
2: 对，
1: 当然去过。
2: 对，我觉得咱们俩就是作为这个副中心的长期工作者、宣传者，肯定是去过这个位置。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印象也非常深刻，他在门口就立着一个大牌坊，上面写着8个字：“运筹帷幄，决胜平津。”然后进去以后，其实是一个不大的三合院，然后有分别好几个展厅。您刚才说的这幅长长的画我当时也看到过，是一在我记得是直直的往里边走的那个展馆里边有一幅大墙，上面画满了咱们当时的这个宋庄的人物啊、村民啊。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挑着担子啊、挑着食物去给咱们的解放军送粮食的这个场景，其实在图像上面体现着很多。我记得当时其中一位老村民，他是当时就有挑着担子然后上面送粮食的一位就画的是他本人的然后他本人的 应该是孩子吧，应该是孩子当时接受了我们的采访，然后就说到了他的这个父亲当时这个在送粮食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经历啊故事，很令我们触动和感动。
1: 嗯，
2: 这样的故事我相信在宋庄是常见的。
1: 嗯，哎，特别想请您给我们还原一下当时比如说谈判呀、指挥的这些历史场景。
0: 嗯，其实作为承载着北京市不可移动的革命文物，北京市文保单位，同时呢也是北京市新中国成立主题片区的第一点位，北京地区类博物馆，北京市红色旅游景区景点，北京市通途宋庄镇分馆，同时也是肩负着我们通州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通州区中小学社会大课堂的一个红色阵地。
1: 嗯，
0: 可以说是在北京市宣传部的统一领导之下，通州区委宣传部、香山革命纪念馆以及我们的天津革命纪念馆来协助宋庄镇委员会在落实的基础之上，我们的馆长王铁军同志其实也是历时8年的深耕史料、精心筹备的，就与我们在24年的9月14号正式对外开放的。那么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讲到的，其实这8个大字，其实就是完完全全的呈现的推出的这一展出，就是运筹帷幄、决胜平津、平津前线总前委就是福原陈列的。那么可以说当日在开馆仪式的时候，我们四野的可以说三位的重要的四委的一些这个子女也来到了亲临的现场，同时呢，可以说华北的局的部长刘仁的儿子也来到了我们现场，还有我们的一些四野的子弟啊、比方说苏静的子女，并且还捐赠了他的父亲当时穿过一身最后一身军装，也是捐献给我们。可以说整个的展陈也是集聚了更多的人脉力。

可以说展陈的是六大主题的一个展示，同时呢也肩负着可以说我们的陈列史、我们的多功能影音史、文创史，以及旁边还有一个70年代末袁宋庄礼堂。那么在这个里面可以说也是有将近150余件的一些文物和史料记载，同时呢还有一些微缩景观以及数字化的一些陈设。那么刚刚我们提到的说谈判和指挥的历史场景的还原，那么可以说谈判我们涉及到的是第四展史，就是战和博弈。那么在这个展史其实也是核心作战的一个展史，1:1的一个还原了。那么当时的时候可以说在我们的指挥的这个场所里面，也是还原了当时总前委办公的一个区域，我们也是将其进行了一个长条桌的铺设，将铺齐了我们的这个绿色的桌布，桌面上也摆放那个敌我态势图，我们的攻打天津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城防图啊等等，就是还有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些这个油灯，紧张的作战的一个场景了。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

0: 新共同制作。
1: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2: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1: 2026年的7月7号，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89年啊，那段山河破碎、全民奋起的峥嵘岁月，至今还镌刻在全体国人的记忆当中。所以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宋庄镇，我们可以看到多处红色阵地进进驻立，来留存下了大量见证烽火岁月的珍贵遗存，无声诉说着百年不屈的红色往事。
2: 当然这里呢还有留存七七事变的实物罪证的大旗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也有呢展出红色通讯文物的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更有见证北平和平解放的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宋庄旧址哈。那么如今呢，我们现在的宋庄呢，就把这些红色旧址还有收藏的文物与本土的艺术资源相融合，打造我们红色的特色文旅研学的路线。
1: 那今天我们的会客厅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寻这些老物件、老院落里的红色故事，来聊一聊副中心宋庄是如何以艺术为笔、以文物为证传承红色基因。
2: 好，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四位嘉宾哈，分别呢是来自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陈列馆执行馆长高静，以及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馆长车志宏。还有呢，我们北京大旗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展览部主任胡盼，还有我们北京旅游咨询宋庄站负责人、北京乐游宋庄旅游管理有限公司青年乡村 CEO 王盼盼，欢迎四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再次欢迎四位。
2: 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哈，本节目呢是在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
1: 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2026年7月7号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设有红色通讯专题展览，平津战役总前委旧址留存着烽火年代的革命记忆，多处红色地标共同镌刻下这段峥嵘往事。如今宋庄艰辛打造旧址加馆藏加艺术一体化研学线路，把红色史实珍贵文物与艺术创作深度结合，已成为青少年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0: 邓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在广告之前啊，我们的高馆长跟我们分享了这些多媒体口述史等现代展陈手段，让大家回到穿越历史的那个瞬间，包括这个院子里的一些老照片啊，还有桌子上的一些老电话等等。其实在这些展品当中有一件啊特别引人注目，在2025年的9月平津战役的纪念馆向宋庄旧址捐赠了9件的珍贵文物，包括一面打开天津大门的锦旗。高馆长，平津战役的纪念馆为什么会把这么重要的锦旗送给咱们的旧址，以及这面展锦旗啊背后有怎样的故事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在我们的1949年的1月13号的时候，宋庄总监委就在宋庄下达了攻打天津的命令。自此呢，经过29个小时的激烈作战，可以说在1月15号的时候已经顺利的解放了天津。那么在整个的一个捐赠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首先第一

0: 我们的指挥决策和我们的前线攻坚的这么一个完整的历史的链条，来补缺我们旧址的一个空白。
1: 嗯
2: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京津冀的一个红色联动，因为也是依托我们京津冀的红色文旅一体化的这么一个共建机制，通过呢我们的文物的互赠联合的去发展，也是打通我们的三地平津战役完整的一个叙事，可以说打造跨区域的这么一个红色的一个教育联动的一个阵地。第三点，我认为我们的作为一个馆藏。

0: 我们很多人就要到我们这个馆里去参观的话，大家会不会有这种与时空对话的这种感觉？
1: 其实我们的旧址呢，其实还是以我们的一个战时的军事指挥以及决策作战为核心的。那么作为馆藏，比方说我们的一些爱心人士捐赠的这些手摇的电话、作战的一些地图，还有一些英烈的一些人物这个文物，它属于一些原版的文物，其实还是聚焦一个高层的军事的决策以及我们前线监工的一个真实的。而其这个我们所谓说的我们的这个大庆收音机博物馆。

0: 展示和第六展示分别有一些影像的一个呈现和承载、
1: 嗯、
0: 那么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现有的一些空间的优势，在我们的多功能影音室和我们的大礼堂也先后可以说不定期的去以这种剪辑版的大决战一些历史的影片来以数字化与影像化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说更好的去呈现啊，让我们的红色铸魂艺术赋能来体现我们的特色工作。
2: 嗯，其实像您刚才提到了很多的一些特色，包括像研学哈，也是在我们其中的一个部分哈。那你看像我们这个通州区呢，也是作为啊北京首批大中小学的这个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改革创新的一个试验区哈，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像这种运河思政为品牌的一些课程哈、
1: 嗯、
2: 让我们的这些中小学都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其实学习哈，这我们这个历史红色文化当中。其实在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我们平津战役指挥部旧址的这个70年代的一个大礼堂哈，之前呢我也参加过一次哈，这个孩子们呢在那儿上的一堂思政课，很有年代感，也非常的有回忆感哈。那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到的，除了我们现在这个学生哈能够在这个红色教育当中成长之外呢，我们宋庄还有更多的一些旅游文化哈，这个也是我们要特别想让现在的这个整体多元化开发的这么一个情况哈。红色的景区啊，宋庄作为副中心的一个艺术小镇，也是依托宋庄本土的一些艺术家资源啊等等，我们怎么样让把这个红色文旅落地开花呢？

本身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宋庄镇，宋庄村。宋庄镇呢是47个行政村，我们宋庄村呢是其中的一个行政村，也是承载了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重要的景区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艺术家呢，其实在很早就开始集聚了。艺术家的集聚呢，我们现在承载最大的一个叫宋庄艺术工厂区。我们一直说艺术赋能，那么我们艺术工厂区应该说现在集聚了全宋庄甚至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家的群落集聚地。我们的艺术区呢有1000多位艺术家聚集在工厂区。我们说呢，咱们指挥部旧址内部的各种展陈点位有了很多艺术家的参与。那同时呢，我们

0: 加户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旅游的动线。那么在这个旅游动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说一方面呢，我们宋庄村是核心的艺术的旅游村，同时呢我们又联动了其他的重点的艺术村落，像我们画家村小铺也是非常重要的艺术乡村。
1: 嗯，
0: 那在我们的小铺村就有大西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有非遗众多的一些博物馆，像珐琅艺术博物馆，还有我们的极兔坊，以及声音艺术博物馆、巴林石博物馆，还有木节雕博物馆等等。我们这些博物馆以及众多的艺术场景当中，红色旅游、红色主题多点开花，这些内容呢都能够和咱们的平津战役指挥部能够形成一个

都可以同时承载。我们北京百年世界老电话博物馆中间的这个收藏呀，它是太丰富了，并且它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什么呀，就是互动性强，很多

0: 这个发廊博物馆等等，我除了去看，我还深度参与深度创作，比如说做这个发廊小蝴蝶儿，然后去到这个巴林市博物馆看那个大机械大机械石，包括等等深度参与到。其实咱们今天的大七收音机电影博物馆也本身是一个电影机的博物馆，其实电影和声音本身就是很有感染力的媒介啊。咱们在展陈的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咱们馆里有没有利用这个电影的片段啊、声音的资料来还原历史场景的一些功能呢，馆长？
1: 我们馆有两个这个还原区，一个是70年代、80年代这个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那时候的这个广播员工作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70、80年代这个家庭场景，里面有当时流行的这个四大件儿，叫三转一响，三转就是自行车、缝纫机和表，一响就是这个收音机，最主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电影厅啊，我们会用这个还原当时的胶片电影，就是用胶片电影机来放电影，可以体验，但是这个是需要提前预约的。
0: 那我们有没有在现场能够播放当年的纪录片，或者用这个老收音机来播放历史的录音呢？
1: 也就是有两个，是那个声音还原区，它是有点位，就是走到这儿它会自动放映，放映的就是有一个老的老电影，每个电影片场的片头曲，还有一个就是当时这个49年这个开国大典的时候的这个录音。
2: 好，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可以亲自操作或者是听到任何声音啊，或者亲自感受吧，有互动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个电话博物馆哈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哈，因为很多装置，比如说我们的这些展品呢，它都是有互动的，比如说像军事发电机啊，都可以亲手操作来体验，而且我们是通过这种互动装置或者是数字这种手段还原了一些历史的瞬间哈，大概都有什么样的还原哪些呢场景，来那个车馆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3: 那今年正好是那个电话那个专利申请150周年，电话发明150周年，我们从150年以来各个时期通讯的发展都有体验的项目，而且都是老物件，而没有复制品，而且都是能够亲身感觉到那时候的通讯方式。那么尤其重点的是红色通讯这部分，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对吧，这种莫尔斯电码啊，包括我们各种的通讯设备，包括战争期间、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各种电话电报都可以现场体验。
2: 好，那其实这个暑期来临了哈，很多朋友都喜欢，比如说我们一日游啊，到我们这个宋庄艺术小镇去走一走哈。
0: 对，是。其实宋庄也推出了很，比如说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的这样路线，让大家游玩和观赏啊。所以说，现在推出的这个旧址加馆藏加艺术的一体化红色研学线路，现在是不是很受欢迎啊，潘潘？
4: 这个是特别受欢迎的。我们每年一到这个6月、7月、8月，团队的接待量呢是非常大的。这次呢我们也特别呢向我们电视机台的朋友呢就是推荐我们这个弘毅交响游学鉴藏的路线。这次我们的路线的始发点呢，我们是有一个什么特别呢，是我们在宋庄花海邢庄村北京金融科技学院北京科站出发的。一方面呢我们是借着咱们现在通州万亩花海的这个热点，我们是在宋庄花海，其实大家可以在花海里面打卡多彩的花海的美丽的景色，同时呢我们出发以后呢就可以第一站到达我们的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到达旧址之后呢，我们刚刚也介绍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同时呢进入我们的宋庄村，宋庄村红色展览馆，展览馆里面呢有很多的手工的体验的研学的内容，也依然和咱们指挥部旧址呢形成一些特色的配套和互动。我们的第三站呢就会到达大七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大七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现在孩子们的暑期的研

0: 我们这个三位馆藏的这个负责人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暑期我们将会举办哪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开放的时间、预约规则，一一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那我们先从胡主任。
1: 好，我们这个大旗收音机电影机博物馆暑期会有这个研学活动的课程，课程里可以做一个叫蓝晒的体验，它是一个最早的摄影显影的这样一个技术，然后还可以体验这个老的胶片电影，然后我们这个团队是需要提前3天预约的，预约方式可以就是打我们的电话是89560128，然后我们的活动暂时还没有定很具体的活动，但是应该会有这个公益电影的放映，然后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号，然后我们会提前把活动发到我们的微信号里面。
0: 好，其实你看我发现哈，这个胶片对于现在的这个孩子来讲哈，简直就是一种跟历史的一种对话哈，非常珍贵。而且时间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每天开馆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1: 我们是周二到周日早晨是9点到12点，然后下午是1点到5点。
0: 好，周一是闭馆日哈。
2: 对，包括预约的这个规则有没有，就是我们只要
1: 个人无需预约，只有团队需要提前
0: 团体预约是吧？
2: 好，那我们车馆长。
3: 我们就主要三个项目，一个是150年来世界通讯，大家可以体验参观，还有一个刚才介绍的红色通讯，还有一个重点项目就是我们现在是多项。

0: 阳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1: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

0: 中暑啊、胃肠的疾病啊，或者关节的酸痛这些等等，这些表现都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哈、啊。
1: 嗯，还真是。不过这个小暑节气，人体的阳气处于最旺盛的状态，但是脾胃却是相对的虚弱，这个听起来似乎有那么点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外热内寒的生理状态呢？
0: 其实我想主持人提到这个外热内寒肯定还是做了很多功课哈。其实这个其实是我们中医的一个理论哈。我们中医有几部经典的论著哈，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我们那个东汉时期的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也是我们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哈。对我们现代的临床也有很多指导作用。它里面就有一句话啊，叫做五月之时阳气在表，胃中虚冷。我想这个外热内寒可能就源于这儿哈。其实这个也是反映我们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我们传统的文化这种也好，我们这种古人的这种传统的哲学思想哈，我们相信这种天人合一的表现。在我们这种小暑的时候呢，我们自然界的阳气是特别旺盛的哈，是属于一个上升的状态。然后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呢，它也是属于一种抗生的状态，然后它表现在它会浮在人体的肌表，所以它会通过毛孔来散热。这时候呢，我们都说我们的阳气它跑到体表来了，我们相对来说我们五脏六腑的阳气就少了。尤其对于我们脾胃来说哈，脾胃又是属于我们的中焦，就是说在我们的最中心的地方，所以我们的阳气就相对来说更不足，就会出现这种阳气不足运化无力的表现，所以就形成了我们这种外热内寒的表现。另外一个呢，我想除了这一点呢，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夏天确实热，大家都愿意喝点冷饮，吃点冰棍儿，是吧？这种
1: 吃点西瓜多舒服呀！
0: 对对对，这种解暑的东西，但是摄入太过了以后呢，它也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就会让我们的这种中焦更加的这种虚寒。其实跟我们这个季节好像恰好相反哈，所以我们就会发现，有的人在夏天的时候稍微吃一点凉的，他就特别容易拉肚子，特别容易肚子胀，然后没有食欲等等。这种甚至比冬天的时候还明显，这就是我们这种外寒、外热内寒的这种表现哈。
1: 所以这个季节很多人容易肠胃感冒嘛。
0: 对。
1: 那中医讲究这个春夏养阳，我们说了夏天已经非常热了，为什么还要养阳呢？这个时候我们待在空调房里喝点冰水啊，吃点冷饮，

0: 那么强的阳气了，然后我们的虚寒就会表现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人他到秋冬的时候就会很容易怕冷，然后会反复的感冒，会有咳喘，会有关节疼痛这种，甚至有这种慢性腹泻这种表现。其实这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找找原因，可能是夏天没有护住阳气所导致的哈。
1: 这是埋下了伏笔了。那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看，就是小暑到三伏天这段时间最不适合做哪些事情，又最应该做哪些事情呢？
0: 最不适合做的事，我想呢，就是也是根据我们这个春夏养阳的理论哈，包括我们暑天的时候容易加湿的这种理论，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不要太贪凉，是吧？吃太多的冷饮，然后呢，总是在空调房里待着不出来，然后吃很多的寒凉的瓜果，这种都会伤到我们的脾胃，我们的中焦的阳气哈。另外呢，像我们大汗之后，出了很多汗之后，马上就去冲冷水澡，或者说是直接就吹空调，这种呢其实我们也会导致这种寒邪，就它闭塞毛孔，会导致我们这种经络不舒畅哈。其实我们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如果一下子出了很多汗，马上吹空调，就会感觉哎呀身上特别发紧
1: 发硬，感觉
0: 对对对，这种寒邪束表的这种表现哈。当然呢，我们一般像天气也挺热的哈，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暴晒的时候，正午的时候我们肯定不要到外面去剧烈的运动，导致我们大量的出汗，然后大量的出汗之后我们会耗气伤阴哈，也会不利于我们健康，
1: 而且在大中午锻炼很容易中暑的，
0: 对对对，而且很不舒服哈。另外呢，就像我们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会愿意吃点夜宵啊，熬夜呀，包括我们那个前一段世界杯看看球啊，这种表现哈，其实我们过度的熬夜这种也会伤害我们的那个津液耗气，然后也会加重我们这种小暑季节的不舒服哈。这个时候呢，我们比较适合做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这种不适合的要反着来了，
1: 相反着了。
0: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适量的运动，比如让我们微微的汗出，这种微汗出呢，会有利于我们排湿，会疏通我们三焦，会对健康是很好的。另外呢，我们饮食上呢，饮食上我们是要有清热这种解暑的饮食，但是我们呢也不能太贪凉，要兼顾我们的健脾，少吃这种油腻啊、甜腻啊，还有助湿的这种食物，会让我们很比较顺利的度过这个长夏的时节哈。然后另外呢，我们中午的时候，比如像如果有条件，我们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因为中午刚好呢也是我们心经当令的时间，可以养养我们的心神，护住我们的心气哈。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冬病夏治哈，我们可以在这个季节选择一些三伏贴呀，包括什么艾灸啊等等这些冬病夏治，来帮助我们驱散人体中的这种阳气哈，让我们更好的能够为秋冬做一个铺垫。
1: 这是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您都给罗列出来了。那么在小暑季节穿衣服方面有没有什么讲究？有的人说夏天你就应该穿少一点啊，因为凉快呀。但是也有人说夏天的时候上半身

的片面性。我想呢，我们小暑季节穿衣服最核心的应该是要透气，但是呢又不要去露过多的露我们的脏腑和关节，因为我像我们有一些脏腑的地方。

0: 薄薄的这种棉麻的长袖可能反而会更舒服一点，会更不那么晒，会体感会更凉爽一点、啊、
1: 对，我就喜欢穿一层那个防晒衣、
0: 嗯、
1: 感觉没有太阳直射

0: 腰腹啊，包括我们的颈肩呀、四肢这种地方，我们就要让它保护住，让它尽量不要受寒哈、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该透气透透气这样子、
1: 嗯。还有一点啊，就是天太热的时候、嗯、大家都没胃口，其实这也是很多人的烦恼。嗯、在小暑节气饮食方面有什么原则吗？清热解暑以及健脾祛湿，这个我们怎么来兼顾呢？
0: 嗯，对，其实我觉得小暑季节我们吃东西还是挺有讲究的哈。我想了一下，我给总结了几个字哈、
1: 嗯、
0: 就是我们的总体的原则呢是要清暑不寒凉，要去

0: 也不伤我们的脾胃。
1: 哦，反正搭配着来。还有一种食物啊，大家都比较喜欢，那就是绿豆汤。
0: 嗯，
1: 这个绿豆汤是不是人人都适合呢？另外，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苦瓜，它虽然清热，但也有人说它伤胃呀。到底怎么吃才行呢？
0: 哦，对，绿豆其实也是我们夏天一个特别时令的食物哈，很多人会在夏天的时候选择喝一些绿豆汤，吃一些绿豆的制品。其实我们中医上讲呢，绿豆属于一个甘寒的一个食物，所以它相对来说寒性不是特别重，但是也有一些解暑的作用，所以很适合我们夏天这种湿热比较重容易上火的这些人群哈。当然对于我们一些比如像这种脾胃特别虚寒的人，比如像表现在他常年的胃疼，特别容易手脚冰凉，然后大便特别稀溏的这种人呢，我们可能就不太适合长期的大量的喝这种绿豆汤。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也可以进行搭配。其实我觉得就是任何食物呢，你单谈它都是可能有偏性哈，很少有那种特别平和的食物，但是我们可以给它进行组合，进行组合出击，我们就能很好的兼顾我们这些又清热又健脾的作用。比如像我们可以在绿豆里边搁一些茯苓，搁一些陈皮，这种我们养脾胃的在一起，这种可能对于我们虚寒的病人，就是虚寒的一些人群呢，我们也可以使用这种的组合哈。比如像我们也可以在绿豆里边搁一些百合，搁一些莲子，这些也有一点清热作用呢，又有补益作用，又有健脾作用的，这种搭配在一起就是很好的一个组合哈。其实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这个苦瓜呢，我想它就要比绿豆要猛一点了。我们说绿豆叫甘寒，苦瓜就叫苦寒。
1: 苦寒，
0: 所以它的凉性就更加明显了。所以过度的食用之后呢，它会损伤我们的脾阳。对于我们这种脾胃虚寒的人，我们就要更要减少，或者是可以考虑用其他的东西去代替哈。比如像我们可以在夏天的时候吃点我们刚才提到的冬瓜哈，冬瓜就要比苦瓜它这种苦寒之性要小一些，包括我们像一些莲藕啊、荷叶呀、生的薏米呀、赤小豆啊这种东西，它都是相对来说它也能清热能祛湿，但是它药性就要比苦瓜要平和一些，它不太会伤我们的脾胃。我们就可以有选择性的去使用哈。
1: 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选择相应的食材哈。另外小暑啊，民间还有吃三宝的说法，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三宝是什么啊？黄鳝、莲藕、绿豆芽，这三样东西它有什么功效呢？另外，这三样我们家常怎么做最养生呢？
0: 对，其实这三样东西确实是我们说的小暑三宝哈。尤其我觉得对于黄鳝，我好像原来听过一个说法叫小暑黄鳝赛人参这个说法哈。就是好像很多尤其是南方广东那边他们会很多的吃这种黄鳝哈。其实黄鳝呢它还是一个甘温补中的一个食物哈，就是它偏

0: 蒜呀等等，这样会进一步去化解它的这种寒凉的属性。对于我们这种脾胃不好的人来说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种搭配哈，我们让它又可以清热，然后同时呢也可以补益我们的中焦，让我们的脾胃更强大。
1: 这三宝啊，大家可以记着，黄鳝、莲藕、绿豆芽。具体的做法，张医生已经给大家介绍了啊。其实还有一种说法。

0: 推荐，
1: 还是要谨慎，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来衡量一下啊。
0: 嗯，
1: 你人突然吃这个姜，不能跟着大帮轰，吃完了自己再上火，
0: 对对对，
1: 反而不合适了。
0: 嗯，
1: 那再说说夏天吧，我们在屋子里通常都会开空调，这是现在夏天的刚需。
0: 嗯，
1: 但是中医也讲说夏天不可一味的贪凉，这个空调的温度设定在多少度是人体最舒适？

0: 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思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风湿病科副主任医师张柔曼张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小暑节气该如何养生。张医生啊，其实很多人说夏天不适合运动，但是也有人说不运动身体就会出问题。那小暑节气运动的这个度到底在哪里？什么时间运动最合适呢？您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些适合的运动方式？
5: 其实我觉得我们春夏要养阳嘛，所以

0: 时候不至于爆发的那么严重，那是不是所有的病都能够进行下治呢？
1: 哦，是这样，就是其实我们所说的冬病夏治呢，就是指我们这种冬天容易发的疾病在夏天提早的介入，这时候我们就借助夏天的这种气候最炎热的时候，人体阳气最旺盛的这种客观的条件，然后我们使用一些药物，然后增加这种我们的抗病能力，减少这种在冬天的发作哈。像我们比如像我们很多的这种冬季的虚寒的疾病，比如像我们的一些咳嗽啊、哮喘啊，然后包括一些关节的这种老寒腿、关节疼痛这种，其实都是我们冬病夏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哈。就这类的人都是很适合的。
0: 那冬病夏治我们典型的会想到一个三伏贴，这个也算一个代表疗法了。这个三伏贴它的治病原理是什么呢？
1: 三伏贴其实也是呢，它也是顺应着我们自然界这种天人合一的这种传统思想，在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呢，我们通过就是人体相对来说阳气也旺盛，我们就等于有自然界的这种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温阳力量更强哈。其实我们三伏贴贴的药物呢，它里边有好多会含有这种白芥子啊等等，包括一些姜的药物，它也是一个温阳的这种药物啊，就等于我们自然界的阳气，人体的阳气，再加上药物的这种阳气，会让我们更顺利的能够去养阳哈。其实三伏贴呢，也是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个传统的疗法哈。它也融合了我们这种刚才提到的天人相应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治胃病的思想。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给它进行治疗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去驱散这种寒邪，让它减少冬天的发作，其实也是一种未病先防的一个治未病的理念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顺应我们这种传统哲学这种五行的相生刻画的这种表现。比如像我们五行里边提到的长夏，就是它是属土的，土是可以克水的，所以它呢在这种长夏季节进行这种三伏贴的治疗，它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这些水所导致的这种冬季的湿寒的这种表现，所以也是很好的一种体现哈。然后另外呢，就像我们三伏贴呢，往往会贴到我们的一些穴位上嘛，就我们不是随便贴啊，不是得哪贴哪，它是有讲究的。可能大部分三伏贴我们都会选择在后背，就是后背我们的叫膀胱经的这个穴位，是因为我们膀胱经呢，我们叫主一身之表气，就是它相当于是我们人体阳气聚集的一个地方。然后另外呢，背腧穴里膀胱经那它有不同的所属的脏腑，比如像有心腧、有脾腧、有肾腧、有等等这些哈，五脏六腑的这种腧，就是等于这些脏腑在体表的这种投射，就我们这种穴位的表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给它进行这些针对位置的贴敷呢，也会更好的去调节我们这些脏腑的功能。比如像我们心气虚的人，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心腧，我们肺气不足的人，我们就会贴肺腧，这种通过这种经络的循行来改善我们这种脏腑的功能。
0: 听起来就挺神奇的哈。那这个三伏贴具体对哪些疾病目前验证说效果是最好的呢？
1: 以我们医院为例吧，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哪些科室在开展三伏贴哈。对，三伏贴的时候哪些地儿排队最长。其实我们三伏贴可能最早的时候还是在相对来说呼吸系统疾病。
0: 呼吸系统。
1: 就像我们呼吸科它有一些像一些反复的哮喘、慢阻肺、然后一些慢性支气管炎、然后包括一些过敏性鼻炎。
0: 对，过敏性鼻炎的也挺多。
1: 对对，这种相对来说多一点。但是其实呢，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医院看现在不只是呼吸科在贴哈，很多科都在贴，所以它也是不能随便就能贴哈，它肯定还是经过一些研究和临床的实践发现确实有效。就像我们科室呢，我们是风湿科，我们科呢就

0: 也可以去进行这种哈。然后还有呢，我们还有的病人会在这个三伏的时候选择拔罐治疗。其实拔罐可能它更多的是适合那种相对湿比较重的病人，它可能可以把湿拔出来一些，就是我们不光是去养阳，我们在这时候也可以去湿，像改善我们的这种身体的沉重啊、酸痛啊这种的表现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根据医生的推荐，或者是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其实都可以选择很多种方法进行这种春夏养阳哈，这种强化温阳的这个作用。
1: 看来这冬病夏治的方法还是挺丰富的啊。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中医讲究夏季属火，通于心，在小暑节气的时候呢，心和暑邪、火邪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我们感觉天热的时候，人也比较容易烦躁，愿意发脾气，甚至有的人晚上是睡不着觉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中医的理论里边哈，我们提到了，我们认为夏是主心的，暑是

0: 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这个吃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的这个大米有很多，
0: 是
1: 五常大米的牌子也叫的是非常非常的响。那么买五常米其实面临的两大困难，您看市面上只要印

0: 稻作专家，他们恪守古训，让口感绵软的稻花香粒粒纯正饱满。
1: 嗯，
0: 第三个字呢就是坛，它采用的是传统的吸殖技艺，手工插秧，手工收获，传统的农法杀虫，这样呢这个稻米优质，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华，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香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嗯，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是500多块钱。
1: 嗯，
0: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1: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5: 来，您坐那靠窗。

0: 年代，无数廊坊儿女挺身而出，以身许国，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了守护家国的钢铁长城。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以红色文旅为核心主线，沉浸式的解锁红色廊坊、英雄廊坊的精神密码。我们将一同认识两位从廊坊沃土走出，为民族解放奋斗终身，最终长眠于这片热土的革命英烈。他们正值青春年少，却依然告别安稳生活，奔赴枪林弹雨。他们本可安享岁月，却选择以身殉国，守护山河无恙。他们有着怎样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他们的青春信仰为今日的廊坊留下了怎样生生不息的精神印记呢？他们的家乡故土如今蜕变成了怎样的红色研学圣地、文旅打卡地标？带着所有的疑问与敬畏，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重磅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深度解读廊坊红色历史，讲述英烈故事，解锁红色文旅新玩法。首先欢迎廊坊市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科负责人何通宇何科长，欢迎您。
1: 主持人一般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何主任。第二位嘉宾呢是廊坊市烈士陵园张葛仪张主任，欢迎您的到来。
2: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接下来要介绍的嘉宾是林峰烈士的曾孙女，林峰纪念馆公益讲解员林林，欢迎做客直播间。
3: 主持人好，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再次欢迎三位嘉宾的到来。

0: 当时爱国运动风起云涌，1935年129抗日救亡运动爆发后，魏大光就积极投身其中，奔走在天津的大街小巷，书写抗日标语，散发救亡传单，满腔热血想要为国出力，驱逐外敌。
1: 我能感受到当时的他已经是满心都是抗日救国的赤诚了，但他应该不满足于只是宣传呐喊，他是不是更想亲手打击侵略者？
0: 完全是说的这样。魏大光性格果敢刚烈，他深知仅凭标语传单无法击退侵略者，无法拯救危难的家国，他一心想要用武力反击日军，震慑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在1936年冬天，他就和一名爱国青年联手，借来手枪，携带工具，深夜潜入日本人开办的工厂，果断地掐断电源，砸毁核心设备，让日军的工厂彻底停工，给侵略者造成了不小的损失。也正是这次勇敢的行动，让他不幸被捕入狱。所幸在表舅的多方疏通营救下，他得以保全性命，免于极刑。而这所监狱成为了魏大光的革命大学，在狱中他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爱国难友，接触到了系统的革命理论，彻底扭转了以往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他深刻明白抵御外辱、救国救民从来不是几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全民族的众志成城，只有紧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全国人民，拿起武器坚守阵地，才能真正赶走侵略者，守护家国安宁。出狱后的魏大光思想彻底蜕变，他从一个嫉恶如仇的热血青年成长为了一名心怀家国、信仰坚定的革命志士。1937年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正式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纷纷溃逃，华北大地迅速沦陷，狱中难友们趁机砸开牢门，破狱逃生，重获自由的魏大光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回乡抗日。
1: 回乡抗日，其实乱世归乡啊，本来应该是落叶归根的温暖，可是据我了解到哈，等待他的却是极致的苦难。
0: 说到这个，就是太让人心痛了。当魏大光辗转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时，

0: 报道逃回了天津。
1: 嗯，
0: 这场战斗我方活捉了三名日军，还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极大的充实了队伍装备。日军接连惨败，他们深知魏大光这支队伍的强悍，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地想要瓦解这支抗日力量，先是派遣了老牌特务卧底渗透，妄图收买分化队伍，被魏大光查清后果断处决，后又派遣女特务以色相诱惑，企图腐蚀军心，刺探情报，依旧被他精准识破，严惩不贷。
1: 嗯，
0: 阴谋接连破产，日军黔驴技穷，只能重金悬赏魏大光的人头。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将司令唐继武借机拉拢魏大光，他许诺高官厚禄，名利双收，劝他放弃艰苦抗日，投靠己方。面对诱惑与威胁，魏大光始终是初心不改，立场坚定。他直言，我不想升官发财，只想打日本保家国，断然拒绝了所有的拉拢，坚守抗日的本心。
1: 嗯，您说面对着重金的利诱，生死的威胁，却始终坚守初心，寸步不让，其实这就是咱们革命先烈的风骨还有信仰，就是越是艰难越能彰显赤诚，越是诱惑越能

大规模扫荡，而七支队奉命南渡大清河驰援冀中。11月18日，魏大光率队驻扎王庄子一带，日军200余名兵力、8辆汽车。

0: 是绝佳的伏击阵地。他当即判定这是消灭日寇的天赐良机，于是他迅速挑选精锐射手，埋伏于堤岸要道，待敌军进入伏击圈后，机枪步枪同时开火，密集的火力打着他们无处躲藏，死伤惨重。日军不甘心于遭受惨败，连续多次发起强攻，均被我方战士击退。整场战斗激战了一昼夜，我方以50余人伤亡的代价歼灭了110余名日伪军，彻底挫败了日军的扫荡阴谋，打出了我军的威风和气势。此战之后，二七支队正式改编为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魏大光继续担任司令员，队伍正规化，专业化水平也得到了大幅的提升。改编之后，队伍的战术也更加灵活，作战变得更加高效。在1938年底，魏大光精准获取了日军运输车队的情报，他带领战士在县县脏桥设伏，精准拦截日军军车，短短数分钟就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共活捉7名日军，缴获7辆军用卡车、300条军毯以及整车的弹药、军用物资，可以说是战果十分丰硕。也是在这次战斗之后，魏大光得到了贺龙师长的高度认可。1938年12月，贺龙率领120师挺进冀中，开展反扫荡斗争。第一次与魏大光见面，便称赞他善战勇猛，战功卓著。而魏大光呢，也是谦逊低调，直言自己只是拼死杀敌，保家卫国。这份赤诚与谦逊，让贺龙师长十分欣赏。1939年3月，在贺龙师长的亲自主持下，冀中军区独立第五支队与358旅716团合编为120师独立第二旅，魏大光正式出任八路军120师独二旅旅长，成功跻身八路军主力部队序列。此后他就带领部队南征北战，屡立奇功。1939年4月，震惊全国的淇会战斗打响，魏大光率部参战，配合主力部队激战3昼夜，成功击溃日军精锐吉田大队，歼灭敌军共700余人。除此之外，任丘卧佛堂战斗、县县沙河桥战斗中，他都是身先士卒，指挥有方，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为冀中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1: 是从这个民间自发的武装，到整编为八路军的正规主力部队，从草根英雄到八路军的主力旅长，魏大光将军啊，用短短2年多的时间书写了极致的热血传奇。可是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英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28岁。
0: 是啊，这也是整个冀中抗战的重大损失，让人无比痛惜。1939年5月，魏大光奉命率部随120师转战平汉路西，为扩充抗日武装，收拢零散抗日力量，他主动请缨，带领少量的骨干人员重返大清河北，在武清、安次、永清、霸县一带昼夜奔走，联络各方。他耐心地开展思想工作，团结各方力量，短短3个月时间就成功收拢了10几股的零散武装，整编出了上千人的抗日队伍。这支队伍即将完成整训，奔赴战场。可就在抗日力量蓬勃发展，抗战形势越来越好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1939年8月26日，魏大光带领几名随行人员乘船从永清刘进各庄前往霸州黄庄子村开会，在途中啊，他发现了日军新架设的电线，出于抗日的本能，他下命令砍断电线，却不慎暴露了行踪。船只行至霸州大宁口村北侧时，突然与日军汽艇遭遇，敌军的2挺机枪同时扫射，火力密集，攻势凶猛。魏大光组织大家奋力还击，但我方只有几人，又都是短枪，难以与敌军抗衡。在这绝境之下，魏大光只得跳入水中顽强抵抗，可水面没有任何遮挡掩护，战士们也完全暴露在了敌军枪口之下。激战中，魏大光不幸头部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
1: 28岁的年纪哈。

0: 28岁本来正值韶华大展宏图，本该见证山河无恙家国安宁，却永远定格在了烽火岁月。他呢把最好的青春全部的热血其实都献给了这片他誓死守护的土地了哈。
1: 是的，魏达光旅长牺牲后，120师在河北灵寿县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廖汉生代旅长主持追悼会，贺龙师长、关向英政委亲自赠送了挽联，旅政委王通安致悼词，号召全体战士传承魏达光旅长对党忠诚、听党指挥、不畏牺牲、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还专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了《悼八路军魏旅长大光光荣殉国》一文，他高度评价魏达光旅长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这份至高的评价是对魏大光一生最好的诠释。
0: 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可谓是字字千钧，催人泪下。那么听完了魏大光将军波澜壮阔、悲壮壮烈的这么一生啊，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老一辈子革命者家国大义。很多经济的听众，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啊，听完故事都想去实地去缅怀英烈，感悟这红色的精神。那么何科长，如果大家想要去实地了解魏大光将军的事迹，接受红色教育，咱们廊坊有哪些专属的打卡地呢？
1: 大家可以去巴州市博物馆。巴州市博物馆是省级的党史教育基地，馆内专门设立有魏大光烈士的专属展区，大家可以通过珍贵历史图片、文字史料、实物展品、场景复原等多种形式，完整的还原了魏大光将军的成长经历、抗日壮举、经典战役以及他牺牲的全过程。
0: 好，再次感谢何科长的分享，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下半时段玩转京津冀同样精彩。
2: 汽车人变形，老大，最近老下雨，卡住了。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作为汽车人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保养，尤其是在夏天，天热雨多，电路、轮胎、底盘、发动机、雨刷器都可能出现问题，你最好到正规的修理厂去做一个全面检查。哎呦，哇，你看看你身上，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怎么都是泥点？下雨会冲掉的吗？雨天才更要勤洗澡，雨水会伤害我们的皮肤的。走，跟我去保养。变不了怎么办呢？上来，我背你。擎天柱提醒汽车人，雨天更要注意爱车养护。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廊坊广播电视台主持人以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廊坊广播电视台等京津冀三地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我是主播以白。上半时段呢，何科长细致分享，让我们读懂了28岁的英雄魏大光烽火长歌赤子丹心。那么如果说魏大光将军是驰骋沙场奋勇杀敌的铁血武将，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英雄就是执笔守土以心殉国的文弱书生，用笔墨与坚守在敌后战场书写下了不朽的传奇。 今天呢咱们也是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林峰烈士的曾孙女，林峰烈士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林林，为我们讲述林峰烈士的感人故事。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林峰烈士又名林德章，1916年出生于廊坊安次区钟祥口村，牺牲于1943年，牺牲时年仅27岁。和驰骋战场冲锋陷阵的卫大光将军不同，林峰烈士是

力，放下粉笔，扛起责任，深入最危险的敌占区，隐蔽斗争，坚守阵地，用生命守护敌后抗日火种。林峰烈士早年求学上进，七七事变爆发前顺利毕业于安次乡村师范，先后在安次麻各庄任教，后又进入通县师范继续深造，是当时难得的青年知识分子。1938年抗日烽火燃

0: 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8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毕生信仰、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了党的抗日事业。
1: 放弃了安稳体面的教师职业，投身了动荡危险的革命事业。其实这份抉择的本身就

0: 开展游击斗争，隐蔽抗日。1941年，日军对冀中十分区发动残酷的拉网式大扫荡，根据地形势急剧恶化，为坚持敌后斗争，统筹抗日工作，实地委调整区划，将霸县、固安、永清、安次等区域划分为第三联合县。林峰呢，他临危受命，担任一联区区委委员、区委政府秘书，跟随区委书记余阔，坚守在安次最核心、最危险的敌占区开展工作。作为本地人啊，林峰熟悉每一寸土地，了解每一方百姓，他不惧危险，主动担当，多次陪同区委书记深入铁路沿线高危区域隐蔽工作，更是常常独自带队深入武清皇后殿、杨村、葛玉城等，纵深敌占区摸排情况，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宣传。当时我方主要游击根据地集中在永清安次边境，日军重兵把守，严防死守，而安次内老敌占区日军守备相对薄弱，巡查较少。林峰凭借丰富的敌后战斗经验，总结出一套灵活的游击工作方法。西边紧张到东边，永清扫荡回安次，新敌占区紧张再深入老敌占区，靠着这套灵活的战术，扎实的群众基础，在1941年、1942年最艰难的两年里，我方敌后抗日工作始终没有中断，阵地始终没有丢失。
1: 在敌军重兵围困、步步紧逼的绝境之下，还能坚守阵地，总结经验，稳住局面，足以见得林峰烈士的智慧还有担当。后来他还迎来了更重的担子，还有更新的挑战，对吗？
0: 是的，1942年3月，一联区区委书记余阔在永清大战村不幸牺牲，区委核心力量受损，敌后工作陷入被动。危难时刻，林峰挺身而出，临危受命，接任一联区区委书记，扛起了整个区域的敌后抗日重任。当时的局面几乎是绝境，原有区小队战士伤亡殆尽，所剩无几，驻守安次的县大队主力也被整编调离，区委活动区域被极度压缩，仅剩下安次西部七小区的狭小范围。所有人都劝他留在相对安全的边缘区域休整坚守即可，但林峰坚决不肯。他始终牢记初心，心系阵地，坚定地说，这里虽然危险，只要依靠群众，不至于站不住脚，越是老敌占区越是得去，如果无人坚守，阵地就丢了，汉奸就会更加猖狂。他心里清楚，越是危险的地方越需要人坚守，越是无人敢去的阵地越不能轻易放弃。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整个联区仅有林峰带领两名工作人员坚持斗争，力量极度单薄，环境极度险恶，日军日夜搜捕，汉奸四处巡查，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但他始终依靠群众，扎根群众，团结贫雇农，联络开明乡绅，争取上层力量，巧妙周旋于敌我之间，建立大量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日伪军统治，暗中开展抗日工作，硬生生在敌人的心脏地带守住了我方的抗日阵地。
1: 挺震撼的哈，两三个人守住了一片敌区，就是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开展革命工作，就这份的坚守还有勇气太让人动容了。我还了解到林峰烈士斗争生活其实特别的艰苦，甚至超出了常人承受的极限了哈。
0: 是的，确实如此。他的艰苦让所有知情者为之落泪。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他常年隐匿在百姓家中，场院屋内风餐露宿，居无定所。后沙窝村雇农王亮聚多次掩护他避嫌，亲眼见证他的艰辛，多次劝说他转移到安全区域，可他始终坚守岗位不肯撤离。最艰难的时候，他藏身地主厂房十余天，饿了就啃马料充饥，渴了就喝凉水解渴，终日不见阳光，不见烟火，默默坚守，静待时机， 敌人在城东搜捕，他就转战城南；敌人在城南围剿，他就奔赴阳春一线；敌军严查乡村，他就隐蔽在韦保长家中。在群众的全力掩护下，他一次次化险为夷，绝境求生，始终没有中断抗日工作。1943年春天，冀中根据地遭遇严重饥荒，部队缺粮少衣，物资匮乏，军民生活也陷入绝境。为支援前线，缓解部队困境，林峰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发动烙法周边各村保长筹措粮食，募集物资，千方百计保障前线部队供给，用一己之力为抗日部队撑起了后勤保障的一片天。生活中的他更是清贫到极致，有一次他身患重病，身体虚弱，无奈之下托人向岳父家求助生活费，他的妻子托人给他送去两件新衣，带回他替换下来的旧衣服，翻开一看，衣缝里爬满虱子，口袋里仅剩两块干硬的咸菜疙瘩。妻子看着破旧不堪、满是污渍的衣物，不禁当场泪流满面。
1: 你想想，这个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身处绝境，初心不改，在这个最艰苦的岁月里，他真的守住了信仰，守住了阵地，也守住了共产党员的初心还有担当。那他最后壮烈牺牲的场景，是怎样一段惊心动魄、催人泪下的故事呢？
0: 1943年，林峰烈士的敌后工作取得重大突破，越来越多的村庄建立起可靠的两面政权，群众基础越发牢固，抗日宣传、群众动员以及物资筹备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可就在局势逐步向好的时候，意外突然降临了。

0: 堡垒户穆文祥家中，不料被后院的汉奸崔振怀暗中察觉，告密泄密。武清伪军头目张汉臣得知消息后，连夜带兵包围民居实施抓捕。危急关头，林峰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全村百姓其他抗日同志的安全。为了不连累堡垒户，不牵连村内的抗日积极分子，他毅然选择挺身而出，主动现身，将所有风险、所有危机全部揽在自己身上。被敌军捆绑押走时，他毫无惧色，高声呐喊：我是抗日政府区长，我叫林德章，我是钟祥口村人。他刻意自报姓名、身份、籍贯，就是为了吸引敌军全部注意力，让隐藏在村内的其他抗日同志趁机脱身，安全转移。敌军押着三人连夜赶路，次日清晨行至八里桥村，三人早已经被严刑拷打，遍体鳞伤，都无法行走。伪军强行抓捕村民马车，逼迫三人乘车赶路。林峰即使身陷绝境，身受重伤，他依旧临危不惧，坚守气节，坚决拒绝上车，直言：我有话跟乡亲们说，说完再上。敌军对他拳打脚踢，暴力逼迫，他毫无畏惧，厉声回击：我连死都不怕，你们打也没用。无奈之下，敌军只能任由他当众宣讲。面对围观百姓，他慷慨陈词，字字铿锵，道出了所有革命者的初心与信仰。他告诉乡亲们：我家中有房有地，有老有小，本可安稳度日，安居乐业，我之所以豁出性命，不畏艰险投身抗日，就是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我早已做好牺牲的准备，为国捐躯无怨无悔，让我们投降绝无可能。他还坚定地告诉大家，法西斯必将覆灭，日本侵略者的末日即将到来，共产党八路军源源不断，永不消亡，敌人的残暴统治终将覆灭。希望各位乡亲挺起脊梁，坚守骨气，主动投身抗日，支援八路军，守护我们的家国山河。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振奋了围观百姓的士气，当时就连部分伪军都深受触动，心生动容。伪军头目大为恐慌，强行将三人押上马车，火速押离现场。随后林峰三人被押至武清下武旗伪据点，敌军开启了轮番劝降模式，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敌人许诺高官厚禄、金银财富、安逸生活，妄图让这位高学历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投降。敌人多次派遣亲信家属轮番劝说：你满腹学识，家境优渥，何必跟着八路军吃苦受难？只要归顺我方，官职、财富、荣华富贵应有尽有。面对极致的诱惑，林峰厉声怒骂，坚守底线，宁死不屈。利诱不成，敌军随即开启酷刑折磨，对三人施以百般酷刑，肆意摧残，皮肉之苦，身心折磨，日夜不休地审讯打压，始终没有让林峰吐露半个字的情报，没有让他有一丝一毫的妥协。一个月后，三人被转押至廊坊日本宪兵队，敌军酷刑再度升级，手段愈发残忍，可得到的回应始终是林峰的怒骂与坚守。
1: 真的很令人震撼啊。有一句话叫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其实就是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崇高的气节。在绝境之中啊，他始终坚守了初心，守住了信仰。我了解到当时家人也是全力的营救，倾尽所有，不离不弃，对吗？
0: 是的，得知林峰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他的岳父孟广明、至亲卢廷栋等人心急如焚，倾尽家财四处奔走，变卖家中大部分土地资产，花费上万银元，多方疏通，托人营救，只为保全他的性命。经历无数周折，岳父终于得以在狱中见到林峰的最后一面，那一幕至今让人泪目。 彼时的林峰被铁链捆绑在葡萄架下，锁骨被粗铁丝贯穿，伤口溃烂流脓，血水浸染衣衫，满脸伤。

痕，面目浮肿，衣衫破旧不堪。当时已是夏天，他依旧穿着一身破旧棉袍，棉絮沾满污泥血迹。

0: 转机。可是历经酷刑，看透敌军险恶的林峰也早已看淡生死，笃定本心，他坦然嘱托家人，告诉我岳母不用为我操心，不必为我奔波了，我们三人早已约定，宁死不降，誓死守节，告诉我的妻子好好抚育孩子长大成人，家中留几亩薄地度日即可，其余土地全部赠送给穷人。这是林峰烈士留给家人、留给世间的最后遗言。
1: 寥寥的数语，但是字字千钧，可以说是道尽了革命者的赤诚与无私。舍小家为大家，弃富贵守初心，置生死于度外，以

行刑，敌人率先胁迫年少的通讯员小安投降，小安宁死不屈，厉声怒斥，被敌人残忍刺杀。敌军又威逼屈小队长，队长怒骂不止，视死如归，也同样壮烈牺牲。最后面对林峰，敌军妄图打破他的气节，逼迫他屈服，再三逼问是否投降。林峰烈士昂首挺立，慷慨怒吼，我们三人早已约定，生一同抗日，死一同殉国，你们的妄想终将落空。气急败坏的敌军故意残忍折磨，一刀刀刺向他的身体，妄图摧毁他的意志，血流如

0: 最终凭借妻子亲手缝制的袜套以及锁骨上残留的铁丝，才勉强辨认出烈士真身。
1: 嗯，你想想啊，而七岁的青年书生放弃了教书育人的安稳，扎根敌后险境坚守数年，而且是历经千难万险，受尽了百般的

0: 有点像咱们现在的新华字典似的，
1: 嗯，
0: 也算是诗书传家吧。
1: 诗书传家，
0: 嗯
1: 嗯，听完了林峰烈士的故事，我内心呢也是，嗯，久久无法平静。27岁、28岁，魏大光将军、林峰烈士两位廊坊英烈，和现在的00后，年轻的听众朋友的年纪应该是相仿。他们也曾年少轻狂，心怀热爱，也曾有家人牵挂，烟火日常。可是，在山河危难之际，他们毅然舍弃小我，成就大我，用最美好的青春换来了山河无恙，岁月安宁。了解完了英烈事迹，读懂了红色精神，我们其实更需要实地去打卡，去沉浸的感悟，让英烈精神真正的入脑入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到廊坊市烈士陵园，这里呢是缅怀英烈、传承红色精神的核心阵地。张主任，咱们廊坊市的烈士陵园经过了全新的改造升级，如今呢已经成为京津冀极具代表性的红色文旅研学教育基地。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很好奇啊，全新的烈士陵园如今是什么模样？首先呢，想问问您，咱们为魏大光将军等知名的英烈打造的丰碑园，现在呢整体建设情况是怎样的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嗯，
2: 廊坊市烈士陵园迁址重建、题址升级，是廊坊市委市政府传承红色基因、缅怀革命英烈、开展红色教育的重点民生工程，红色文旅工程。
1: 嗯，
2: 陵园一期工程于2024年9月正式完工，总占地面积约 102.6亩。
1: 嗯，
2: 整体规模宏大，庄严肃穆。我们完成了167位烈士的迁葬，让英烈们安然长眠。同时，为了纪念标杆英烈，传承英雄精神，我们专门打造了丰碑园，为魏大光、黄成等六位全国知名、极具代表性的廊坊级著名烈士，单独树立了专属纪念碑，篆刻英雄事迹。以前呀，英烈的故事大多留存于史料书籍、文字记载中，看得见但摸不着，距离感很强。如今我们

0: 正式安宁，山河无恙的生机景象。
1: 我实地走访的时候注意到了，陵园大门的入口处啊，有一座视觉冲击力特别强、寓意深远的主题雕塑，也是很多游客打卡纪念的核心位置。
0: 这座堡垒主题雕塑是我们陵园的标志性景观之一。雕塑生动地复刻了党政军民四位代表人物并肩作战、众志成城的经典瞬间。工人、农民、军人、干部同心聚力，携手前行，完美还原了革命年代全民抗战、共卫家国的壮阔景象。雕塑整体采用稳固的三角形构图，象征着党政军民凝心聚力、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磅礴力量。最核心的设计亮点是后背凝结成山峰的创意造型，寓意人民群众是党和军队的最坚实的后盾，筑牢堡垒，为革命胜利提供了最稳固的支撑。
1: 其实每一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藏着红色底蕴、家国的情怀，可以说是匠心十足、意境深远。顺着这个雕塑广场向前直行哈，就是陵园的核心地标了，也就是烈士纪念碑。那这座纪念碑的高度、尺寸、结构都有着特殊的历史的寓意，对吗？
0: 是的，纪念碑的每一组数据

0: 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3: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4: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3: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4: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3: 早安京津冀。
6: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7: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天气。
6: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
7: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阴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
6: 河北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转雷阵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
7: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3和8，提示您遵照执行。